0: 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

0: 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旭日东升，世界还属于我一个人。晨光与汗水是最公平的礼物，前者孕育希望，后者铸就尊严。面对时间的馈赠，你用双手和脊梁托起晨曦和朝阳，

0: 弥补了刚被大王有跟明节刚把内忧节内忧节刚被解决节是真的汉马瓜有呢我说到时候谢了做了别人的节
1: 那你知道
0: 了刚才你听不了我如果叫他汉马瓜有呢
2: 我叫旺拉是日喀则市一名不动产登记老员工我觉得有一首我们行业人自己写的诗特别能描述我们这个群体和这份工作在这里我想念给大家听
3: 十年来我们丈量土地的面积核对权力身份让每块土地都有姓名测绘仪器的准星刺破尘雾戒指坐标在风霜里生根钢笔在审批单上拓印年轮

0: 记是根扁担，前头挑着地级调查的经纬，后头担着系统登部的晨昏。鲜红的印章象征着全为民所用，这枚朱砂痣寄压着暴风雨中摇晃的屋顶，也托起无数家庭心安的灯盏。十年已过，我仍记得初来乍到时，前辈们说，土地没有心跳，但登记人的手必须有温度。
1: 我刚接触不动产登记工作时，有一位老阿妈
0: 前来办证，想用家里的老房子抵押贷款，用于孩子创业，却因老房子没有不动产证，银行不予受理。老阿妈眼含泪水向我诉说她的困难，我一边安抚老阿妈，一边翻阅资料，发现该房屋存在土地权属来源不明的问题。通过实地测量，协调居委会等相关部门，最终给他的房子办好了合法的不动产证。那天看着老阿妈捧着红本本时的笑容，我突然明白，每一份证书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1: 今年是不动产登记制度实施的第十年，这十年感觉到自己的工作平凡却充满意义，说我们以十年为新的起点，继续守护老百姓的安居梦。
0: 十年是时光轻叠的扉页，在万千岗位的星途上，劳动者以汗水为韵脚，将初心写成大地的诗行。
2: 这位第一名，第二名，
3: 我叫王宇，在马油桥边境检查站工作15年了，很喜欢尼采说的一句话，生命的意义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对我来说，救民于危急，解民于困难，就是践行人生理想，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答卷。我们主要负责对进出安里地区人员及车辆进行登记查验，同时还担负着抢险救灾、服务过往旅客的责任。
4: 在会上就咱们检查了。
5: 把油木拉山藏语的意思是母亲的恩惠，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份付出都收获了满满的回馈。身着藏青蓝，在风中坚守，我们守护的不仅是旅途平安，更是千万人心中对安宁的信赖与守望。
6: 一二三，
7: 祖国万岁！
8: 一，
9: 不
8: 是，
9: 我来。
0: 有人笑我们傻，我们确实有点傻，傻到在高原待久了，反应变得很迟钝。傻到在休假回家时不知道怎么坐地铁。可即便再傻，面对需要我们从不迟疑，面对困难我们无所畏惧，面对危险我们挺身而出。有人说我们是高高的山上憨憨的人，可我觉得我们是一群愿意扎根高地、志同道合的好兄弟。所谓傻，是用青春在风雪边关书写热爱的无悔。云卷云舒，四季轮转，站在时光的长河边回望，那些在时光褶皱里默默扎根的日子，终将在某个清晨绽放成惊艳的花火。
10: 我们团队人，我来自北京，我是每个月牛塘的，我老古里的，就是把我们抢一抢送，我给

0: 那个谁啊？前面那几，古有那么些人么？打古有什么都是，你打停留个怎么停留？打切，他说讲了，吃吃水水吃的要得。啊，你第一呢？你吃多呢？也不要得。哎，很多体外讲啥，体力情况呢？前面打啥，吃就有点什么吃多呢？也不要什么多。老许就搞了忙些的，这应该完了。但那个对对对对，他怎么着？解决干的？你讲那个力气多了嘛？做了。
1: 这个人这个，他是自己开车的，修车么修的，老是提多了。你第一年，你们就是学的，停车之类了。那边儿特勤讲究呢，雄起写讲你们写，特种当街凶猛不，走路车讲就个了渣。
0: 难得的这的车为难了，但是人家开的车没难了这。 他的牌儿钱不急也不急，家门的比你们能行个，我也钱不打，那钱不，啊你看些他铁中的，这个经济他凶猛不急，家门的他丢个能行个，他丢个成干么事活了吧？干么能行个他，我原来要的得了，但我的肯定是我们还没过过的，你打打打俺来个不对对个他，你不得去对对，俺那铁外讲个他俺。
1: 他给个冷不丁，目前呢，当个车的，俺直接烧了卡的，俺来他的那么讲白个，不如的，俺的工作要了，大概能行个老点点了的，等于。俺到了今天的，他点那几，穿着这些，他连带这些的，今天是热的了，他们都我那点那的，你们些前面呢，他俺到了的今天的，俺说每个汤家个今天的，每个马桶位，今天吃上了吃下了，吃上，他们给我那俺说每日几的，我那些十几单点吧。
2: 中华米粒，那老天呢？米粒给他那个准备，那老给谁那老天？他那个样，米粒给他给里面是不得团结的多。每一次看似轻盈的蝶变背后，都藏着无数个暗夜里破茧的勇气在低吟。从田间地头俯身耕耘的身影，到清晨校门口的温情守望。 从阿里南大门风雪中挺拔身姿，到守护生命的医者，从默默深耕匠心独运，到服务窗口绽放的春风化雨，无数劳动者以汗为露，浇灌希望的种子，以肩为梯，托举明日的朝阳。

0: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扎实推进我区生态文明建设。我区各部门以务实举措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促发展惠民生。2025年度西藏工匠诞增曲札30年潜心制香守正创新，在新时代续写藏乡千年文脉。严金海在拉萨市堆隆德境区调研，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组扩大会议。6世界环境日，我区开展丰富多彩活动，增强群众环保意识，厚植生态文明理念。纪录电影8848.86点映暨全国发行推介会纪录片汶山首播暨同名科教电影启动仪式在拉萨举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决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扎实推进我区生态文明建设，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会议听取了2025年及“十四五”时期全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大家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生态文明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明确指出，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

把必须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纳入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要求守护好高原的生灵草木、万水千山，守护好世界屋脊和亚洲水塔。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深刻阐明了西藏生态保护与建设的重大意义、目标任务，为我们全面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

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明确的四件大事具体化为四个创建的奋斗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要内容进行安排部署，提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五年来，自治区党委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全局来思考谋划，召开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出台多项地方性法规，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不断落实，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绿色发展格局初步形成，生态安全屏障日益坚实。今天的西藏，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环境越来越好，生态环境幸福感、获得感明显增强。保护好西藏生态环境，逐渐成为各族人民的共同理念和自觉行动。王军正指出，西藏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在全国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作为西藏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履行生态环保责任的全面政治体检，推动我区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提高思想认识，深刻认识西藏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切实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把绿色发展要求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生态建设产业化与产业发展生态化协同发力，加快碳汇经济发展，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美好环境和生态福祉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回应人民群众的所想所急所盼，切实解决好具有普遍性、系统性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和优质生态产品需要，坚决有力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聚焦突出问题补齐短板，坚持系统观念综合施策，从交办件中警醒反思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开展系统性溯源性排查整治，严把整改质量关，不打折扣不搞变通，高质高效抓好整改，标本兼治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加快建设美丽西藏，总结经验，巩固成果，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将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固化下来，发挥公众和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生态环境法典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让爱护生态、保护环境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加强党的领导，各相关部门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履行好生态环境保护职责，对表现突出的通报表扬，对履职不力的严肃问责，以严明纪律引导各级干部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自治区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成员参加，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发改、交通、投诉、国资等部门聚焦主责主业，锚定发展目标，出实招、破难题，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

0: 化为工作实效。
1: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立足全区实际，将国家规划部署和自治区规划编制有效衔接，把务实干事理念贯穿工作始终，体系化闭环式推进“十五五”规划有效落地，在项目规划和落地监管中层层压实责任。
2: 在服务保障重大项目落实方面，建立健全常态化调度机制，主动梳理推进中的困难问题，协调行业部门共同打通协作壁垒，破解要素制约，以务实举措推动重大项目早开工、快建设、见实效。
1: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紧盯交通强国、交通强区战略目标，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贯穿学习教育始终，以实干实际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3: 把群众的诉求清单变成工作的任务清单，明确了十项交通运输领域民生实事，努力推动司机之家建设，扩大以工代赈覆盖面，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农村地区客户货邮融合发展等民生实事取得积极进展。
1: 自治区投资促进局以正确政绩观为引导，有针对性地出台系列利好经营主体、助力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聚焦主责主业，扎实开展系列招商引资活动，切实服务全区经济发展大局。
4: 紧密结合中央巡视和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充分运用政企交流座谈会，动态查摆问题十条，制定整改措施27条，推动整改整治工作落地落实，坚持实干为要。截至目前，全区招商引资项目实现固定资产投资51.08亿元。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国资委紧盯监管企业质效提升，以扎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营造和巩固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5: 刀刃向内，直奔要害，部署开展监管企业虚假贸易专项治理，和加强监管企业穿透式管理、加强外部董事队伍建设的三个专项整治工作，动真碰硬，破解制约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沉疴积弊。截至4月底，监管企业利润总额扭亏增盈1.34亿元。
1: 匠心守文脉，非遗换新生。2025年度西藏工匠尼木藏香制作技艺国家级传承人诞增曲扎，30年潜心守艺，坚持守正创新，传艺育人，让千年尼木藏香在新时代接续传承，焕发新机。
6: 尼木县地处雅江中游北岸，作为藏香的发源地，这里孕育了历史悠久的藏香制作技艺。淡增曲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藏香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从11岁开始学习辨识制香材料，到学习香料配伍，他用长年累月的实践，将几十道工序和配方熟记于心。在30年的制香生涯中，他到处寻找民间制香匠人，学习不同的工艺。通过不断的学习和钻研，他集百家之所长，对香味的敏感度不断提升，一看一闻就能辨别一支藏香的工艺优劣。在尼木藏香的千年传承中，以藏红花为主原料的尼木藏香制作技艺失传60多年。为了恢复这种藏香制作技艺，淡增曲扎开始不断探索，面对材料、配比、发酵时间长短的空白，他一次次的尝试，却又一次次的失败。他凭借对藏香的执着，用8年时间反复实验了上千次，最终成功将这种藏香做了出来。断层许久的古老技艺，在淡增曲扎的手中成功接续传承。
7: 藏香是我们的文化，不能弄丢。
6: 为了更好地将藏香制作技艺传承下去，他培养了32名藏香制作技艺传人。尼木藏香既要传承，更要创新。淡增曲扎埋头钻研，他将藏香按材料配方进行分类，并进行工艺改良，以传统配方和藏医学配方为基础，制作出几十种不同味道和功效的藏香。他还在藏香创

0: 作文章，制作出更适应现代生活使用的塔香、盘香以及香烛和香牌等文创产品，深受广大群众和游客喜爱，进一步扩大了尼木藏香的品牌影响力。守正创新，它在新时代续写尼木藏香的千年文脉。
1: 五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赴拉萨市堆龙德庆区调研，在雄巴拉曲拉康，严金海认真听取寺庙管理三个意识教育情况介绍，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深化拓展三个意识教育，用心用情解决僧尼困难问题，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在西藏雄巴拉曲神水藏药有限公司，严金海详细了解藏医药发展情况，强调要加强藏药材产区生态环境保护，推行生态种植，加强技术改造和创新，加强品牌建设与成果转化。严金海走进雄巴拉曲林卡，详细了解经营情况，强调要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强劲支撑。严金海还来到堆龙德庆区双拥公园，实地查看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情况，强调要扎实推进反馈问题整改，要全面提升绿化水平，切实提高服务水平和管理效能。
2: 五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组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等。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同志围绕城市工作做辅导报告。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不移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城市发展之路，把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落实到城市发展各方面全过程。噶玛泽登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要自觉把西藏工作放在全国大局思考推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篇章。噶玛泽登指出，要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法治建设的全面领导，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持续深入抓好四件大事，加热洛桑丹增列席。
1: 三号，西藏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回答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文化，怎样建设这一时代课题，奋力谱写文化强区建设新篇章。要聚焦主责主业，在服务治藏实践中彰显社科担当，要加强党的领导，锻造政治过硬、本领高强的社科铁军。
2: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我区因地制宜开展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等系列宣传活动，在全社会厚植生态文明理念。今天上午，环保一条街宣传活动在拉萨举办，60多家单位和企业集中开展摆摊送知识、送法律、送服务系列宣传活动。
3: 现在大家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了，平时出门尽量骑自行车、走路，去超市购物自己带布袋，少用塑料袋，节约用水用电，一起践行绿色生活。
2: 昌都市同步推出5大互动体验区，市民集章打卡学习环保知识。现场还举办成就展，集中展示“十四五”以来全社会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显著成效。
4: 呵护林草生态，治疗稳步提升，群众环保意识也显著增强。我们将抓实全域生态管护，常态化开展环保宣传，带动群众践行绿色生活。
2: 沉浸式科普活动同样受到青少年欢迎。拉萨市第4高级中学师生走进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开展生态环境科普研学。工作人员围绕日常辐射环境监测、电磁辐射常识和生活环保误区，为师生现场讲解，并配合仪器实物演示。
5: 通过此次学习，我了解到了我们生活中的辐射可以分为电磁辐射和电离辐射，而且生活中的辐射也是无处不在的，但是这些辐射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在人体接收范围之内，这对于我来说是特别稀奇。

0: 的一个事情。
1: 聚焦高原固废处置重难点问题，我区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走进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法典送法进企专项活动，面向固废处置相关企业进行专题普法宣讲，精准普及合规作业规范，引导企业及一线工作人员明晰法律红线。
2: 生态环境法典从固体废物的产生、收集、储存、运输、利用、处置等的全过程一个规定，对于我们固废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进一步规范了固体废物处置行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1: 今天在阿里山南、纳曲、林芝等地市，通过丰富多彩、精准覆盖的宣传方式，在全社会厚植生态文明理念。
3: 当他这这个肯定的那压量减的保持，工作长嘛给短的，因为肯定要比肯定知道，肯定卖比肯定真的压量减，长的也不比工作给短的。
4: 干了两百，忙错了，可以送就去玩，这些再不讲吧，当家们拉少吧，也不接吧，可以了送就去玩，明天们跟着人吧，下江下不下可送。
5: 一峰仰苍穹，镌刻中国高度，南北山生新绿，铺展生态答卷。在世界环境日来临之际，今天上午纪录电影8848.86点映，暨全国发行推介会纪录片《问山》首播暨同名科教电影启动仪式在拉萨同步举行。两部影片分别以珠峰科考征程、南北山绿化蝶变为叙事主线，传递来自高原的精神力量和生态答卷。
6: 全程报道了我们测绘工作者在这个国家重大的测绘项目啊，这个珠穆朗玛峰高山测量的过程中，测绘报国、相互奋斗、无私奉献的测绘精神。
5: 在活动现场，两部影片主创团队悉数到场，与参会嘉宾、行业代表面对面分享拍摄历程，揭秘镜头背后的故事。
7: 从我们的这个200的这个点位走到离珠峰最近，大概只有4公里，但是我们从早上8点出发，一共走了9个多小时。队友也非常照顾我，说是这个你这个重的物资就不用背了，你就把你的小包背好就可以了。队友之间的这种情感都感到非常的深刻。
8: 在此之前，我根本无法想象在这里种一棵树有多难。我看到就是需要人力把发电机和电钻背上山，在沙石上硬凿出一个坑，希望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一群人一年一年的守护这片土地。
5: 珠穆朗玛峰是地球的制高点，也是人类精神的一座丰碑。纪录电影8848.86摄制组跟踪拍摄2020年最新珠峰高程测量的整个过程，用真实电影的拍摄手法还原了测量登山队员们为获取珠峰最新高度艰苦而凶险的科学历程。
9: 希望观众能看到这部影片以后，会对珠峰有更多的了解。希望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以后投身到中国的高原科研事业上来。
5: 纪录片《问山》则将目光投向我区南北山绿化工程，以向高山发问、以实干作答为主线，历时10个月的拍摄，全景展现高海拔地区荒山造林、生态修复的艰辛实践，用实景镜头还原雪域儿女接续植绿的动人故事。全片共3集，5号至7号，央视纪录频道每晚19:27，西藏卫视每晚20点播出。同名科教电影也于今天正式启动。今晚播出的首集《高山之问》聚焦世界屋脊造林难题，围绕高寒环境下极限选苗、苗木驯化、水源保障等核心难点展开讲述。
10: 通过这个纪录片的拍摄，向世界展现了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智慧与西藏力量，
11: 能让全国人民看到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的成就，我们非常的自豪。我希望更多全国的观众能到西藏来看一看，能到了南北山走一走，共同感受南北山绿化工程实实在在带来的变化。
5: 6月5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33件，其中来电27件、来信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1: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1件、日喀则市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山南市3件、林芝市5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7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4个，其中生态破坏14个，大气污染9个，噪声污染9个，水污染2个，固废污染2个，其他污染8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

0: 办理。
1: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8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
2: 截至2026年6月5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8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4件，正在办理2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8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近年来，我区藏檀产业促农增收成效显著，形成了企业加合作社加农牧民联动模式，并依托西藏藏檀协会整合行业资源，推动行业标准化、品牌化与国际化发展，让非遗藏檀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日喀则市紧扣建设珠峰文化旅游区核心任务，以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招大引强、优化服务为导向，稳步推进文旅领域招商引资及营商环境建设，取得积极成果。今年以来，全市共梳理文旅招商储备项目20项，估算总投资6.7亿元。
2: 近日，拉萨市开展水表、电表、燃气表“你点我检”免费上门检定服务，工作人员入户核查，拆卸老旧故障表具并送检，同时安装合格备用表，保障水电气正常供应，切实将惠民举措落到实处，赢得群众广泛好评。
1: 日前，守护脊梁爱心计划义诊活动在林芝市开展，医疗专家针对脊柱、关节等疾病，为基层农牧民群众进行专项筛查，并制定个性化康复方案。活动还同步开展健康知识普及，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2: 为丰富青少年课余生活，推动阅读推广与文化传承深度融合，巴青县近日组织开展少年成文脉书香浸润童心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依托图书馆、文化馆开展阅读分享、文化科普、互动体验等环节，帮助青少年了解民族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1: 近日，左贡县组织吴老代表走进多所小学开展教育活动，老同志们结合亲身经历讲述西藏发展巨变，勉励学生珍惜时光，勤学报国。活动充分发挥引领育人资源，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怀。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1: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2: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3: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2: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大王，
1: 探听明白了吗？
0: 探听明白了，那新娘女国今日新王登基。
1: 好。

0: 好，愿我王万岁万万岁。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不妨再为我演奏一曲吧。
1: 是。
2: 陛下，陛下，
3: 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0: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2: 是。
0: 退下。
4: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2: 陛下，陛下，
0: 快请高僧上座。
4: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0: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4: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认为玉帝，赐我唐姓。
0: 啊，原来是玉帝。
5: 陛下，
0: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馆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0: 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你们退下。
2: 是。
0: 陛下，
1: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0: 陛下是想
1: 愿以一国之父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0: 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1: 太师。

0: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1: 太师请。
2: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3: 太师请。
2: 请
4: 请
5: 请
4: 请
5: 请
4: 请
5: 八戒，
2: 请坐。
0: 多谢。
5: 请那边请。师父，哦，多谢多谢
4: 多谢。
5: 师父，
4: 师父，
6: 师父，
5: 师父，怎么回事？
2: 哎呦，
4: 师父，
5: 师父，
4: 师父，
5: 怎么了？
6: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儿就？
4: 是啊，哎呦，
5: 怎么回事？怎么了，师父？
4: 哎呦，二兄，哎呦，哎呀，哎呦，
5: 师弟，
4: 二兄，
6: 哎呦，
5: 师弟，
6: 哎呦，
4: 二兄，
6: 哎呦，哎呀，哎呀，我这个肚子，哎呀，怎么疼起来了？
4: 师父，
6: 哎呦，哎呦，
0: 唐玉帝，
6: 哎
0: 呦，可是贵体欠安。
5: 哦，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
6: 哎，
5: 师父，
6: 哎，
5: 想是着了凉了。
4: 啊，师父，
0: 唐玉帝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6: 喝了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5: 笑什么啊？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2: 悟空，
5: 哎，师父，
0: 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4: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5: 子母河？
0: 我国二十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2: 徒弟，
6: 哎呦，
2: 这可怎么得了啊？
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2: 师父，
6: 哎呦，我老猪要生娃娃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师弟，师弟，
6: 师父，你看他那里头是洞呢！哎呦，哎
5: 呦。八戒，别慌，别慌啊！有道是刮手自落，将来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
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师哥呀，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
2: 悟空，
5: 好说，师傅，
4: 师傅，
5: 师傅，师傅，
4: 师傅，
2: 敢烦太师指个衣架，叫我大徒弟买一贴药来打一打。
5: 好说，好，
0: 吃药也不尽事啊。
6: 啊，哎，那可怎么办喽？
0: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7: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
5: 哦，只因走得急，不曾带那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父舍些泉水救我师父唐三藏吧。
7: 你可是孙悟空？
5: 哦，正是，正是我。
7: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行。
5: 我老孙不曾与先生接仇啊。
7: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5: 他随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7: 呸！与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泼猴不知死活，你的末日到了！

0: 师傅，
1: 我不行了，我哎呦，快给我喝吧，
0: 喝吧，师傅，
1: 哎呦，快给我喝。
2: 陛下，
3: 太师
2: 啊，陛下
3: 怎么样？
2: 唐寅抵他，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
3: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
2: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3: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2: 哦，移居御花园中，
3: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2: 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4: 二兄，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
1: 啊，

0: 气。
1: 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0: 这如何使得？
2: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啊！
3: 师父好运气、啊！
4: 二兄别乱说，
1: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0: 啊！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1: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啊！
4: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打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3: 我倒有个主意。
4: 什么？
3: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朱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1: 这却不可。
3: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啊。
1: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3: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2: 瞧你这模样啊！
1: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2: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0: 胡说！
2: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致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0: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4: 是啊，大师兄，你看，
1: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0: 使不得，
3: 完了！
2: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师父留下在此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1: 好。
2: 师父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师娘啊。
3: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办上一桌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2: 师傅，
0: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3: 师傅，我看呐、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0: 住嘴！
4: 不能啊，
2: 师傅。师父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啊。
0: 你说什么？
2: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0: 胡来！
3: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朱也能出啊！
2: 住嘴！师父，只要牒文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4: 师父，好主意
2: 啊！是啊，
3: 还是要走啊？
2: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0: 就这么办吧。
2: 好，
1: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5: 那唐玉帝呢？
1: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5: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这儿干过吧。
1: 好，请，请。
0: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1: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0: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1: 珍宝。

0: 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1: 哎，来来，上上
2: 来，来菜了！
1: 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呀，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

0: 吃。
1: 这个来吗，
2: 大师兄？那太师领师傅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0: 那就要看师傅的道行了。
2: 师傅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0: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2: 好意？
1: 好意，好意，好意。
3: 玉帝爷爷，请。
4: 请。
3: 请。
4: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5: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0: 陛下。
1: 坐呀。

0: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真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阿弥陀佛，
1: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啊，你就睁开眼睛吧。
0: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1: 哥哥，哥哥。

0: 你就答应了我吧。
1: 哥哥。

0: 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哎，你等等。
1: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
0: 啊，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
0: 啊，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白衣和尚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哎，哎，哎，啊！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
1: 你怎么了？
0: 来来来！哎，快点坐下，快点坐下！
2: 大师兄，
0: 哎呀，你怎么了？啊！
1: 大师兄，
0: 你正跟那妖怪战到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霄？
1: 就是嘛！你这是
2: 妖怪不是用什么兵器？

0: 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1: 来来，来让我看看，
0: 疼痛难忍呢、
2: 啊。大师兄，
1: 大师兄，
2: 大师兄，
1: 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袋是经过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0: 说的是，
2: 大师兄，
0: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1: 哎，嗨，你看，哎，
2: 大师兄哪里疼痛啊？
1: 哎，来我看看。哎哎，你看这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哎，
0: 疼啊，疼啊，八戒。
2: 二师兄，
1: 哎，这样吧，哎，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
2: 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
1: 那怎么办呢？这个，
0: 快去救师傅要紧。
1: 哎，
0: 快去呀、啊！
1: 哎，我老朱去会会他。
0: 八戒，小心。
3: 玉帝哥哥，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1: 你快还我师父来！哪儿去了？哪儿去了？
4: 小美人儿，你长得可是真好看
1: 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某日星官来了，
1: 某日星官，
2: 某日星官，
1: 这某日星官，你快点救救我呀！你看疼着呢，
5: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
1: 你快点救救我呀！好了，不疼了。
2: 好了，
1: 多谢星官，多谢多谢。
5: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
0: 相助？
1: 哎，妖精在哪儿啊？咱们瞧瞧去。来，蝎子，
0: 原来是个蝎子精啊！

0: 师兄，你看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吗？

0: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

0: 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1: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2: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嘛嘛香。
3: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嘛嘛香啊。
1: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3: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4: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

0: 廉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2: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4: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国研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眼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6: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7: 这是融化的融，
8: 这是融合的融。
6: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9: 这个是酥油。
6: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5: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10: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11: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

0: 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1: 距今8700年前的下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兴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新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2: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3: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4: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5: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师傅，走。好热呀！师傅，
1: 我听人说呀，西方路上有个斯哈里国，乃是日乐之处，俗称天尽头。我看一定是到那儿了。啊，你看那前面就是吧？
0: 这呆子又胡说了，从小到老，从老到小也到不了天尽头啊！
1: 走。沙师弟，
0: 沙师弟，
2: 沙师弟，
3: 没什么，
0: 起来，
2: 悟净，怎么样啊？快把行李放马上吧。
0: 走。过来。

0: 阿弥陀佛，给，拿着，谢谢，爷爷，拿着，师傅，师傅，水，喝吧。
1: 八戒，
2: 师傅接着喝吧，
1: 喝吧，
2: 我，
1: 阿弥陀佛，
0: 请问老者，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如此炎热？
3: 是前方那座山，叫火焰山。不管春夏秋冬，四季都在燃烧，所以如此的炎热。
1: 这火焰山可是西去的必经之路。
3: 正是西去之路。
2: 哎呀，师父，这么热，怎么过得去呀？
3: 就是铜脑盖，铁身躯，要想过火焰山，也会化成汁。
2: 这可怎么办呢？这，
1: 这四季皆热，庄稼无法生长，你们又是以什么来生存呢？
3: 长老有所不知，离这儿1000多里的翠云山上，住着一位铁扇仙。

0: 莎莎，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1: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啊，正是正是。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
1: 哼，
0: 你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1: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 啊
1: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见
0: 哦。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1: 不借。
0: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1: 你真的要借扇吗？
0: 啊，
1: 这也不难
0: 哦，
1: 你让我砍你三剑。
0: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看着呆样，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我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哦，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哎
2: 呀，孙大圣，

0: 我，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
1: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哦，孙大圣，
0: 小须弥山，
1: 您取经回来了？
0: 哎呀，啊，早呢，早呢。
1: 孙大圣，啊，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0: 啊，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1: 芭蕉扇，
0: 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1: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0: 哦，一件灵宝。
1: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0: 哦，54000里。
1: 孙大圣，啊，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0: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1: 大圣，啊，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0: 定风丹，
1: 看。
2: 哦，啊，你又回来了。
0: 回来，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嫂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啊，哎，哎，嫂嫂，哎，
2: 哼，你还敢来借扇？
0: 敢，敢，有什么不敢的？
2: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禁得住我这三扇，嗯，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0: 哦，真的，
2: 真的，
0: 绝不反悔，
2: 绝不反悔。
0: 好。嗯，嘿，嫂嫂，扇吧。

0: 嫂嫂，我在这儿呢。啊
1: 啊！
0: 啊！借我扇子吧！啊！哎，嫂嫂，哎，嫂嫂。

0: 夫人，请用茶。
1: 嫂嫂，嫂嫂，
2: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0: 夫人，关好了呀。
1: 嫂嫂，
2: 啊，
1: 嫂嫂，
2: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0: 夫人，像是在您身上叫呢。
1: 我在你肚子里呢，我在你肚子里。
2: 这该死的胡孙！
1: 嫂嫂，进不进啊？
3: 哎呀，
0: 怎么了？
4: 不借，嘿嘿，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

0: 了以后再出来。
1: 童儿，你快把扇子拿来。
2: 好，扇子给你。
0: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嫂嫂，多谢了。
3: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的妈呀！哎呀，怎么这么热呀？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借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4: 就是啊，怎么这？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就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呀！
5: 八戒！
4: 哎呦！哎呦！哎呦！哎，师傅，你看，猴哥来了！猴哥来了！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0: 扇子借来了啊！哎！假扇子，这火越扇越旺了。
4: 猴哥，猴哥，瞧你借的破扇子，你看，你看，哎呦，
0: 你这呆子，适才我不曾防备，未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
6: 师父休要烦恼，
7: 你是？
6: 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父献斋。啊，
7: 多谢多谢，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
6: 请师父用啊啊，请大圣用斋。请师父用斋，
7: 我们都不想吃。
4: 你们不吃啊，我吃。
0: 土地老儿，不看在你现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6: 大圣，这是何意呀？
0: 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这行人不得行走。
6: 这。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老君炉里练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
4: 哦，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呢。
7: 八戒，
6: 师父，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呢。
0: 嗨，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借，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2次啊。
6: 这，哦，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哦，此刻他正在积雷山上。哦
0: 啊，积雷山啊！牛大哥，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
8: 你是孙悟空？
0: 正是正是，一向久别，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
8: 休要胡言乱语，
9: 适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
0: 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惊了二嫂子。

0: 请兄长宽恕啊。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俗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啊！哈哈哈哈哈
1: 哈！原来你是要借宝扇呐、
0: 啊！正是正是。
1: 我那山妻不肯，你就到此胡闹！你吃我一刀！猴子，
0: 大哥，要打就打，快把宝扇借我用用啊！
1: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0: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2: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啊。
3: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借扇。
4: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2: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哦，
3: 有劳尊神。
5: 大王，碧波潭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呐、
4: 啊！你可回来了，大圣？
0: 那牛魔王呢？
2: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0: 哦，这个老牛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4: 好，走
2: 走。

碧水金睛兽，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1: 代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0: 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1: 哼！
0: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哼！夫君不在家。

0: 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1: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0: 那孙悟空
1: 啊，
0: 为保他

0: 给他了。
1: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0: 啊，大王
1: 啊，
0: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1: 啊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0: 真扇子
1: 啊，
0: 我已经保存好了。
1: 好，好，夫人请坐。
0: 请。
1: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0: 夫君，莫忘了结发之情，请饮一杯香中之水。
1: 啊，好，夫人请。
0: 大王请。
1: 啊，请，请。
0: 怎么了？
1: 好久，好久，好久。请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0: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1: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0: 夫君，夫君，扇子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1: 夫人，你醉了。
0: 嗯，
1: 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他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交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0: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1: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0: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交付于你。夫君
1: 啊，
0: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
1: 哦，
0: 那就上床安歇吧。
1: 啊，
0: 夫君。
2: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0: 哎呀，气死我了。
2: 不行不行不行，
0: 气死我了。
3: 夫人
0: 啊，
3: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0: 你这该死的狐孙！你是谁？
3: 哎，夫人，谁是狐孙？那狐孙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
0: 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1: 夫人，
0: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1: 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等我赶上那狐孙夺回宝扇，为夫人，为夫人出气。
2: 嘘呵嘘呵，嘻嘻欢呼，嘘呵，
4: 好宝扇呐，好宝扇！
2: 啊，呜呼呼呜，嘻嘻，

0: 好宝善跟我一起去灭火，走。
1: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
2: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3: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2: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决斗。八戒，
1: 哎，
2: 你去迎迎你师兄。
1: 啊，
2: 倘若相持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1: 哎，好了，哎，我去。
4: 师姐，
0: 哎，八戒，
1: 猴哥，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0: 是俺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剑。
1: 真有办法呀！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扛着走吧。

0: 年年大宴，今天要宴着了眼。啊
1: 啊、老哥，我来了。豪哥，还是哪儿去了你？真是！
0: 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0: 八戒，
1: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遭瘟的老牛，
0: 找他去！
1: 走
0: 走走
1: 走！
0: 走
1: 啊！猴哥，快走！猴哥，你来来来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啊，
0: 正是正是。
2: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3: 大王啊，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2: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3: 大王。
2: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

有了。

0: 大圣！
1: 三太子饶命！
2: 我愿将宝扇送给孙叔叔。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5: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6: 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7: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6: 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8: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9: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8: 你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8: 但是胡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9: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8: 真是。
10: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是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8: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1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

0: 代理、四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1: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啊。
2: 嗯，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位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0: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哦，
1: 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0: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生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5: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说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6: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嗯，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2: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2: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0: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散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2: 嗯，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7: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2: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一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6: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

0: 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味道特别好喝。
4: 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3: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4: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5: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4: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小心。
1: 哎，走啊！哎，啊！哦，这
2: 啊，徒弟们，
1: 师傅，
2: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0: 啊啊！

0: 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哎，
1: 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0: 就是嘛，哎，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2: 又胡说，呆子。哎，
3: 悟空啊，你去看看前面是个什么寺院，可容我们下榻吗？
2: 好嘞。
4: 走啊，我他妈来了。
2: 快走。

0: 悟空。悟空，
1: 师傅，
0: 你看这些和尚为何如此遭罪呀、啊、
2: 小崽子，
3: 这他们的孩子
4: 好你
1: 你哎呦
0: 起来，别哭了，小和尚，
4: 吃吧吃吧啊！
0: 别哭，
5: 别哭，别哭，
0: 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6: 我们是金光寺受冤的和尚。来来，慢慢，请。长老，请。
4: 来，
0: 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4: 哎，我来，我来，哎，我来，哎，哎，哎，哎呦，哎呀，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哎，你看，
0: 师傅，切莫高声啊！啊！快走，快走，快，背上，背上，哎，这边来，快走，快，
7: 哎，好。

0: 啊，请坐。
1: 嗯嗯嗯，
0: 我死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
2: 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
3: 世啊。酒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4: 方丈请

0: 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1: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2: 陛下，国宝不见了。
3: 快去查看。

0: 哎呀，
1: 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2: 是是是，
1: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2: 是是是，哥。

0: 是。
1: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0: 是。
2: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2: 是是
0: 是。
3: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
1: 啊啊！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冤枉啊！
4: 如此无礼，气杀老僧了！
5: 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王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4: 起来，起来，
6: 长老，请起。
7: 救救我！
4: 起来。
6: 悟空，
4: 啊，师父，
6: 悟空，
4: 啊，
6: 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
4: 嗯，
6: 你去置办扫帚，
4: 啊，
6: 我去扫塔。
4: 哦，扫塔。

0: 弟子竭诚扫塔，望我佛威灵早示乌塔之音，解脱众生之苦。阿弥陀佛。
1: 师父，已经二更时分了，我们快去扫塔吧。
2: 好啊。
1: 哎，师父你瞧。师父，行。师父。
0: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哎。师父莫怕，是风刮的。
0: 快点吧。

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啊，快来，快过来，上去，小心点，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父，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
1: 师父，你歇着吧，我去扫。
0: 悟空。

0: 我去！来来来，来，你喝。哎，好，来。
1: 知道知道，嗯。来，给你倒上，再来点，再来点。
0: 哦，喝呀，再喝。嗯，不错。谁？
2: 哦，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
1: 你是哪来的？
2: 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在此喝酒？
1: 你这个你管不着。
2: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一点。
3: 能给得到。
4: 妖怪叫什么名字？
5: 啊，我叫奔扑爸，逃走的那个叫爸扑奔。
2: 起来！谁偷走我的宝珠？
5: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2: 快说！
5: 是九头虫偷的。
2: 哼！
4: 九头虫。
2: 哼！九头虫。
6: 猴哥，又是他。
2: 哼！
7: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8: 哼，什么龙子？
7: 公主，
8: 恐怕是个虫子吧。
7: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呢？
8: 哼！
7: 哎，公主嘛，来，
8: 去！
9: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7: 快把它藏好。
9: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4: 孙猴子果然来了。
9: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8: 孙猴子来了。
4: 嗯，
8: 恐怕这佛宝

0: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1: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0: 奔波吧。
2: 驸马，
0: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2: 我？
0: 这只毒簪，
2: 毒
0: 放在茶饭里。
2: 哦，
0: 搅上一搅。
2: 小的明白。
0: 奔波吧。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搅上一搅。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
0: 喝
2: 喝
0: 啊！哎，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

0: 是谁？
1: 这门怎么开了？
0: 你去看看。
1: 还是你去吧。
0: 那咱俩一起去。
1: 好，也好。走。
2: 哎呀，你可来了。
3: 嘘。
1: 师弟，你看见什么了？
0: 我没看见什么呀。
1: 没事儿，来，进来吧。
0: 这可真是，这是怪事儿。
1: 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喝。
0: 来。来。
4: 我肚子疼。
0: 哎呦，我也。

0: 哦，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哎，你看，来呀，来看，就吃，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2: 走。
4: 好，
5: 爱婿，爱婿，海旭，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6: 来了来了。
5: 和谁来了？
6: 一个毛脸和尚。
5: 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1: 岳父不用担心，小旭自有办法。
3: 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5: 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2: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别抵赖了你。
3: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2: 你交出来吧。
0: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2: 把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3: 对，交出来。
0: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2: 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5: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2: 这猴哥，这
3: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5: 无妨，无妨。
2: 还没找到宝贝呢。
3: 走。
0: 慢。二位请留步，近日剑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3: 哦，绝品仙茶。
0: 绝品仙茶。
3: 老孙倒要尝尝。
0: 请二位请坐。
2: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这
0: 上茶。
2: 这个你这是还等着那些宝贝？你现在要宝贝
3: 先喝了茶再说。
2: 哎呀真是，
3: 别唠叨。
0: 怎么样，
7: 都准备好了？
8: 长老
3: 啊。
8: 请坐呀。
3: 好好好。
8: 请吧。请用茶。
3: 好。
8: 请。
2: 请。
5: 二位，请。
0: 二位请。
3: 请。
2: 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3: 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
2: 宝贝？哎呦，宝贝！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 哎，这啊，哎，这没了，这没有。
5: 大圣真会开玩笑。
0: 大圣，哪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
2: 你这猴子，你真是……去去去去！
0: 绝对没有，
3: 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0: 请坐，请坐。
2: 您两只眼看什么了？你，
0: 大圣，请喝茶。
3: 好。好好好，
0: 请。
3: 好茶呀，
0: 是好茶，
3: 好茶
0: 是好茶，
3: 好茶，
0: 请。
3: 哎，好茶，
0: 这位长老啊，请用茶呀。
2: 啊，哎，哎，请，
4: 请，
2: 请，
4: 请，
0: 哎，请。
2: 有毒。嗯。
9: 岳父，岳父，岳父，岳父！
3: 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

哎呀！

上去。是，哎。

嘿嘿。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波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
0: 来！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0: 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1: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0: 哪里跑？

0: 三太子。
1: 原来是你啊。
0: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2: 哼。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啊！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啊、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此哇，
1: 公主。
0: 嗯。
2: 啊，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
2: 啊。
0: 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0: 啊，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徒？
0: 太子，
2: 滚！
0: 啊，太子。
3: 你看
4: ，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5: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啊，
4: 好。
6: 阿弥陀佛。
7: 敢问路在何方？
8: 同样是一种甜的味道，让大家营养加倍，找回曾经失去的甜蜜。
9: 嗯，好吃，这个无糖五红杀青啊，就是好吃。这个甜蜜蜜的味道，这个是木糖醇，跟吃的白砂糖的甜呢不一样，真的好吃，还不贵。
10: 嗯，这个甜呢，还是那个甜味儿。我这无糖五红沙琪玛呀，吃了好几块，真是太好吃了。
8: 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五红无糖沙琪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即是解馋小食。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1: 想吃甜的，但是呀担心身体受不了，那么今天咱们这场无糖五红沙琪玛可真的是专门为朋友研发的。为啥叫五红，又为啥敢说无糖呢？
12: 这五红可不是随便叫的，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
11: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琪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那这无糖呢？
12: 这正是咱们产品的核心优势。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琪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11: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12: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11: 啊。
12: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的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11: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8: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

0: 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从味道年代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我坚持吃了1个多月啊，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解馋呢。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2: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从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最关键是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琪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琪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往兜里边啊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今天啊咱们这个活动呢就是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来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拿回家先吃啊，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3: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4: 是，
3: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从味道年然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没有添加剂，吃着特别的安心，入口啊松软香甜。我每天呢吃那么2-3块啊，不仅解馋，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6: 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真心的推荐给所有朋友。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

0: 59块钱等等，全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准备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这个沙琪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还有第5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咱们的甜呢，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这次呢，就是为了让咱们更多的中老年朋友能够吃到甜的沙琪玛，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准备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都是养气血的好东西。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2块。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3: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粘，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您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进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准备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八戒，八戒，八戒，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
1: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2: 师傅，
0: 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坐下歇会儿。
3: 八戒啊，
0: 八戒，
1: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4: 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圣僧。
5: 小神乃是荆棘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父。
6: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
0: 八戒。

0: 悟空是何妖怪？师傅！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我！师傅！
1: 师傅！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

0: 此处清晰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景无尘呐、
1: 啊！好一个禅心似月，景无尘呐、啊！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公，绰号净觉。
0: 啊，净觉公，
1: 这位是孤之公。
0: 啊。
1: 这位是林空子。
0: 啊，林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性，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请
1: 请
0: 请。
1: 坐。
0: 是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净觉老您接句不可了。

0: 老朱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2: 哦，
1: 好句慢才团锦绣。
3: 哦，我也有一句
2: 哦，
3: 家文不典。拓其真
4: 啊，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1: 妙！
3: 好，
0: 那就请圣僧来解句吧。
1: 解句吧。
5: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0: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1: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5: 也罢，弟子献拙了。

0: 请。
1: 半枕松风茶未树，云怀潇洒满腔春。
2: 好
3: 好
4: 好一个云怀潇洒满腔春。
5: 哦，原来是姓仙道子，
6: 不知道道士有何事
5: 啊？就是啊。
6: 来，
2: 原来是姓仙道子。
4: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2: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0: 以心袖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姓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啊，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泼妇。
1: 好一个雨润红子娇啊，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2: 妙舞清歌，不同凡响啊！
3: 是
4: 是是是，
3: 妙
5: 妙啊！
6: 妙极了！
7: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待何时？
8: 招啊，性仙既有养高之情，圣僧岂无抚救之意呢？啊，
9: 不不，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事，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8: 不不不，是是是。

0: 父，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1: 贵客不要惊慌，随我到后房歇息如何？
2: 哎，对对对，师傅，你上哪儿了？
3: 师傅，
4: 没事吧？
2: 你上哪儿了？
3: 你们看，
2: 我瞧瞧，

0: 这是树精藤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哎呀，
3: 你看，哎呀，
2: 这么好的怪了，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
0: 走吧，走，
4: 花季，走吧，
0: 走，
2: 好好走。

0: 走，快点儿。快走！
1: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0: 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师父，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父，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3: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0: 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1: 师父，咱们走吧。
3: 走吧，
2: 走。
1: 快走啊！

0: 大师兄，师傅，
1: 走。小雷音寺，
2: 悟空，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3: 师傅，
1: 八戒。
0: 师傅，什么事啊？
1: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2: 师兄，快上来啊！
0: 师兄，快一点啊！

0: 小的们，把他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1: 是的。
0: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真的受用，
2: 还不如我老猪呢。
0: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
3: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哎，怎么样？
2: 好。

0: 啥时机？啊！
1: 二师兄，慢点。
0: 我来救你啊！
2: 这可如何是好？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啊
1: 啊！哦，里面有动静。哦
2: 哦，哎，八戒！八戒！
1: 二师兄。
0: 哎，有动静了！
2: 哎，八戒，
3: 八师兄，
2: 哎，
3: 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猴哥，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2: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哎，
0: 快，搬！哎，
1: 二师兄，快来！
0: 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2: 八戒，
0: 猴哥，你看怎么搬呢？
2: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5: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2: 八戒，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5: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哎，

0: 附近。附近啊，不亏呢，
1: 他还在找我，他让我去赶紧。
0: 这
2: 是。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3: 猴哥啊，猴哥啊，我也醒了，我醒了，二十八，星宿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猴哥，你在里头看着点啊，要是有一点缝，你就出来啊，猴哥，听见了吗？
4: 好，把老孙治了吧，快撬吧！
3: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使劲啊！撬使劲啊！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
2: 大圣，大圣啊！

0: 你等着我用我的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1: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2: 来
3: 他怎么了？
4: 师傅慢一点，

0: 来人，射箭射箭，快点！大成怎么样了？
1: 怎么样？
2: 不进士啊？
1: 怎么样了？
0: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
2: 变！
1: 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0: 嗯，好，钻吧，钻吧。哎，钻吧，你钻吧。啊，好。
1: 哎，忍着点糖啊！哎！哎呀！
3: 师傅，这边走。
0: 师傅，
4: 泼猴，有本事别跑啊！
5: 谁想跑了？
4: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哎，
6: 哼，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我，嘿嘿嘿，
4: 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嗯，
6: 敢呢，打赌，
2: 打赌。
5: 哎，赌什么？说，
6: 赌什么？
1: 赌什么？
7: 赌什么？
8: 赌什么？
6: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7: 对，
4: 你若斗不过我呢？啊，
5: 斗不过呢？
6: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5: 好，
4: 你个小妖怪，别夸海口，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吧。
6: 嘿，小的们，擂鼓助威！小的们，给我上！快上！快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9: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喂，阿弥陀佛，来人啊！

哎呦！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哎，
1: 师傅，大师兄回来了。
2: 师傅，师傅。
1: 哎呀，猴哥，你可回来了。
3: 师傅，快走。
1: 兄弟还在。
3: 快走，
4: 哪里跑？逃不出我的宝物。哎。
2: 师营师营啊，
5: 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
2: 哦，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
5: 啊，他是我面前壁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
2: 哦，
5: 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2: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逼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 啊。
5: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

0: 人种带。
1: 哦哦，
0: 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
1: 哦，
0: 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1: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0: 啊，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1: 哎，这个。
0: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
1: 哦。啊。呜呜咦咦，
2: 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1: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2: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1: 来呀！

0: 哎呦，这谁种的瓜？
1: 我种的瓜。
0: 啊？摘一个来，这黄眉老爷解解渴。

0: 哎呦，我这肚子，哎呦，哎呦，哎呦，肚子，哎呦，疼啊！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还认得我吗？
0: 哎呦，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2: 啊！哎呀！啊！哎呦！哎呀！哎！
1: 悟空，切莫动手！
2: 师弟，出来！出来！师父，师父！
1: 悟空！
2: 哎呦哎呦
3: 哦多谢佛祖
2: 多谢多谢
4: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

0: 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

0: 斤，一共八斤。
1: 一次性订购两斤，再加送二斤，免费试吃，
2: 一共十八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下来；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发改、交通、投促、国资等部门聚焦主责主业，锚定发展目标，出实招、破难题，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1: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立足全区实际，将国家规划部署和自治区规划编制有效衔接，把务实干事理念贯穿工作始终，体系化闭环式推进“十五五”规划有效落地，在项目规划和落地监管中层层压实责任。
2: 在服务保障重大项目落实方面，建立健全常态化调度机制，主动梳理推进中的困难问题，协调行业部门共同打通协作壁垒，破解要素制约，以务实举措推动重大项目早开工、快建设、见实效。
1: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紧盯交通强国、交通强区战略目标，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贯穿学习教育始终，以实干实际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3: 把群众的诉求清单变成工作的任务清单，明确了十项交通运输领域民生实事，努力推动司机之家建设，扩大以工代赈覆盖面，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农村地区客户扩游融合发展等民生实事取得积极进展。
1: 自治区投资促进局以正确政绩观为引导，有针对性地出台系列利好经营主体、助力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聚焦主责主业，扎实开展系列招商引资活动，切实服务全区经济发展大局。
4: 紧密结合中央巡视和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充分运用政企交流座谈会动态查摆问题十条，制定整改措施27条，推动整改整治工作落地落实，坚持实干为要。截至目前，全区招商引资项目实现固定资产投资51.08亿元。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国资委紧盯监管企业质效提升，以扎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营造和巩固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5: 刀刃向内，直奔要害，部署开展监管企业虚假贸易专项治理，和加强监管企业穿透式管理、加强外部董事队伍建设的三个专项整治工作，动真碰硬，破解制约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沉疴积弊。截至4月底，监管企业利润总额扭亏增盈1.34亿元。
0: 在世界环境日来临之际，5号纪录电影8848.86点映暨全国发行推介会、纪录片汶山首播暨同名科教电影启动仪式在拉萨同步举行。两部影片分别以珠峰科考征程、南北山绿化蝶变为叙事主线，传递来自高原的精神力量和生态大全。
6: 全程报道了我们策划工作者在这个国家重大的测绘项目啊，这个珠穆朗玛峰高山测量的过程中，测绘报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测绘精神。
1: 在活动现场，两部影片主创团队悉数到场，与参会嘉宾、行业代表面对面分享拍摄历程，揭秘镜头背后的故事。
7: 从我们的这个2.0的这个点位走到离珠峰最近，大概只有4公里，但是我们从早上8点钟出发，一共走了9个多小时。队友也非常照顾我，就是这个你这个重的物资就不用背了，就把你的小包背好就可以了。队友之间的这种情感，我感到非常的深刻。
8: 在此之前，我根本无法想象在这里种一棵树有多难。我看到就是需要人力把发电机和电钻背上山，在沙石上硬凿出一个坑。希望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一群人一年一年的守护这片土地。
1: 珠穆朗玛峰是地球的制高点，也是人类精神的一座丰碑。纪录电影8848.86摄制组跟踪拍摄2020年最新珠峰高程测量的整个过程，用真实电影的拍摄手法还原了测量登山队员们为获取珠峰最新高度艰苦而凶险的科学历程。
9: 希望观众能看到这部影片以后，会对珠峰有更多的了解。希望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以后投身到中国的高原科研事业上来。
1: 纪录片《汶山》则将目光投向我区南北山绿化工程，以向高山发问、以实干作答为主线，历时10个月的拍摄，全景展现高海拔地区荒山造林、生态修复的艰辛实践，用实景镜头还原雪域儿女接续植绿的动人故事。全片共3集，5号至7号，央视纪录频道每晚19:27，西藏卫视每晚20点播出。
10: 通过这个纪录片。

0: 的拍摄，向世界展现了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智慧与西藏力量，
1: 能让全国人民看到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的成就，我们非常的自豪。我希望更多全国的观众能到西藏来看一看，能到南北山走一走，共同感受南北山绿化工程实实在在带来的变化。
2: 六月五号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我区因地制宜开展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等系列宣传活动，在全社会厚植生态文明理念。
3: 环保一条街宣传活动在拉萨举办，六十多家单位和企业集中开展摆摊送知识、送法律、送服务系列宣传活动。
4: 现在大家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了，平时出门尽量骑自行车、走路，去超市购物自己带布袋、少用塑料袋，节约用水用电，一起践行绿色生活。
3: 昌都市同步推出五大互动体验区，市民集章打卡学习环保知识，现场还举办成就展，集中展示十四五以来全社会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显著成效。
5: 呵护林草生态，治疗稳步提升，群众环保意识也显著增强。我们将抓实全域生态管护，常态化开展环保宣传，带动群众践行绿色生活。
3: 沉浸式科普活动同样受到青少年欢迎。拉萨市第四高级中学师生走进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开展生态环境科普研学。工作人员围绕日常辐射环境监测、电磁辐射常识和生活环保误区，为师生现场讲解，并配合仪器实物演示。
6: 通过此次学习，我了解到了我们生活中的辐射可以分为电磁辐射和电离辐射，而且生活中的辐射也是无处不在的，但是这些辐射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在人体接收范围之内，这对于我来说是特别稀奇的一个事情。
3: 聚焦高原固废处置重难点问题，我区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走进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法典送法进企专项活动，面向固废处置相关企业进行专题普法宣讲，精准普及合规作业规范，引导企业及一线工作人员明晰法律红线。
7: 生态环境法典从固体废物的产生、收集、储存、运输、利用、处置等全过程一个规定，对于我们固废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坏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进一步规范了固体废物处置行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3: 在阿里山南、纳曲、林芝等地市，通过丰富多彩、精准覆盖的宣传方式，在全社会厚植生态文明理念。
8: 当他这个肯定的那压量减的跑出，现在长毛给短的，因为肯定也比肯定知道，肯定没比肯定，但是压量减长的也不比现在给短的。
9: 干了南北芒草了，可以送入去玩，这些再不就把糖浆了，那啥吧也不接吧，可以了送入去玩，明朝们跟着人吧，还将再不还可送。
3: 四号，自治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于允贵主持。会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公共文化服务的重大意义，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扎实推进我区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要加强协同配合，创作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精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2: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3: 近年来，我区藏坛产业促农增收成效显著，形成了企业加合作社加农牧民联动模式，并依托西藏藏坛协会整合行业资源，推动行业标准化、品牌化与国际化发展，让非遗藏坛焕发新活力。今年以来，日喀则市紧扣建设珠峰文化旅游区核心任务，以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招大引强、优化服务为导向，稳步推进文旅领域招商引资及营商环境建设，取得积极成果。今年以来，全市共梳理文旅招商储备项目20项，估算总投资6.7亿元。
10: 近日，拉萨市开展水表、电表、燃气表“你点我检”免费上门检定服务，工作人员 入户核查，拆卸老旧故障表具并送检，同时安装合格备用表，保障水电气正常供应，切实将惠民举措落到实处，赢得群众广泛好评。
3: 日前，守护脊梁爱心计划义诊活动在林芝市开展，医疗专家针对脊柱、关节等疾病，为基层农牧民群众进行专项筛查，并制定个性化康复方案。

0: 活动还同步开展健康知识普及，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1: 为丰富青少年课余生活，推动阅读推广与文化传承深度融合，巴青县近日组织开展少年成文脉书香浸润童心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依托图书馆、文化馆开展阅读分享、文化科普、互动体验等环节，帮助青少年了解民族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0: 近日左贡县组织吴老代表走进多所小学开展教育活动，老同志们结合亲身经历讲述西藏发展巨变，勉励学生珍惜时光，勤学报国。活动充分发挥引领育人资源，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怀。
2: 欢迎回来，接着来看国内方面消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3: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个人账户。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被共计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雅果多，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胖宝到区上接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2: 民兵。

0: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
2: 叔叔，村长负伤了。
0: 来，我们俩负伤
3: 了。宝儿，这是怎么了？
1: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3: 区长他们呢？
1: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地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炸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

0: 但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1: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2: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过来过来过来，
1: 哎呀，
0: 大哥，你
1: 叫
0: 我看看，好去，
2: 梦玲，
1: 哥哥快来看呐，
0: 你娃抱男人进来了，梦玲梦玲，你走开，叫我过去，
3: 哎，梦玲。
0: 吓死了你！我过来了啊！哎，大汉哥，你帮个忙，
4: 干脆挖开吧。
1: 哎，
0: 对，弄开算了，
4: 挖开。
0: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5: 对呀，
1: 就是呀，
5: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6: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0: 说完了，
6: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0: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1: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1: 哎哎，大家快点干呐！
7: 哎，好，
1: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7: 来了！
8: 大伙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8: 好了，
7: 快
1: 走！
7: 快点快点，
8: 哎，行。
0: 来，哎，人呢？
1: 我们在这儿。

0: 牛王，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重口想的太好了。

0: 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柴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古道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的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腾腾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八路的这个，嗯，脚滑脚滑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1: 爹，
6: 啊，
1: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6: 好啊，
1: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7: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1: 哎。
7: 李凡，
8: 嗯，
7: 给你。
8: 爹，你上哪去？
7: 我去查查岗。
8: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7: 爹去去就来啊！
8: 嗯。
4: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5: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4: 是。
5: 打枪的不要。
4: 嗯
5: 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搜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他是地道，我是地道，阿拉米，阿拉布拉阿里。
1: 上面，咱们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三个洞口，小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节一节全挖完了，但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2: 怎么办？
1: 走到灶口看看去。
3: T恤起货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

0: 还没完，再在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既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是的。

0: 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1: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三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是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0: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1: 没错，说干就干。
0: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1: 看，轻松搞定。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0: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1: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0: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1: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其次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硬。

0: 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加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曾经，这里荒山裸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了。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顺风沐雨，定格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3: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朵朵奇花。
2: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4: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5: 对，更绿更漂亮。
2: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6: 就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2: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3集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尽数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四季皆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7: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8: 那我算肥胖吗？
7: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8: 那怎么办？
7: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9: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10: 嗯，丽丽，你看，嗯。

0: 我走后退，往别地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干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赵局长。
1: 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1: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过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告诉你，打枪你什么人？嗯？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嗯，要行。

0: 假装不消灭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平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元素。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这不是？
0: 对呀，你他妈干什么？咱们这不
2: 讲理，
0: 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2: 对。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1: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房上房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2: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2: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差不多
1: 啊。
4: 大康哥
3: 啊，
4: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2: 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5: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好劲儿！
0: 哎，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1: 啊，
0: 请，里面坐了，里面。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4: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4: 哦，请。
1: 好。
3: 武工队，
4: 请坐，坐。来，请抽烟，
0: 喝茶，
4: 来。
1: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4: 少爷，
1: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直营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0: 长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又进游戏。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边有军分区打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4: 我们都可以说话。
3: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3: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3: 村长随后就到。
2: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3: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2: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哨，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3: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5: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2: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3: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2: 嗯，
0: 哦，
3: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2: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0: 别忙，先喝碗水。
1: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1: 顶着门了，别走漏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1: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
1: 啊。
2: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3: 准备，
4: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3: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1: 你们进洞，
0: 我去应付，我带路。
1: 等等。
0: 下。
1: 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呢？哎，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4: 别误会，
5: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3: 八路军武工队。
4: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
6: 我们是区小队的，
4: 他们是汉奸。赵局长派我们来。
3: 孙金才，
5: 你这个汉奸！
6: 赵局长，饶命！
5: 把他给我绑起来！
6: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4: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
5: 你高兴得太早了。
4: 打！
6: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4: 去报。
1: 局长，
6: 赵局长，
1: 孙营长，
6: 平原叔，
7: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0: 二马哥，狗东西在哪？
1: 都带走了。
0: 赵局长，我
1: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0: 崔连长，
2: 船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0: 区长，区长，
1: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0: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3: 好，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1: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1: 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0: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1: 对，

0: 小队，快快快来！
1: 区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2: 队长，来了多少？
1: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2: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
3: 给老村长报仇。
4: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1: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4: 对，
1: 猴子给你。
5: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6: 病治饭，肥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7: 就热水呀、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8: 咱们的逸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9: 退，
8: 买贵了，
9: 退，
8: 有任何不满意
9: 通通给您退，
8: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些。

0: 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益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益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益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益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益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益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益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

别的俗，麦香十足，营养健康。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

0: 到两三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它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

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2: 大康哥
3: 啊，
2: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3: 什么？
2: 要放鬼子进庄？
3: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0: 好。
3: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
4: 放起来那还了得？
5: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3: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0: 哎、队长，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2: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3: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0: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
1: 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
0: 哼，
1: 各小组注意，
0: 队长，柜子到关键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一个考虑好才。
1: 大娘，快点，哎，来，拿着，给你。你的，快快的，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2: 他呀，开不了路了。
3: 哎。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
4: 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好啊，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

0: 这样呢，
1: 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2: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1: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2: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1: 嗯，
0: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1: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3: 那怎么打呢？
1: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4: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2: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1: 对，这叫围点打援。
4: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5: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6: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2: 爷、yeah.
0: 对，哦，唐司令，
6: 什么事儿？
0: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6: 嗯，
0: 哦，厉害呀、啊！往土八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2: 嗯，哎，
6: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2: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6: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2: 可靠？
6: 完全可靠。
2: 嗯，索嘎，可以。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6: 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学长，我来了。啊，
1: 小毛，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唐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0: 哦，
1: 他们是。

0: 想偷袭高家庄，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直接攻打黑风口。
1: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3个洞口。
3: 哦，
4: 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没有老百姓。快！
5: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6: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交枪不杀。
4: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7: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6: 别怕，说。
7: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8: 把他们都赶出来。
6: 来说。
7: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9: 太君，
0: 你这个

0: 进来十二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1: 嗯。
0: 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2: 好嘞。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

0: 我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伟家。怎么样，都好了？

0: 大门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1: 好。

0: 黑饭口情况不妙啊！
1: 那你喊什么呢？
2: 队长，鬼都撤下来了。
1: 好，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去小队，准备出击。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

0: 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1: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零8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2: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3: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5: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4: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5: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啊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3: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 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

0: 老师傅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2: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3: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1: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
4: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

0: 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1: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

0: 完事，推进“十五五”规划有效落地，在项目规划和落地监管中层层压实责任。
1: 在服务保障重大项目落实方面，建立健全常态化调度机制，主动梳理推进中的困难问题，协调行业部门共同打通协作壁垒，破解要素制约，以务实举措推动重大项目早开工、快建设、见实效。
0: 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紧盯交通强国、交通强区战略目标，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贯穿学习教育始终，以实干实际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2: 把群众的诉求清单变成工作的任务清单，明确了十项交通运输领域民生实事，努力推动司机之家建设，扩大以工代赈覆盖面，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农村地区客户货邮融合发展等民生实事取得积极进展。
0: 自治区投资促进局以正确政绩观为引导，有针对性地出台系列利好经营主体、助力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政策，聚焦主责主业，扎实开展系列招商引资活动，切实服务全区经济发展大局。
3: 紧密结合中央巡视和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充分运用政企交流座谈会，动态查摆问题十条，制定整改措施27条，推动整改整治工作落地落实，坚持实干为要。截至目前，全区招商引资项目实现固定资产投资51.08亿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国资委紧盯监管企业质效提升，以扎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营造和巩固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4: 刀刃向内，直奔要害，部署开展监管企业虚假贸易专项治理和加强监管企业穿透式管理、加强外部董事队伍建设的三个专项整治工作，动真碰硬，破解制约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沉疴积弊。截至4月底，监管企业利润总额扭亏增盈1.34亿元。
5: 在世界环境日来临之际，5号纪录电影8848.86点映暨全国发行推介会、纪录片汶山首播暨同名科教电影启动仪式在拉萨同步举行。两部影片分别以珠峰科考征程、南北山绿化蝶变为叙事主线，传递来自高原的精神力量和生态大全。
6: 全程报道了我们社会工作者在这个国家重大的测绘项目啊，这个珠穆朗玛峰高山测量的过程中，测绘报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测绘精神。
0: 在活动现场，两部影片主创团队悉数到场，与参会嘉宾、行业代表面对面分享拍摄历程，揭秘镜头背后的故事。
7: 从我们的这个2.0的这个点位走到离珠峰最近，大概只有4公里，但是我们从早上8点钟出发，一共走了9个多小时，队友也非常照顾，就是这个你这个重的物资就不用背了，就把你的小包背好就可以了。队友之间的这种情感，我感到非常的深刻。
8: 在此之前，我根本无法想象在这里种一棵树有多难。我看到就是需要人力把发电机和电钻背上山，在沙石上硬凿出一个坑。希望更多的观众能够看到，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有一群人一年一年的守护这片土地。
0: 珠穆朗玛峰是地球的制高点，也是人类精神的一座丰碑。纪录电影8848.86摄制组跟踪拍摄2020年最新珠峰高程测量的整个过程，用真实电影的拍摄手法还原了测量登山队员们为获取珠峰最新高度艰苦而凶险的科学历程。
9: 希望观众能看到这部影片以后，会对珠峰有更多的了解。希望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以后投身到中国的高原科研事业上来。
0: 纪录片《汶山》则将目光投向我区南北山绿化工程，以向高山发问、以实干作答为主线，历时10个月的拍摄，全景展现高海拔地区荒山造林、生态修复的艰辛实践，用实景镜头还原雪域儿女接续植绿的动人故事。全片共3集，5号至7号，央视纪录频道每晚19:27，西藏卫视每晚20点播出。
10: 通过这个纪录片的拍摄，向世界展现了高原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智慧与西藏力量，
11: 能让全国人民看到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巨大的成就，我们非常的自豪。我希望更多全国的观众能到西藏来看一看，能到南北山走一走，共同感受南北山绿化工程实实在在带来的变化。
5: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

0: 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我区因地制宜开展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等系列宣传活动，在全社会厚植生态文明理念。
1: 环保一条街宣传活动在拉萨举办，60多家单位和企业集中开展摆摊送知识、送法律、送服务系列宣传活动。现在大家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了，平时出门尽量骑自行车走路，去超市购物自己带布袋，少用塑料袋，节约用水用电，一起践行绿色生活。
2: 成都市同步推出5大互动体验区，市民集章打卡，学习环保知识。现场还举办成就展。集中展示“十四五”以来，全社会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显著成效。呵护、领导生态、治疗文不提升，群众环保意识也显著增强。我们将抓实全域生态管护、常态化开展环保宣传，带动群众践行绿色生活。
3: 沉浸式科普活动同样受到青少年欢迎。拉萨市第4高级中学师生走进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开展生态环境科普研学。工作人员围绕日常辐射环境监测、电磁辐射常识和生活环保误区，为师生现场讲解，并配合仪器实物演示。
4: 通过此次学习，我了解到了我们生活中的辐射可以分为电磁辐射和电离辐射，而且生活中的辐射 也是无处不在的，但是这些辐射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在人体接收范围之内，这对于我来说是特别新奇的一个事情。
5: 聚焦高原固废处置重难点问题，我区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走进企业，开展生态环境法典送法禁企专项活动，面向固废处置相关企业进行专题普法宣讲，精准普及合规作业规范，引导企业及一线工作人员明晰法律红线。
6: 生态环境法典从固体废物的产生、收集、储存、运输、利用、处置等全过程一个规定，对于我们固废减量化、 资源化和无害化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进一步规范了固体废物处置行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7: 在阿里山南纳曲林芝等地市，通过丰富多彩、精准覆盖的宣传方式，在群社会厚植生态文明理念。
0: 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讲话。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于允贵主持。会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做好公共文化服务的重大意义，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扎实推进我区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要加强协同配合，创作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精品，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来看一组区内简讯。近年来，我区藏毯产业促农增收，成效显著，形成了企业加合作社加农牧民联动模式，并依托西藏藏毯协会整合行业资源，推动行业标准化、品牌化与国际化发展，让非遗藏毯焕发新活力。 今年以来，日喀则市紧扣建设珠峰文化旅游区核心任务，以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招大引强、优化服务为导向，稳步推进文旅领域招商引资及营商环境建设取得积极成果。今年以来，全市共梳理文旅招商储备项目20项，估算总投资6.7亿元。
8: 近日，拉萨市开展水表、电表、燃气表，你点我检免费上门检定服务，工作人员 入户核查，拆卸老旧故障表具并送检，同时安装合格备用表，保障水电气正常供应，切实将惠民举措落到实处，赢得群众广泛好评。
0: 日前，守护脊梁爱心计划义诊活动在林芝市开展，医疗专家针对脊柱关节等疾病为基层农牧民群众进行专项筛查，并制定个性化康复方案。活动还同步开展健康知识普及，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 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8: 为丰富青少年课余生活，推动阅读推广与文化传承深度融合。巴青县近日组织开展“少年成文脉，书香浸润童心”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依托图书馆、文化馆开展阅读分享、文化科普、互动体验等环节，帮助青少年了解

0: 民族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1: 近日，左贡县组织吴老代表走进多所小学开展教育活动，老同志们结合亲身经历讲述西藏发展巨变，勉励学生珍惜时光，勤学报国。活动充分发挥引领育人资源，厚植青少年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情怀。
2: 欢迎回来，接着来看国内方面消息。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
3: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指出，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跨省共计的被共计人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保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时，被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个人账户。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可使用共计额度进行支付。被共计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且需全额支付。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关注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村观望酒，用知识与汗水建设新村。寻边人格桑旦增，用脚步守护祖辈走过的山河。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对故乡最深的情愫。欢迎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家园之上》。

在西藏山南的南部，喜马拉雅山脉的臂弯里，有一个地方名叫措那。北望是广袤的高原牧场，雪山巍峨如亘古的呼吸，湖泊静卧如大地的眼眸。南眺是绵延的原始森林，溪流蜿蜒如生命的脉络，风雨水在这里铸就了山的筋骨与地的血脉。而生活在这片高原与峡谷交错地带的人们，正以各自的方式守护并编织着家园的故事。

0: 最近村书记旺久的精力都扑在了暖气安装上。自2017年郭梅村整村搬迁建成小康示范村起，在政府出资60%的惠民政策保障下，村民安居的梦想得以落地。旺久的任务重心就已从搬得出转向了住得好。今天他要在冬天第一场雪落下前，让最后几户村民家的暖气都畅通无阻地热起来。
1: 你看你跟这儿挺多的，要不用啊？
2: 是要不要
1: 啊？再扔你个那个下吧，你用的这些？
2: 就拿人家的那个。
1: 啊，人家那都是我用着。
0: 传统的藏式取暖是一笔需要体力反复结算的温度账，牛粪需搬运，柴火需储备，热量与辛劳总是等值交换。这对步履日渐蹒跚的普拉巴老人来说，曾是寒冷季节里一笔越发沉重的负担。而今随着村里集中供暖项目的落地，一块块深蓝色的太阳能光伏板在屋顶悄然铺开，将高原灼热的日光转化为冬日里持续而洁净的温暖。冬日的暖阳刚洒进村庄，巴桑老人便提起水桶走向门前的树，这是他每天的牵挂，必要的照料。
1: 你从你去这样一路了，真正的严重是几千人都一个人那些的，他困个干呢？季节的嘛，这秋冬季节价格就有的，你要不行路了，一个人都免多少
0: 过去在旧村取水要走很远的路，如今在新家拧开水龙头就有清泉。每当说起这个变化，巴桑老人总要沉默很久。
1: 我们看过宁波多少年的没等等住宁波路线，没等的等住过了去出点上的熊就浪点也，但地上看过三八八那年浪嘎的是熊浪去免得这是都张妈的是都严重急需就业了。张妈姐男的是我们看过宁波多少的大唐蒙古的，这明星的是大地上出去的，没看过

记忆在此刻被唤醒，那些曾在相纸上凝固的瞬间，终于在大地上绵长地展开，化为宽阔的道路，明亮的屋檐，最终沉淀为每一扇窗户后那份触手可及的名为家园的崭新质感。

0: 这个地方以前我们老村子的旧址，我是这边土生土长的。我家以前没拆迁之前就房间在中间那个位置，然后以前我们住的都是那种土地房，没什么安全系数，也是人居混居的那种，环境脏乱差，也是一遇到下雨天就是寸步难行。
1: 望九走在老村旧址上，昔日的房屋只剩残垣断壁。站在这片空旷里，他童年的许多记忆自然而然地浮现。
0: 就小时候好奇心强嘛，就喜欢趴在自家楼梯上，张望着对面的人来人往、车来车去的。那会儿，我们基本同龄的都是两三个兄弟姐妹，就我一个是独生子，家里的。
1: 独生子的身份，让望九比同龄人更早体会到了责任的含义。这份认知，也塑造了他性格中沉静而坚韧的底色。
0: 就从小就要想争个那种第一那种感觉吧，反正就是不服输，就是什么都要想试一试的那种。
1: 带着一股不服输的精神，望九的足迹从高原家乡延伸到沿海辽宁，完成了大学学业，看过了远方风景，他却将人生的坐标更坚定地射回了故乡，成为全县第一批大学生科技专干。
0: 当时是想着去外面看一下，现在想起来回来是对的，毕竟父母也在这边，这片土地是我祖祖辈辈生活在的地方。把咱们接点多
2: 把咱的马路养好点，你村子还给做的这个
0: 啊，
2: 把咱的养好的基本没有这才这些人家对我的给俺个说你第二天都给到你出行咋了
0: 你的女婿没有接这没见到这接了种族呢没规矩姐姐亲爱规矩姐姐你所爱
2: 老师他接
0: 但你现在不用所爱你当杨老板接这样吗
2: 杨老板在罗蒙不了。
1: 在担任科技专干的四年里，望九走遍了村里的每一条小路，每一片林地，从牲畜防疫到设备维修，从种植咨询到电路检修，村民生活中大大小小的问题几乎都会找到他这里。
0: 困难是遇到了很多困难，毕竟刚入职那会儿没什么工作方向嘛，也是就群众基础也不好，然后工作开展起来确实挺难的，都是这一种精神挺着我一关又一关的。
1: 如今郭梅村的人畜分离点在望九与村民的共同维护下每日顺畅运转，干净的通道取代了泥泞，分区的棚舍阻隔着疫病，曾经弥漫的异味与蝇虫不见了。对于村里的老人和孩子来说，这不仅意味着更清洁的空气与街道，更是一道切切实实的健康保障。
2: 把咱的垃圾里面的可以装着各种，轻松一点着了。

0: 忙着考虑的这可有张的今天人家出带出来那天哦阳光下呢要不西下呢带张的今天你刚刚可能张的跳不当。
1: 当牲畜在栏舍里安住，旺九便将同样的细心投向了村庄旁的沙棘林。
2: 看你扎的个鸡蛋嘛，我那个呀，哦，看着，你个鸡蛋啊？你说蛋不蛋嘛？用弄弄？
3: 没事。
2: 咱们家那样的钱多少？
3: 现在要搞
2: 结账。
4: 铁丝网主要是保护农田，还有那个沙棘林。沙棘林在我们这边的话，就地处高寒地区，土地贫瘠，就很难生长嘛。这保护好那个沙棘林。土地的水土不流失那种，
2: 拉伸起这种，然后冬照你点药，路就有不见。拉伸单位介绍牛队是咋的个讲解？罗西嘛就，等那你一样个这个意思。
1: 眼前这片深褐色的丛林，是曲桌木香绵延千年的生态脊梁。千百年来。他们以根系紧握水土，以沉默对抗风沙。当春风吹过，这些铁灰色的枝干将再次萌发新绿，结出橙红的果实。而由村民们守护的这条生态防线，和他们亲手建起的新居、铺设的道路一样，共同构成了家园完整的样子。
4: 那这个大连南对生，等着南兄弟，新个新镇等着，接他们，等这个南庄老爷等着，过些别处忙着过，让我给等。
1: 四年的扎实工作，让旺九把根深深扎进了家乡的土地。2025年，他的责任再次加重，经党员群众一致推选，旺九担任郭梅村党支部书记。
4: 反正自己也是这边土生土长的父老乡亲看着长大的，带领乡亲去建设自己的家园，也是一件自己觉得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在张着这农民的心意，咱的这个农民车跟这个农民车的装备站起来的，装备站起来，完了停车场车开始去清点，那个熊人车开始去。
1: 清晨的扫帚声是郭梅村新的晨曲，扫帚扬起尘土，阳光映照着村民崭新的生活态度。当村民主动走出家门，他们守护的不只是环境卫生，更是心中那份家园主人的自觉。村民们打扫归集的垃圾，由清运车统一运往乡里的处理厂。这套从收集到清运的体系，让洁净得以延续，也让每周的清扫有了更深的意义。四年光阴，旺九从一个返乡的青年，成为了家乡故事的编织者。他将温暖的屋舍、整洁的道路、稳固的林地、有序的日常，编织成郭梅村幸福的经纬。这份关于幸福的答案不挂在嘴边，而是写在了家乡每一天的生活里。

从郭美村向西南几十公里，翻过最后一道雪山垭口，道路沿陡峭山体盘旋直下，海拔则从4000米骤降至2000米，景观在俯仰间完成了从雪峰之巅到雨林秘境的转换。这片名为勒布沟的峡谷是喜马拉雅山南麓一处独特的门巴族家园，

0: 清晨，格桑旦增的妻子已燃起炉火，铁锅里的青稞粉渐渐散发出熟悉的焦香，这是她为丈夫准备巡边干粮的第33个年头。
1: 你用的啥白龙？
0: 56岁的格桑旦增，一位用脚步丈量家园的门巴族汉子，30余年的巡边风雨，早已让他成为这片土地上忠诚与守望的化身。
1: 贵呀，你
2: 呀，再能贵呀。
1: 嗯，
2: 到这边，咱长么咱都吃么肉，那吃么呢？
1: 咱吃不着么的，你。那过什么季的？别出事了。
2: 喂，大舅。
1: 喂喂。
2: 这可是要干娘家呢。
1: 有有有。
0: 格桑旦增的父亲策仁旦增，曾在1962年为解放军担任向导。那次跋涉，不仅连通了道路，也开启了一个家族巡边守边的生涯。英雄父亲的故事照亮了格桑旦增的少年时代。当他第一次跟随父亲走上这条山路时，便明白了一件事，有些路一旦开始走就是一生。
1: 印度巡路毛梦呢，他管他什么长麦给的兰高了十节你那样子每元当的这都给这我做住孙伯伯一住党部来给的人家都今天兰高了长麦家长啊让那罗就孙呢那都是着花顶着嘴巴顶着钱那都是着花的地位那罗你去了是累的那地坦桑国人做一个那的俺做给你妈给呢读书人一路给呢俺做让送过来马克给呢让巴拉下个给呢都是中马不是谢谢那大地那个人做巴拉给呢让坦桑的俺做撒家的呢送业的呢给钱不了几年一年呢俺做给他撒家给民一年的人民一年的居民一年所有民一年顶住呢别的俺做给引进些吧，可以。顶这呢，提到了呢，那我刚刚刚上去呢，那我当前呢，怕叫给他干啥？直接给忙做顶这呢，不过给那扎招牌那扎都是出资都是来自于那个最近那样，那最近怕别人也合作，怕他他妈用巧嘛的是那最近别中国。我给那撒空热死，看最近那地撒家热死，那经常说那地那猪呢，都是生煎出来要麻的，羊面子过来要麻的。现在当俺做的啦，年数几家伙？这休息的呀？
3: 休息十几天，其实
1: 呢。对啊，经济的钱多的了。走10公里左右。还有那个动物也多，我们那边发现野猪啊，那个豹子啊那些，还有熊啊那些。早上去时候天气好好的，下午回来的时候那个下雨的话，那个天气变了以后，那个水大了嘛，要回不来，就这样的有情况。他这个我给俺的妈接班的，俺妈那家的那他人学的那俺做个乡来那家的，他工人十九岁俺才找个吧，进了十九岁俺才找个吧，家长的对呢，俺做个过了天气了呢，他就你嘛。蹲子杀过几次来吧，现场地图呢？俺做给的，你们蹲哪了？那的，今年呢？俺做给啥也开着呀？你呢？那说说给的，年前说了今年开着呀？
0: 格桑旦增选择的这条路，既无编制，也无报酬。真正的考验在路上，暴雨无处躲避，毒蛇潜伏道旁，棕熊的足迹实现西边。

0: 每一步都是与荒野最直接的对话。
1: 啊，他出给这都对呢，出地了呢，全部查在呢，他出给嘛都被啊，加上啊，加上的都刚给了作业，当然出发书件作业。刚才他杀日本人，当然就是年杀当地人，他特别的扛不当地吧，没吧，他炸完了那都是，炸不进这叫那都是年过去吧，加上地主那个就军队的来个几，明白？第一，当然就是军队的他。是过个冷干净的吧？那个也就是他弟弟，俺都刚的那边结巴了家，都是家长弟弟，俺都刚结了呢，就最苦啊，都是那他军中结亲吧。弟弟那什么了呀？那样的人呢，马老土土窑啊，什么子啊？公里竹子去亲吧，当俺就几里竹子去家长弟弟那什么的，还讲亲不中。除了那俺就刚结的那还是不如结的呢，军中结呗，忙些多了呢，马老土子穷死。
0: 格桑旦增讲述的危险足以让任何人退却，但他的眼中没有恐惧，只有一种深植于根的平静。这平静源于一个比危险更强大的事实，他守护的是一个族群在历史中锻造的全部生存根基。作为生活在喜马拉雅东南麓的门巴族，他们的史诗正是在举世壮美与极致险峻中写就。他们伐竹制器，在密林中筑家，他们围聚歌舞，在火塘边安魂。脚下这片有界限的土地，是水源、牧场，是歌声缭绕的故乡。
1: 修修修，他我那个样板板做下不了。
2: 啊，
1: 他说我做下不。
0: 格桑旦增用一生脚步画出的这条线，成了儿女心中最准的尺子。当儿子和女儿走出大学校园，他们同样选择回到父辈用生命反复确认的这片土地。
3: 比较传统吧，他们就对我们比较严吧。他经常讲一些以前的事儿嘛，他们巡边和那些他当向导的那种事，我觉得很光荣，作为他的这种后代嘛。
1: 你们把这块给别问。
3: 好了好了。那老有嘛？那老
1: 多，那老多，你们把米在不那了？
3: 就比较好奇，他们去巡边的时候到底干一下什么？当时年纪太小了嘛，他们不带我。那时候他们觉得那边太危险了，差不多高中毕业了就带了我一次。有一次去爬山的时候，就悬崖太陡了嘛，那一次是。我爷爷和爸爸他们俩用一个绳子拴着我走的，要不然太滑了就掉下去了嘛，比较危险的。
1: 多雨，我们夏天下雨嘛。平时巡路回不来的话，这种地方找住。每个巡路要还要放牧的，这个必须要带。还有你突然那边野猪啊那些，什么熊啊那些碰到的话，
3: 前几年的年终什么？
1: 啊，
3: 前几年把那年终都要工作了。
1: 那里他们这个做嘛，行不难不？那说说我家里去啊。
0: 对罗布次人来说，危险从来不是最大的困难。父亲走过的路，给了他最初的勇气。而边民这份与生俱来的责任，让他看清了自己的使命。
3: 从爷爷

0: 传到我爸爸那里嘛，我爸爸应该也看到爷爷身上的那个责任，然后我觉得我也更应该提前看到那个责任嘛，责任落在我们年轻的一辈的身上嘛，他们逐渐的老去，有些山是上不去了嘛，只能由我们这种年轻来上嘛，我们更应该承担这个责任啊。跟玉麦那个一样，家是玉麦嘛，国是中国嘛，我们要把国家的这份领土要保护好嘛，不让一寸土地流失嘛，我也要往他的那个方向努力嘛，做一个中国人的担当拿出来嘛。国家对边民地区的政策又那么好，我们也更应该去守护好这份幸福的宁静嘛。
1: 格桑坦曾一家三代人的足迹，像一粒火种，落进了乐乡的土地。2003年，在当地组织下，边境联防队正式成立，格桑的事迹成了最生动的号召。越来越多的村民循着这家人走过的路站到了一起。巡边路上，他们既是家园的守护者，也成了这片山林的监护员。
2: 那么呢，没几年呢，那等等呢，啊，没送就好死。俺西到了那个就是一年着，去一年着，啊，那三一年着，啊，顶着那刚刚了呢，啊，都是到那，啊，结果耶，啊，顶着去。来个地有下一个呢，啊，三毛顶着呢，光用没死。他修那个那个呢，刚说的，啊，苏泊地呢，杀了嘛，一百多呢，过了地呢，做土坝结构死。
1: 当巡山结束后的空余时间，队员们会聚在一起跳起舞蹈，一声锣响，群山回响，脚步落下便是与先祖共舞的节拍。这舞蹈是门巴族献给群山的礼赞，也是守护者对自己生命的礼赞。当文化在自己的土地上自由呼吸，当古老的传统在安宁的日子里自然绽放，这便是和谐家园最真实、最动人的模样。
2: 来跟当地康贝长给一年着，啊，地心给芒种个错一年着，啊，顶住呢，俺们当地上面吧，加上配件呢，修全部进入吧，啊，加上当地摊上芒种的呢，它啊，技能对吧，等啊，它电能对吧。
1: 如今的乐布沟，崭新的安居房接替了传统的木屋，无边的生态茶山把云雾也染成了幸福的颜色。此刻的欢腾是岁月与汗水共同谱写的乐章，它向群山也向世人证明，最沉默的守护是铸就幸福家园最安稳的力量。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

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

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3: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4: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5: 嘿，陈西瓜，
6: 别动。
7: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8: 好，
5: 哎，二位
9: 啊，
5: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10: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2: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5: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2: 钢枪吗？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10: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2: 什么大炮啊？
11: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西洋鬼子用的。
2: 哦，
10: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5: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6: 要是能用我试试。
10: 爹，我帮你扛。
6: 去里边玩去。
3: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12: 对，不含糊。
3: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11: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5: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11: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0: 对呀。
2: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7: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2: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6: 对对对对。
13: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了什么鬼主意？

0: 枪，哎呀，真是好枪啊！玉兰，真好。
1: 给你的，
2: 给你的，
0: 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2: 哎哎，玉兰，你不要啊？
1: 哎，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获归公。

0: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二妹，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那，爹，倔丫头，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 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好，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1: 雷主任。
2: 咱们再领一些嘛，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0: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1: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用石头扫地雷啊！嗨，
1: 老哥，你说的对呀。
0: 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
2: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笑>
3: 爹，你又讲三国。<笑><笑>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就有过。 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4: 好，咱们自己配。
5: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

0: 布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3: 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点，
1: 前进。
3: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相传三国时期，诸葛亮屯兵福州，命军士广种青菜头，独创腌制之法，久存不坏，人称诸葛菜。历经千年传承，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更位列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桃哥涪陵榨菜，坚持涪陵原产地，严守千年非遗工艺，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

0: 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实现了年销全国1.8亿袋？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老人、孩子、健身减脂、清淡饮食人群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麻麻香。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个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3: 别看咱是快递员，山珍海味我也吃过不少，但是最想念的还是这一口地道的涪陵榨菜，那夹着馒头吃，清爽解腻，舒服踏实，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小菜开胃，配啥饭胃口都好，吃麻麻香。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饿到难受时，最想念的是大鱼大肉，还是一口清脆爽口的榨菜丝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最想念的还是那一口记忆中最难忘的榨菜丝，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 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这样的福利一年啊也遇不到一次。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啊、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啊、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吃麻麻香啊。
2: 阿桃哥涪陵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啊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既能解馋开胃，又不用担心盐分超标，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涪陵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涪陵好榨菜，非遗古法，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涪陵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减脂健身来一袋，清淡又解馋，挑食厌食来一袋，开胃又下饭，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4: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吃饭也没胃口。阿桃哥涪陵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胃口啊也大开了。涪陵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3: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真是我们打工人的救命菜啊，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啊、实在太有必要了。
0: 世界榨菜看中国，中国榨菜看涪陵，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阿桃哥是市级龙头企业，先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实力雄厚，口碑过硬。2025年在成都食品展销会上，佐餐系列订单量稳居第一，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
2: 别的榨菜我不敢吃，但是啊，这阿桃哥涪陵榨菜我敢吃，它是啊，涪陵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年销1.8亿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榨菜之都重庆涪陵，正宗巴蜀风味，涪陵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

0: 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好啊，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3: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此雷活用，到处开花。
2: 好，讲得好啊，
3: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4: 慢点，
3: 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
0: 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4: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钱。
2: 哎，
4: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

0: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
1: 哎，
0: 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
1: 哎，
0: 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机关枪又响起来，
1: 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
2: 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1: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2: 区中队，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起来，起来，起来，走，琪琪，
1: 快到梁怀雷了。
2: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1: 好，
2: 准备
3: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老连，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快点，哎，快点，哎，慢点。
2: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2: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1: 唐斯凯，
0: 开着。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开。八个亚路的呢？
3: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0: 不给。
1: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0: 你敢？
2: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着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
1: 成了。
3: 咦，
4: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5: 别碰着啊。
4: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5: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6: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1: 什么问题？
6: 你看这个哪来的？
1: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2: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
1: 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到处施地雷，把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

0: 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

0: 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雅古多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2: 到处是地雷，把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3: 舔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哎呀，
2: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3: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2: 哦，
4: 再见。
3: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石榴团的，你认识？
5: 嗯，
3: 没见过。
5: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
6: 我回来了。
2: 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7: 男的，
2: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儿。
7: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
1: 快点，
0: 放枪！哎，
2: 快来人呐！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
3: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
1: 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0: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石大爷，你看。
1: 哦。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矿把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0: 不站住，开枪了！
2: 起来开！
1: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0: 石大爷，

0: 来到了，打吧，
1: 准备。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乡亲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共产党万岁！
3: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来人呢，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0: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4: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5: 不行，
4: 办不到。
0: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6: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7: 不能答应。
0: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4: 这什么意思啊？
8: 就是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4: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0: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1: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闪开。
0: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好。

回去的路上等他们。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

0: 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

0: 四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四斤送四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两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6: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6: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鸡腿真好吃。
2: 彬彬，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1: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3: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1: 你是谁？
3: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1: 营养小博士？
2: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3: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
1: 这个
3: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气流，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1: 哇，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3: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以上表格。

0: 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1: 哦，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2: 欢迎我们来到邦吉美朵超级课堂，今天我们来上一节主题班会课，同学们能做到积极发言吗？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讲文明懂礼貌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作为新一代的少年儿童，我们不能忘记传统，要力争做一个讲文明懂礼貌的好学生，好吗？

0: 关注成长的点滴，分享成长的快乐。屏幕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方景梅朵，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维维姐姐。拓宽教学边界，共享优质资源，欢迎来到方景梅朵超级课堂。各位小侦探请注意，各位小侦探请注意，我是今天的探长主持人。听说校园里藏着好多不文明小怪兽，他们藏在走廊的角落里，躲在操场的草丛中，甚至潜伏在教室的桌椅之间。有乱扔纸屑怪、追逐打闹怪、说脏话怪，他们最喜欢脏兮兮、乱糟糟的地方了。但是别怕，因为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将化身文明小侦探，领取你们的专属侦探徽章，用智慧的双眼去发现，用勇敢的行动去制止。记住我们的口号：发现不文明，行动最光荣。现在我宣布，3、2、1，向王倩老师的文明小侦探冲亚主题班会出发吧。
1: 大家好，欢迎我们来到方景梅朵超级课堂。今天我们来上一节主题班会课，同学们能做到积极发言吗？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讲文明懂礼貌是我们的传统美德。作为新一代的少年儿童，我们不能忘记传统，要力争做一个讲文明懂礼貌的好学生，好吗？同学们，在我们的校园中经常会碰到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你们碰到过吗？
2: 碰到过。
1: 王老师希望你们能够去做一名校园的文明小侦探，你们愿意做到吗？
0: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班会课基本上都是比如说一周一次的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总结，而现在形成了一次系统的课程，是吗？
3: 是是是，因为这堂班会课里面呢，我们不仅仅融入到在教学里面的一些知识，但是更多的要体现是什么呢？学生从小要学会爱国知识，还有呢文明礼仪知识等等，体现的就是我们的养成教育。
1: 那么侦探密语是什么呢？同学们知道吗？看一下，你们知道如果我们要当文明侦探，我们要学会什么密语呢？
4: 礼貌用语。
1: 你们知道什么样的语言是礼貌用语呢？来举手说。卢星汉。
5: 谢谢。
1: 谢谢，请坐。你来说一下。
6: 再见。
1: 请坐。彭志阳，你来说一下。
7: 请。
1: 好，请坐。同学们，你们知道了这么多的文明用语，现在王老师想让你们用对话的形式把文明用语说出来，可以吗？
2: 可以。
1: 好，我想请两个同学，你们来说一说文明用语。好，梁玉瑞跟那个刘航宇，你们两个来试一下。

0: 报告跟进。
1: 你好，同学你好，请问您叫什么呢？
2: 我叫刘航宇，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梁云瑞。
2: 咱们俩可以交个朋友吗？
1: 可以的。
0: 你好，掌声送给他们。
3: 因为我觉得小朋友们就像白纸，他需要老师这样的。
4: 对对对，所以我们礼仪这一块，我们学校也非常重视。因为我们孩子们吧，从小要养成一个文明礼仪的一个习惯，我们也经常教育孩子说，从学校进门开始，所有的老师都是你的老师，一定要跟老师打招呼。所有遇到别人帮你的时候，你一定要学会说声
0: 谢谢。非常好，同学们掌声送给他们。同学们，我们掌握了文明用语，那么我们还要会分辨平时生活中的文明行为和不文明行为。那么下面老师会放些图片，你们看，如果是文明行为，请你们用赞的手势，如果是不文明的行为，你们就用不认可的手势，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0: 我们来看一看，帮助他人垃圾分类也很棒，争抢他人的玩具不能这样，打人也不可以。我们班的小侦探们呀，真厉害，能够分辨出什么呀？同学们说一说，文明行为和
5: 不文明行为。
0: 同学们，现在你们能分辨出文明行为和不文明行为，现在呢，老师想让你们具体做一做文明的行为。请看，这是什么文明行为？哪个同学来说一说？汪千羽，
6: 握手。
0: 握手。再仔细看一看，请坐。唱歌乐同学，你来说。
7: 给别人递卡片。
0: 哦，非常好，请坐。同学们，王老师想给你们演示一下这个递东西的动作，你们来看学习一下。梁云瑞，这是你的本子，给你。
6: 谢谢王老师。
0: 不客气。你们学会了吗？
5: 学会了。
0: 好，下面我们再继续再看，还有一个文明行为，这是什么文明行为呢？赵庆瑶同学，你说。
8: 捡垃圾。
0: 捡垃圾。哦，请坐。同学们，你们在校园里见到了垃圾会捡起来吗？
5: 会。
0: 作为一个文明小侦探，我们要用我们的文明行为去影响我们的其他同学，在校园里，在家里，还有在我们的教室里，见到垃圾请随手
5: 捡起来。
0: 把大大的赞送给自己吧。对，希望你们能做到。下面还有一个文明行为，你们来看一看，这是什么行为呢？陈子潇同学，
9: 这是敲门的行为。
0: 好，你能来过来演示一下吗？好，这边。到了别人家要先
5: 敲门。
0: 到了老师的办公室
5: 也要敲门。
0: 经过别人的许可之后才能
5: 进去。
0: 演示得非常棒，请回座位。同学们，刚才我们学会了文明用语，也会明辨了文明行为和不文明行为，我们也去学习了一些具体的一些文明行为。下面呢，我们就要把学到的这些本领啊，用到了我们的学习生活中。这里呢，侦探小明呢，看到他的好友啊，在走廊里在奔跑打闹，差点撞到低年级的同学，他该怎么做呢？同学们，我想请三个同学上来表演一下这个情景，谁来当打闹的同学？好，李林泽和那个高一晨，你们两个是打闹的同学。然后胡晨曦同学，你来当劝解的小侦探好吗？好，盛情上台，请开始你们的表演吧。
10: 小同学，你们不能打闹，打闹不仅会伤到别人，还会伤到自己，是很危险的事情。
11: 好的，谢谢，
12: 谢谢这位同学，
11: 我们以后再不会再乱跑了。
0: 好的，掌声送给他们。

0: 我还想请一组同学来表演一下。你来上来。齐胜华。好，我想请刘一希同学来给他们当文明小侦探。
1: 这两位同学，竟敢打闹是不文明的行为，你们要是这样子追赶打闹的话，会不光会伤害自己，还会伤害到其他同学的。
2: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的提醒，我们以后不会再打闹了。
0: 非常好，同学们掌声送给他。同学们，我们不仅碰到过打闹的这种情景，我们还碰到过排队时出现的一个情景，是什么情景呀？
3: 插队。
0: 你们会在什么时候碰到这个插队的这个行为呀？来，你说。
4: 食堂吃饭。
0: 哦，食堂吃饭。还有呢？哪个同学来补充一下？请坐。乐林希。
5: 坐公交。
0: 坐公交。啊。坐公交也会有插队的这种行为，是吧？请坐。齐胜华。
6: 下午放学的时候。
0: 下午放学的时候，是吧？好，请坐。同学们，那如果你碰到你的好友在插队，你要跟他提醒的时候，你要跟他怎么去劝解呢？请用上如果就会的句式去劝他吧。现在请这一组的同学，你们来排着队，我们来模拟一下场景。好，你来表演插队。刘诗年，你来表演劝解的小侦探。好，请开始你们表演吧。
7: 陆星汉，我就要站在你的前面。
8: 这位同学，请你不要插队，如果你插队的话，会给后面的同学带来不便，所以请你不要插队了。
9: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我以后不会插队了。
0: 真棒，同学们掌声送给他们。这些同学都非常好，都按秩序回到了座位。看来这节课呀，我们收获了不少，学会了什么呢？第一个，学会了什么？同学们，我们回顾一下。第一个，我们教会了你们什么本领啊？同学们，一起回答。
3: 不能好，
0: 礼貌用语。学会了礼貌用语呢，我们还要有什么样的行为呢？什么样的行为？
3: 文明行为。
0: 文明的行为，然后还要做到什么的劝解呢？你要用什么样的礼貌？就是友善的提醒，这样子呢，同学们才会听从你的劝解，对吗？你们学会了吗，小侦探们？
3: 学会了。
0: 老师希望你们以后用自己的文明行为去影响我们学校里的不文明的现象啊，让你们的文明教会他们怎么去做。首先，我们要做到
3: 礼貌。
0: 你们真是太棒了！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跳一段文明礼仪歌。我想请三个同学带大家一起来跳这个手势舞，请胡晨曦同学，还有乐林曦同学，还有哪个女生？刘妍希，请上台，带着大家一起。
10: 我觉得这种口水歌的编排啊，
11: 是
10: 特别有用，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小朋友们可能还会回去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表演，
11: 对，
10: 还有给自己生活当中的小伙伴表演。
11: 是，我觉得他老师把这个环节也设计特别棒，你看这样就调动了孩子们积极性。
0: 好，请同学们回座位。同学们，今天呢，我们学会了不少文明的本领啊。

0: 们都成为了一名合格的小侦探，我们学会了用什么的礼貌用语？
1: 文明。
0: 什么的文明行为？

0: 常棒。文明小侦探们在我们的校园里有很多不文明的行为习惯，还有一些外面的一些不良的一些行为和一些语言上的不文明，你们都见过吗？
1: 见过。
0: 请你们来说一说吧。刘一希同学，你来说。
2: 随手丢垃圾。
0: 随手丢垃圾，好，你能来演示一下吗？好，请你上来，站到台上来。好，过来。好，哪位同学来说一说他的这个不文明行为，来帮帮他呢？你来说。
3: 他不能乱丢垃圾，如果乱丢垃圾会污染环境，竟还对保洁阿姨叔叔还造成了影响，就是让他们更辛苦。
0: 你能用你的文明行为去教一下他吗？请上来吧。
3: 你应该把垃圾轻轻地丢入垃圾桶里。
0: 同学们学会了吗？
4: 而且他让每一个小朋友都有上台的机会，
5: 是
4: 上台的机会很多的，然后让他们每一个小朋友都理解到老师所讲的一些文明礼仪知识点，
5: 从一开始的不会到会的这个过程，
6: 很有趣啊！
5: 是，
6: 你看小朋友之间还可以主动去教别人，自己学会的文明礼仪这一块的知识，你看就可以去引导其他孩子。
5: 是。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3: 我们应该把垃圾丢进垃圾桶里。
0: 见到垃圾就要
3: 丢进垃圾桶，
0: 马上捡起来，对吗？
3: 嗯。
0: 这样做真棒，请坐。同学们，还有哪些不文明的行为呢？喜胜华同学。
7: 绊人。
0: 绊人，你来表演一下。好，请你坐在那个高一晨的那个位置，然后高一晨过来，你们来情景模拟一下。这样会怎样啊？
7: 会让同学摔倒。
0: 摔倒，谁来劝解一下他呢？我们班的文明小侦探。来，请陈子潇同学，你来劝解一下他。
8: 同学，你不能这样子绊人，你绊人的话会让别人受到伤害，严重的话还会让别人磕到头呢。
7: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我以后不会再绊人，对不起，没关系。
0: 掌声送给他们，
8: 给你们回座位。
0: 同学们，我想请一个同学来点评一下绊人这个行为有什么不好呢？来，梁云瑞同学，你说。
9: 这样会弄伤别人。
0: 还有呢？
9: 不会让别人受到伤害。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9: 我们不能绊别人。
0: 不能绊别人。那你碰到这样的同学，是不是也要像陈子潇同学这样去劝解他们呢？
7: 对。
0: 请坐。同学们，还想请你们再来举例，有很多不文明行为，我们都来说一说吧。乐林希同学，你来说。
10: 坐公交的时候会有一些人不会让给人让座。
0: 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现象，对不对？
7: 嗯。
0: 好，我想请一个同学来扮演老奶奶。谁来扮演？你扮演什么？老奶奶。谁来劝解来帮他们呢？你来说，你来吧。啊，好，开始你的表演吧。
11: 这位同学，老奶奶走到你跟前，你应该给老奶奶让座。
7: 谢谢这位同学，我知道了，就不会再犯了。
0: 同学们，我觉得你在给他说让座的时候，是不是要给他说让座的理由呀？对不对？应该要怎么说呢？再怎么跟他说的具体一点呢？哪个同学来帮帮他？刘诗年，你去帮帮他。

0: 我觉得他应该这么说。这位同学，老奶奶来到您跟前了，你应该给她让座。这位老奶奶腿脚不便，你给她让个座好吗？
1: 谢谢这位同学，我以后不会再犯。
2: 你看这样的角色扮演，小朋友们特别喜欢，
3: 都愿意去表演这一款角色。
2: 这种学以致用，我觉得用在这个地方特别好啊。小朋友们，包括老师们，每一个引导，都特别重要。
4: 在课间追打，
5: 在课间追打，是不是？好，那么我们再来模拟一下这个追打的这个场景啊，谁和谁，谁跟谁追打？好，你跟。洛松去跟葛烈追打啊！哪位同学来劝解一下他们呢？那就请我们的刘浩宇同学来劝解他们，帮帮他们，站到台上来。好，开始你们的表演吧。
6: 小同学，你们不要这样追打，追打可能会伤到自己，也可能会伤到别人。
4: 谢谢这位同学提醒，我们以后不会再追打了。
5: 好，掌声送给他。我也想说一说呀，我今天来上班的时候呢，我看到有的同学呀，他随地吐痰，你们觉得这样好吗？
7: 不好。
5: 作为小侦探的你们，你们要不要去把这个文明行为去给他们去指点一下呢？好，我想请同学们来模拟一下这个场景，谁来试一下？杨慕晨，你来。杨慕晨和杨寒硕，你表演什么？
8: 不文明行为。
5: 不文明行为，你是文明行为是吧？好。好，你在旁边，他做了不文明行为，你开始吧。
6: 小同学，你不应该随地吐痰，这样会污染环境的。
4: 谢谢这位同学，以后我不会这样做了。
5: 那他把痰吐到地上，你应该教他怎么做呢？
6: 你如果想吐痰的话，可以找到附近的垃圾桶往里面吐的。
5: 哪位同学用你的行动来教他，他吐到地上的痰应该怎么去做呢？你先回座位，请一个同学来用你的行为来帮帮他。好，你来，吴晨曦，先来跟他说再坐。
4: 你应该先，这位同学，你应该先拿一张纸，把地上的痰捡起来丢到垃圾桶里。
5: 明白了吗？
4: 陈佩同学，我明白了，下次我不会这样做了。
5: 好，掌声送给他们。同学们，我想请一个同学来点评一下随地吐痰这样这个不文明的行为啊，我们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乐林希同学，你来说。
4: 随地吐痰的话，我们应该先找一张纸把痰吐在里面，然后扔进垃圾桶。我们不应该随地吐痰，因为痰里面会有一些病菌，吐到地上的话会有他们那些病菌会出来传染。
5: 传染到我们是不是？一方面行为不文明，还一个是什么？还
4: 传染病。
5: 还会得传染病是吗？好，同学们掌声送给他。同学们，今天呢，我们学会了用文明用语，还有文明的行为去影响他人，对吗？
7: 好，
5: 那你们都学到了吗？
7: 学到了。
5: 那么你们来说一说，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些文明的行为去影响他人呢？你来说吧，林夕。
9: 见到老师打招呼。
5: 见到老师打招呼，你来能说一下吗？
9: 就是放学的时候见到老师在门口呼啸，我们应该主动上前向老师问好或者说再见。
5: 非常懂礼貌，请坐。还有什么的文明行为呢？你来说。
9: 见到垃圾主动捡起来。
5: 请坐。还有哪些文明行为呢？你说。
10: 我们下课不应

0: 走廊里追逐打闹，我们应该在教室里安静休息。
1: 他给你们说的这个做法好不好呀？
2: 好。
1: 希望你们在下课的时候也能静静地坐在那休息一会儿，是不是？请坐。还有哪些文明行为呢？我们能多说一点吗？来，刘航宇同学，
3: 在排队的时候应该遵守规则，不应该插队。
1: 好，王老师想问一下，我们在学校里会有哪些情况下会排队呢？好，刘航宇你继续说。
3: 在食堂打饭的时候，排队放学的时候，
1: 还有做课间操的时候，我们应该按秩序去排队。请坐。还有哪些文明行为呢？杨晨同学，
4: 丢垃圾的时候进行垃圾分类。
1: 非常好，你记得很好，请坐。陈泽宇同学，你来说一说。
5: 在公交车上给腿脚不便的老奶奶让座。
1: 请坐。刘一希同学，
6: 见到老师同学应该打招呼。
1: 很好，请坐。蒋佳瑞同学，
7: 不随地吐痰。
1: 非常好，请坐。齐胜华，
8: 扶腿脚不便的老奶奶过马路。
1: 好，请坐。同学们，他还想到了扶腿脚不便的老奶奶过马路，是吗？
9: 是。
1: 对，同学们，在生活中我们要用什么呢？礼貌用语，还有
2: 文明行为。
10: 我觉得他在设计这堂课的时候，他的主题很明显。你看，从第一个环节，从导入到第二个让学生去说，文明思想的一个亮点，到成长的自己记录，也就是整个过程当中，从学生的说到做到，到最后自己的一个成长的足迹当中，我很明确的突出来了整堂课的重点和难点，让学生从小就培养这个文明的礼仪之邦。
1: 好，同学们，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学会了礼貌用语，也学会了文明的行为，我们还要做到友善的提醒，让我们用自己的文明的行为影响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位同学，好吗？
2: 好。
1: 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你们成为了一名非常合格的小侦探，把掌声送给自己吧。今天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了，下课
2: 起立。
11: 老师辛苦了。
10: 王倩老师的这堂班会课呢，最大的亮点在于以文明小侦探为线索贯穿到始终，将文明礼仪的知识学习融入到各个有趣的活动当中。这种情境式的教学极大地调动了孩子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气氛当中学习和成长。总而言之，这是一堂值得肯定和借鉴的文明礼仪教育课程。在课堂中，教师采用了多种的教育方式，发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中来，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思考能力、表达能力及实践能力。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当中注重及时给学生给予了肯定和鼓励，营造了积极向上的一个课堂气氛。
12: 各位优秀的小侦探们，今天的探案任务即将画上句号。通过这一节课的侦查行动，我们成功锁定了乱扔垃圾怪、大收喧哗怪、浪费粮食怪的真面目。更重要的是，每一位侦探都掌握了打败他们的秘密武器：魔法弯腰捡垃圾，轻声细语有礼貌，排队等待不着急，光盘行动等等。但请记住，真正的文明侦探从不下班。从今天起，让我们把侦探之眼带进校园以及身边的每一个角落，把文明之举变成每一天的自动模式。同学们，班会即将结束，但文明的修行永无止境。愿我们都能成为敏锐的观察者，于细微处见修养，成为坚定的践行者，于无声处显品格，让文明不再是刻意的表演，而是自然的流露，不再是外在的要求，而是内心的自觉。到今天为止，我们拉萨市第一小学的这10期方锦梅朵超级课

堂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同学们在这一季节目中有所收获，有所成长。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焕新升级，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

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六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

0: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五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术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2: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这次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9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

0: 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0: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0: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0: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啊，山县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5%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3下生产。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正在进一步增强。
0: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

0: 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1: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0: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2: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3: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0: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为期1年的贴息。
4: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中就能装满一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和地方财政1%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5: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0: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6: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其中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0: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

0: 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15、50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1: 进入15、50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2: 进入5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3: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2: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4: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2: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调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5: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2: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6: 这四个市的人口大数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2: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1至4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支持扩大有效投资。 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十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十四五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六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五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五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

0: 丝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七名宇航员中的两人实施维修作业，五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两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自治区审计厅着力打造红星强审党建特色品牌，以党建引领促进作风转变，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自治区宣讲团走进昌都开展巡回宣讲，回望光辉历史，凝聚奋进合力。我区社科界专家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结合科研文博领域实践交流成果，一致表示将以社科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现代化新西藏建设。高考在即，我区各部门开启高考护航模式，为广大考生提供良好考试环境。第9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西藏赛区选拔赛在拉萨举办。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作风就是形象，落实就是担当。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全区上下心齐气顺、尽足干事的氛围日益浓厚。自治区审计厅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既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又把实干体现在工作的提质增效上。
2: 那昨天也满足这个给村支村是很多姐姐我们姐很多主席姐一起约
3: 他签了
2: 那你的路店满足各个村支村嘛对
3: 不对
2: 爹爹啊爹书包姐姐你去姐姐
4: 这是自治区审计厅第五党支部又一次开展的走访慰问活动
3: 给咱们老大的是大概用俺就刚刚是这主席弄还是可以的可能就那就他签了是就因
4: 近年来自治区审计厅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着力打造红星强审党建特色品牌。各党支部常态化开展困难学生助学帮扶、孤寡老人走访慰问、社区共建治理等志愿服务活动，推动机关党建走出单位大院，深入社区服务群众。
5: 我们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红星助力强审，推动党建工作与审计业务融合发展。干部职工精神面貌持续向好，机关运行高效有序。
4: 党建引领促进作风转变，不仅体现在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也体现在业务工作的提质增效上。在自治区审计厅，无纸化办公已成为常态，学习材料和文件办理全部通过线上完成。
6: 我们依托行政办公系统开展无纸化办公，实现当天收文、当天传阅、当天转办、及时办结，工作效率大幅提高。
4: 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推动作风建设，有力提振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区上下心齐气顺、尽足干事的氛围日益浓厚。以作风建设为抓手，自治区审计厅夯实服务根基，聚焦主责主业，精准履职，从严监督，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7: 那我们在这开展的是什么工作呢？

0: 自持本届上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是一个法定职责，规范财政预算的管理，发挥财政审计监督的一个作用。
1: 在自治区财政预算执行审计专项工作现场，审计干部们逐条核对项目，梳理资金流向，核查项目落地情况。财政审计作为审计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守护财政资金安全、规范预算管理的关键抓手。
0: 近年来，财政审计重点围绕中央转移支付、两重两新、乡村振兴、灾后重建、促消费等资金和项目，坚持治疫病与防卫病并重，扎实推动中央支持全国支援西藏的关怀钱真正管好、用好、见效。
1: 改进作风带来真抓实干、看得见的成效。近年来，全区审计监督工作实现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行业全覆盖，累计移送问题线索600多件，促进增收截肢、挽回损失超400亿元。审计监督的震慑力、时效性持续增强。
2: 我们紧紧围绕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坚持打造又红又专审计专业队伍，鼓励审计干部坚持原则、敢审敢言，干事创业浓厚氛围持续向好，干部队伍生机活力持续增强。
3: 连日来，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自治区宣讲团分3路奔赴昌都市11个县区，开展巡回宣讲，与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一起回望峥嵘岁月，感悟辉煌成就，凝聚奋进共识。
1: 昌都市康巴文化演艺中心内座无虚席，自治区宣讲团成员从历史纵深、时代维度6个层面娓娓道来，深情讲述西藏与祖国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悠久历史，全景式展现社会主义新西藏75年来走过的壮丽征程与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入浅出的解读，饱含深情，让在场每一位听众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4: 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西藏75年来的沧桑巨变，更加明白了西藏长治久安、繁荣发展的来之不易，也进一步认清了新时代公安民警的责任与担当。
5: 宣讲传递出来的精神力量，进一步地让我强化了理论的武装，让我能够更好地传播党的理论，讲好我们西藏的故事，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观念深入人心。
1: 在各县区，一场场专题宣讲也如火如荼展开，有深度、有温度、有力量的宣讲，让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历史，更深刻理解西藏和平解放的重大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立足本职、实干担当，谱写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宣讲既是一次学习提升，更是一场思想淬炼。作为基层宣讲员，我将彻透宣讲内容，创新宣讲形式，把历史故事、真实精神送到群众身边。
7: 看着身边居住环境、学习条件一年比一年好，感恩党的关怀，让我们能在安稳幸福的环境里成长。
8: 75年间，雪域高原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在新征程上，我要坚守岗位，用心用情服务当地发展。我也坚信西藏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9: 在西藏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上，专家学者们围绕我区社科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从文博研究、科研资政等角度交流经验，畅谈收获，诉说变化，表达心声。大家表示要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汇聚力量。
10: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党校责无旁贷，使命在肩。我们将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坚持问题导向，聚力学术创新，推动成果转化，强化人才培养，以实干实际更好地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努力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学术成果和话语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11: 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系统构建中国自主的藏学知识体系。主体性、原创性绝不意味着自我封闭，而是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在全球学术的对话中拿出响当当的中国方案，为

0: 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1: 紧切西藏边疆治理与高质量发展实际，聚焦马克思主义五官两论、新时代党的智障方略理论与实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古式现代化的西藏伟大实践四大特色方向，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阐释，打造具有高原特色中国气派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

0: 研究、资政服务、科普宣教实际，细数近年来社科事业建设成果，对照总书记重要指示，找短板定举措，凝聚起多方联动、协同深耕高原社科的发展共识。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创新，守正与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辩证统一。在边疆民族地区办学，守正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创新就是不能因为地处高原、基础薄弱就因循守旧，而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新理念、新技术、新范式。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们将整合通晓凡、藏、汉、英多语种的研究力量，坚持保护第一，挖掘价值，及时开创抢救性保护与整理，建设及存储、检索、研究、展示于一体的西藏背景数字资源库、作经专业刊物，完善编审机制，努力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
3: 社科工作者需主动担当作为，深耕史料文献，梳理历史脉络，理清发展源流，扎实开展宗教历史、教育教规、文化仪轨等基础研究，以严谨学术成果还原历史原貌，理清西藏宗教与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联系，筑牢学科根基，打造独具地域特色、具备学术影响力的研究领域。
4: 针对西藏研究队伍相对薄弱、重大选题攻关力量不足的实际，我们探索形成重大委托与接榜挂帅双轨并行的组织机制，让区内外学者深厚的理论功底与本地学者熟悉区巡政策的优势深度融合。如今全国学者研究西藏、各方致力服务西藏的开放格局正加快形成。
5: 立足博物馆社科工作的实践，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藏品研究、展览策划、社会教育等核心主线，用文物实证阐明历史逻辑，用学术研究夯实理论根基，用分众化宣教润进心灵。
0: 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参会的我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表示，将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推进我区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奋力开创我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新局面。
6: 我们将做好“155”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的制定，搭建好哲学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平台，锻造好哲学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这个人才队伍，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形成合力，推出一些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西藏的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7: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7号开考，为确保高考平安顺利，我区各考区各部门全面开启高考护航模式，强化综合服务保障，齐心协力为广大考生提供良好考试环境。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我区共设10个考区、40个考点、1235个考场，各考区相关部门积极准备，相关服务保障工作有序展开。我区公安部门周密部署勤务，强化考点周边巡控与交通疏导，守护考场治安、通行秩序。拉萨交警落地铁骑救助、设考车辆容错、爱心送考等8项便民服务，护航考生赶考。
8: 指挥中心将在考试期间做好保障，及时对接各考点近点开展工作情况，加强对考点视频巡线，第一时间发现并及时处置，遇到问题请拨打6324629高考直通热线，我们将对求助考生及家长开辟绿色通道，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7: 全区各地细化举措，从电力运维、医疗值守、心理疏导多维度贴心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9: 本次高考保定工作，国防商贷供电公司投入人员是50余人次，确保高考期间用电安全稳定，保证学子的考试无忧。
10: 此次林芝市设立2个考点，我们设立了一车一医一护的医疗保障团队，针对突发的头晕头痛等不适，我们能够第一时间的初步急救。
11: 我们跟学生进行1对1的辅导和交流，同时呢，我们也会做好家校沟通，定期开展心理健康的专题讲座，科普一些情绪调节的办法，能够有效舒缓学生紧绷的备考压力。
7: 高考临近，自治区气象台针对性推出高考专项气象服务预

0: 从气象层面，护航考生平安复考。
1: 高考期间，我区总体没有明显的大范围的雨雪天气过程。那曲、林芝和昌都会有部分时段的阵雨天气。阿里和那曲的气温比较低，需要时时增添衣物，以免着凉。
0: 考务组织方面，今年全区共选聘近7000名考务工作人员和监考人员，全面夯实考务工作力量，从严从细规范考试流程。
2: 我区高考考生入场实行2次金属探测加智能安检门检测加人脸识别身份验证模式，考场实行人工监考、视频监考、流动巡视和实时智能巡查全覆盖，全面实施人工智能技术分析考试违规和异常行为，实施预警，织密织牢6位一体高考安全防护体系，打造诚信和谐的考试环境。各级教育考试机构开放招生考试咨询大厅，公开咨询电话和举报电话，及时发布考试信息，温馨提示，引导考生从容应试，考出佳绩，真正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
0: 5号，自治区65世界环境日一条街宣传活动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淡巴调研指导，他强调要聚焦思想铸魂，凝聚社会共识，全方位深入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增强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思想自觉。要聚焦法治护航，贯彻生态法典，让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常态，以最严密的法治守护高原净土。要聚焦全民行动，构建共治格局，通过多层次立体化宣传动员，不断激发群众参与热情。总台央视纪录频道西藏卫视今晚将继续播出3集纪录片《汶山》之2集《在这里扎根》，带领观众不断探寻南北山绿色奇迹，聆听南北山绿化工程背后的感人故事。5号播出的《汶山》第1集《高山之汶》，全景展现南北山绿化工程开展情况，聚焦用科学对抗极限，用毅力打好绿色突围战的动人场景。今晚播出的第2集在这里扎根，则以南北山绿化工程夺底沟片区负责人索嘎努力克服风化岩地貌植树难题，协融5号片区负责人张刚红全力攻坚沙化山体治理为主线，生动讲述高原植树人以山为家，以绿为念，攻坚克难，勇毅探索，在高原书写下绿色史诗的动人篇章。今晚请您继续锁定央视纪录频道和西藏卫视收看汶山第2集，珠峰云 APP、 西藏卫视加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微博等平台也将同步推送，敬请收看。
3: 近年来，沙南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始终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以系统思维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高原生态底色愈发亮丽。
0: 守护高原净土，首要在于守住生态底线。近年来，山南市以最严格的制度刚性管控，稳固全域生态安全格局，编制完成3县1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并将其作为重大项目选址审批的核心依据，从严落实分区管控要求，科学划定优先保护单元，占全市国土总面积达68.78%，以空间管控的硬约束，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严守生态发展红线。聚焦蓝天、碧水、净土3大保卫战，山南市坚持精准施策、系统治理、协同推进，全域环境质量持续向好。通过系列专项整治行动，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常年稳定在99.5%以上，雪域长空湛蓝澄澈，全域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比例100%，亚龙碧水长流不息，全域土壤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安全，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也全面推进。以减污降碳为核心，山南市统筹产业能源转型与生态修复，依托本地生态优势，抢抓生态碳汇发展机遇，

0: 谋划推进西藏碳汇交易中心布局建设，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深耕示范创建，持续擦亮生态名片。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创建自治区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3个，示范乡镇49个，示范村居420个，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如今雅龙大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扎实筑牢，生态富民惠民实效愈发凸显。
1: 站在15五新起点，我们将继续牢牢国家生态安全政治责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化解污降碳协同增效，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坚守永葆高原净土本色。
0: 5号，第9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西藏赛区选拔赛在拉萨举办，来自全区各地市的11名印刷行业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切磋技艺。赛事设置平板、制板、数字印刷2个竞赛项目，分理论考试与实操考核2个环节。比赛现场，参赛选手操作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充分展现扎实专业功底与良好职业素养。
2: 参加此次比赛，既能检验实操能力，又能查漏补缺，对我是一次非常宝贵的职业历练，希望能获得理想的成绩，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
3: 这次比赛是很好的交流学习平台，能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对我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未来我会继续深耕岗位，把工匠精神融入每一项工作。
0: 此次西藏赛区选拔赛既是对全区印刷行业整体技能水平的集中检阅，也是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具体实践。经过激烈比拼，赛事评选出2个项目的优秀选手，他们将代表我区参加今年下半年举行的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
4: 通过组织开展印刷行业的职业比拼呢，能以赛促练，引领行业转型，树立练兵标杆，进一步提升西藏印刷行业整体的技术水平，也给了参赛选手和全国的印刷同行同台竞技的机会。
0: 今天上午，2026自然堂喜马拉雅极限越野跑在林芝鲁朗国际旅游小镇开赛。本次比赛共设置自然秘境10公里、突破极限35公里、征服巅峰55公里3个竞赛组别，全赛事报名参赛总人数突破1000人。全国各地越野爱好者齐聚高原雪山之下，开启一场兼具风光与挑战的高原越野盛宴。
5: 我从上海过来，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到西藏，到高原的地方来。在高原上呼吸会比较的急促，心跳也会比较快，对我来说肯定是一个挑战，自己身体也有一定的准备了，所以现在心情还是比较放松的。
6: 我很终于在大自然奔跑，我是第二年参加这个赛事了，去年来了一次，然后成绩不是很理想，那这次过来还是想再挑战一下自己。
0: 上午9点，发令枪响，自然秘境10公里组别鸣枪开跑，参赛选手分批冲出起跑线，穿梭在原始云山林与山间牧场之间。10公里主打休闲体验，面向越野入门爱好者。赛道依托鲁朗林海高山草甸打造，平均海拔超3300米，独特的高原地貌与自然景观极具辨识度。参赛选手一边奋勇前行，一边沉浸式体验鲁朗风光。中午12点，10公里组别准时关门，选手们顺利抵达终点，首日比赛平稳收官。
7: 今天就是明天比赛一个热身，成绩是46分吧。
8: 10公里的话，它其实没有难度，爬升也很低。以前出去我是都是在忙着喘气儿，在忙着跑，但今天就是边跑边聊天，然后还挺开心的。好漂亮啊，好舒服啊，好想在这里住下来那种感觉。
0: 接下来7号将要进行的突破极限35公里和征服巅峰55公里比赛也是看点十足。35公里聚焦进阶挑战，适配资深跑者。55公里为专业极限竞技项目，赛道海拔落差大，路况复杂。目前35公里、55公里组别选手已经陆续完成报到领悟，他们将继续在壮丽的鲁朗山水间挑战极限，超越自我。近年来，那曲市深扎县大力推动蔬菜温跑。

0: 能种植，不断丰富群众的菜篮子，以民生小切口写好惠民大文章。
1: 平均海拔4700米的深扎县，草场微微泛绿，不过和室外绿色稀疏相比，深扎镇纳茶村蔬菜温棚里却是绿意盎然。小葱、萝卜、辣椒早就破土而出，而小白菜已接近成熟。
2: 我做乡党种植给菜场们那个，我做到了菜大长了，菜那个忙了当不用干了的，有的个我讲讲，你那样过熟熟，菜啥熟熟，大不得我的人都。
3: 你那样那菜牛也大不得我们，大那菜过熟熟都。
1: 纳茶村全村有200多人口，依靠村里的蔬菜温棚，年产蔬菜2000斤左右。虽无法满足村民的全部蔬菜需求，但胜在新鲜绿色免费供应，而且就在家门口，不但方便了村民们的生活，也使大家心中多了一份暖意。
4: 这个村总共4个蔬菜大棚，目前种的蔬菜种类总共加起来10几个，主要种的是小白菜、青椒、油麦菜。深扎镇的总共9个村居，每个村居都在种。
1: 曾几何时，深扎县蔬菜产量为零，但近年来，像这样的蔬菜温棚已经覆盖当地许多乡镇和村居。他们的经营方式因地制宜，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群众买菜路途远、外地蔬菜经长途运转新鲜度低的问题。在买巴乡扎琼村，村党员骨干承担起蔬菜种植任务，大家正在温棚中除草浇水。
3: 我们一年可以种3到4茬，上海青还有豆芽、大白菜呀，土壤我们有都做过改良的，产量也不错。
1: 而在下边乡纳宗村，村民们则以双联户为单位经营村里的温棚，每个双联户拥有一座温棚，种什么由各双联户自行决定。
5: 太阳的下乡人排队全部都得通给老家们的给我在那的大地上也老子刚过们的给金我给也不得的干们的呢。
1: 蔬菜本身市场价格并不算高，可在藏北草原上，牧民群众自家门前种出来的绿色蔬菜却显得些许珍贵。这份绿意背后，正是当地相关部门长期以来艰辛努力，在工作中想群众所想，其间也蕴含着热气腾腾的民生温度。
6: 目前全县已投入使用的蔬菜大棚有71座，2025年我县种植面积达30.57亩。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完善蔬菜大棚基础设施，优化种植品种，扩大种植规模，全力保障群众菜篮子供应稳定。
7: 6月6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7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日喀则市4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5件，昌都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3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3个，其中生态破坏13个，大气污染4个，固肺污染4个，噪声污染3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8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0: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9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6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9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4件，阶段性办结4件，正在办理5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9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年来，林芝市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特征与资金需求精准施策、量身定制，推出多款灵活便捷的专属信贷产品，推动金融服务精准落地，惠及民生。今年一季度，全市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突破88亿元，同比增长41%，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为消费市场复苏振兴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力。近年来，纳曲市深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不断完善非遗名录体系，壮大非遗传承人队伍。截至目前，全市拥有非遗代表性项目

0: 79项，资源储备丰富，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结出丰硕成果。
1: 近日，拉萨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高新园区举办精准岗位供需对接会，活动现场求职者查看岗位简章，咨询待遇，招聘人员耐心答疑，登记信息，不少求职者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活动有效破解招工难、求职难双向痛点，助力求职者精准就业。近日，日喀则市巾帼赋能助力乡村高质量发展电商直播培训在江孜县举行，来自19个乡镇的60余名妇女学员参训，培训围绕平台规则、账号运营、流量转化等内容授课，并结合本地农产品、手工艺品案例实操演练，帮助妇女掌握实用技能，助力乡村振兴。
0: 为将优质科普资源送到基层，有效弥补县域科普短板，激发青少年科技创新兴趣，近日中国流动科技馆西藏巡展走进曲松镇小学，活动现场展出40余件互动展品，涵盖基础科学、信息技术、生命健康等领域，学生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动手体验，近距离探索科学奥秘。
1: 近日，丁青县开展文化科技卫生宣传服务三下乡活动，活动现场文艺演出、理论宣讲、惠农政策讲解等各类服务项目火热开展，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与，发放宣传资料5000余份。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叫桌子今天你就今天我不开我接了说说
1: 西藏纳曲热布夏古山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送别仪式。四年前，索嘎在拉萨北山承包了3000多亩荒山，开始种树。按照当地的习俗，人们聚集在紫玛神树前，为即将远行的家人祈福。
2: 我让你投上了，我们家公公到，到我让你投上了，路上的公公认为。
1: 这次要与索嘎同行的还有当地姑娘罗曾，她曾就读于湖南一所大学的园林专业，毕业后便参与到索嘎在拉萨的绿化工作。种植季即将到来，索嘎与罗曾再次出发前往拉萨。让拉萨的山绿起来是索嘎在童年时就有的梦想。
3: 他们给打拉萨给给拍到的是先是乌拉，现在没说都是乌拉，对不对？拉萨

0: чем ошоосы дидо дипке хаса сумсари стандарт урум чужога не дике тава тобус
1: 索卡的老家拉朵塘村位于纳曲昌都与林芝的交界，这个被群山合围的绿色秘境，雨露丰沛，草木葱茏，像拉朵塘村这样如诗似画的绿洲景致在藏东地区并不罕见。然而拉萨这座千年古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却并没有拉朵塘村那样湿润的气候，繁茂的植被横卧于城市两侧的南北山更是荒山秃岭，林木寥寥。
0: 所以可能说放不着啊，你说这说啊，那再用
2: 我在哪里啊，哪里
0: 不哪里啊，中间一呢等你离岗了야리가르데나총마타지재미그러면동사마다마사마중마중마진보들가시다무시신도는마다
1: 索卡负责的是南北山工程中最艰难的造林区域之一。
0: 我先走过去，走，这边好，这个家就切的比这个我的，就来点的，那么听我爸爸把农村都烧了，给他的。
1: 索卡负责的3000多亩造林地，位于北山。跟南北山大部分造林区域不同，这里是典型的风化岩区域。所谓风化岩，就是这些历经万千寒暑风化的山石，它们质地破碎松散，同时也难以涵养水分与养分。
0: 拉萨比呢，得了巴萨做的巴萨，多久没呢？上面呢，在上面多米啊，巴萨那做的。
1: 风化岩造林区在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占比很小，但却非常重要。这里几乎正对布达拉宫，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身后，长期缺林少绿，恰似背景中一块不协调的空白，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遗憾。
3: 这个区域呢是非常特殊和典型的一个区域，关键是它的这个点位特别重要，是拉萨的重要的一个生态点位，所以说呢对局部一些区域的话呢，开展了在这种风景岩上的造林的一些试点。
1: 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北山风化岩区域在生态修复的同时也要兼顾景观绿化的作用，因此这里的栽种苗木以湿生灌木为主，同时种植部分景观树种，让古城拉萨的天然背景真正绿起来，这也是索嘎一直以来的心愿。在风化岩上扫林是南北山绿化中最硬核的技术挑战之一，风化岩虽然质地松散，但还是需要用电钻来挖扫树坑。工程人员需要用电钻挖扫深度不少于80厘米、宽度大约70厘米的树坑，这比一般的泥土上挖坑种树要难得多。
0: 现在拆迁人呢，你们这里了，北迁人，我这里给工农，从工农做工呢，你晓得送去，把路做土坡的是。我现在呢了，我算给在老个主机个主队，老个主机出来嘛，等你叫的叫我做土坡的是的，做土了嘛，做土坡的是。第一层呢，老个主队，我算给你们在那边工作在。
1: 挖好树坑后，还要在坑内添加刻土，

0: 所谓客土，就是这些人工运输来的非本地原生土壤。这些经过科学配比的客土，不仅要满足植物对肥力的要求，还要添加保水剂来应对高原干旱的环境。风化岩区域的造林，通过挖大坑、栽小苗、填充客土、固根保水等方法，让苗木的成活率大幅提升。除了苗木难成活，运输也是风化岩区域的一个难题。最初，南北山绿化工程一般采用人背马驮的方式将树苗运往山上。高原之上的高山，每一步攀爬都是对身体与意志力的考验。而风化岩区域更是因为石质松散，容易打滑，导致运输效率极低。后来，工程人员开始修建轨道和索道来提升工程效率，但是这两种运输方式不但成本高，有些地形并不适合。如今，无人机运输渐渐普及。通过无人机运送苗木和客土，一般来回仅需要5-6分钟。一天算下来，一台无人机就可以完成8至14匹骡马的工作量。
1: 我们高原植绿原本就难，高原上的山体造林就更难了。无人机算是帮上了大忙，让我们的运输效率提升了好多。
0: 技术的进步让风化岩上种树成为了可能。当这些树苗渐渐长大，布达拉宫身后的山峦也将会披上一抹翠绿。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难题并不仅仅是风化岩造林，还有一项更为艰巨的挑战。张刚红，协荣5号标段的总负责人，他所负责的标段是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另一类难题。
2: 自然，上面撒的种子咋样？
3: 上面情况是不怎么理想。
2: 那啥情况？
3: 上面
0: 张刚红负责的协荣5号标段属于沙化治理区域，无论是生态修复的重要性还是治理难度都非常之大。放眼全球，中国治沙的成绩耀眼夺目。从三倍防护林的生态屏障，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锁边合龙，从塞罕坝荒原变林海的生态奇迹，到毛乌素库布齐沙漠的绿色涅槃，中国在实践中积累了独特的治沙智慧，交出了一份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答卷。在多数人的印象里，西藏是天空湛蓝、湖水澄澈的净土，是万物共生、和谐栖息的生命家园，与漫漫黄沙似乎并无关联。然而，荒漠化防治早已成为西藏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防沙治沙意义更加重大。然而，这里的山体沙化治理却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挑战。
4: 跟其他省市内蒙啊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多，我们的沙是在山上，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坡很陡。那里好多沙漠都在陆地上，不在山上，至少是平缓的。
0: 山高坡陡是南北山沙化治理的难点。张刚红负责的协荣5号片区坡度甚至超过了50度， 加上沙体松散，没有附着力，每走一步都会异常。

0: 困难。
1: 上面要是直杀的话，就难度在哪里呢？我们人上去一步的话，下来滑下来两步了，所以很吃力。
0: 南北山沙化山坡有着特殊的成因。南北山紧邻拉萨河与雅鲁藏布江，这里经常会刮起大风，大风卷积着河滩上的细沙一路上扬，当风沙遇到南北山的阻挡，沙子便会落在山坡之上，日积月累形成了如今的模样。如此陡峭的沙坡不但攀爬艰难，种植和养护更加困难。
2: 我们这个位置呢，你看在雅江和拉萨河谷交界之处，风非常大，假如一刮大风的话，上面的这个沙子就往下就直接就流下来了，人员上去在浇灌过程还有检查苗木的生长过程，人走动的时候，这个会导致流沙，会把很多的树苗就掩盖。
0: 超过50度的山坡增加了沙子流动的可能性，遇到大风或者人员上山的扰动，都会导致沙子流动掩埋下方植被，或者增加了根系上方土层厚度，导致浇水时水分无法渗透到根系。
2: 这一片区啊，至少10%榆树死了。
3: 好，
2: 小油松成活率不高啊，现在这块就难度大得很。现在我们这个一直在琢磨看怎么能固沙。
4: 沙化治理啊，对我们来说目前仍是一道难于逾越和攻克的一个难题。我们尝试了采用了多种方法，我们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和力气来攻克掉。
0: 对于山体沙化治理，西藏早有尝试，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传统通过草方格固沙等手段，在50度以上的陡坡上根本无法起效，稍有雨打风吹等扰动便会滑落。这样的难题给张刚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找到更好的固沙治沙的方法，张刚红翻阅了大量资料，希望从中找到一些启发。除此之外，张刚红还会到沙化治理成功的地方实地考察学习。这次他要去的是中国治沙的典型茅屋素沙地。茅屋素沙地位于陕西宁夏和内蒙古三省区交界，曾经被称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这里便开始了防沙治沙。如今，这里已经得到了有效治理。张刚红要前往的茅屋素沙地治理区域，位于陕西榆林定边县。这里也离张刚红的老家不远。
2: 我的老家就在咱们陕西渭南市。我是2006年去的西藏拉萨，到现在已经19年了，也很少回来。这次有这么个机会，我们回到陕西，去咱们榆林靖边茅屋素治沙区域，向我们这个石光银老先生学习一下治沙经验。他也是我们全国治沙的一个楷模。
5: 石老师您好，我是咱拉萨做园林绿化的。
2: 你看它这个山上是没有什么植被的，就光秃秃这边撒地，这些撒球呢形成就是这些常年的这个风撒把这个带过去，留在这个山沟里。
6: 留在山沟里。
0: 石光银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带领村民开始治沙，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将数十万亩荒沙变成了绿洲。
2: 水现在是问题解决，
6: 对水的问题解决就很可好。
2: 对水问题解决，但是现在啊，它这个沙丘从照片上看，这个坡度不是很大，实际上，到现场
6: 很大，
2: 坡度非常大。
6: 那山的自然条件也相当恶劣，又缺氧又那了山高，那更难找。
0: 茅屋素沙地的治理曾经也

0: 被认为是天方夜谭，如今这里早已变成了绿洲。
1: 你看，你把那两个东西吃了，麻奶奶，
2: 这个，哦，这个，这个可以吃。
1: 你看你那，你吃小刀好吧？你给子，
2: 行。哎呦，还挣钱的。
0: 许光银带着张刚红来到当年封杀最厉害的狼窝沙，
2: 能长青苔的这个土壤，这种粮钱啊都没
1: 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你把地下就是
2: 地下
1: 沙子了。
3: 过去的芒乌素啊是不毛之地，荒沙啊满天飞啊，这次一来啊，这个变化太大了。
0: 这次考察给了张刚红极大的震撼。但是石光银的治沙经验却无法照搬，西藏必须要找到因地制宜的治沙方案，但是这次考察依然给了张刚红很多启发与鼓舞，尤其是在树种的选择上要多做尝试。
3: 像宁桥我基本上在拉萨没有听过，还有现在今天石老讲的苏松槐也在沙地里也表现非常好，我后续呢我想把这两种还有朋友介绍的绿洲一号都拿到我们拉萨的这个沙地作为尝试。
0: 张刚红所说的绿洲一号是由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林占西团队培育的菌草品种。几年前藏族姑娘德庆将绿洲一号引进西藏，并在日喀则沙化区域试种成功。张刚红经朋友介绍找到了德庆。
4: 我们是2018年开始引进这个绿洲一号，它的话也有经济价值，就是说长到一定高度它就可以那个收割当牧草。是
3: 成功案例有没有？
4: 有。
3: 在哪里？
4: 在日喀则机场高速沿线还有雅江流域往萨嘎仲巴方向有。
0: 绿洲一号菌草曾经在河南兰考黄河湾沙地、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地的沙化治理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今在西藏仲巴等地的成功种植也证明了绿洲一号能够适应高原气候。然而这种菌草能否在山高坡陡的山体沙化区域同样种植成功，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但是张刚红还是决定小范围试种一下。
2: 把那个拿一个，把它这个东西栽到那个地方行不行？
3: 就是那个石头那个角那个位置容易流沙的地方，把这个绿洲一号多种一点。绿洲一号它属于菌草类的，据我所了解在日喀则已经实验3到5年左右，而且长势非常好，具体在山体的沙丘上它长势怎么样现在还是个问号。看把它这个之前剪的上面有个3公分就这样子盖住就行了。
0: 尽管绿洲一号的效果还需要时间来检验，但张刚红之前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许多尝试已经看到了希望。
2: 在新疆甘肃看人家在那个沙地里面种那个麦子和燕麦撒的油菜呀、还有那木须，在我们这些适宜沙地的种子里面掺一些这些种子，不知道行不行。
5: 这些都是浅根性的，对固沙的话可能作用不大，但是改善的话可以跟他们混播可以。
0: 索朗旺堆曾经是西藏林草局的干部，从事了一辈子绿化工作，退休后成为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技术指导。为了让沙化山体披上绿装，张刚红尝试了10几种苗木，希望找到最优解。
5: 这有两种啊，一是榆树，一是花瓣，这两个。我们先挖一个，看看它根究竟是多长啊。
2: 好嘞，哎呦，这个根还
5: 长，根长，
3: 哎呦，这个特别长，哎呦，这稍微挖断了一点。
2: 让我看，
3: 来，
2: 这个有20公分了，现在，哎呦，看到这个，这一个月长这么。

0: 多，这都是信心十足。
1: 你看根的话，你看这个比例，地上和地下的话，那根长多了。你看我们比一下，就20多公分了。
0: 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是在沙地里面，如果长成这个样子是比较好的一个迹象。
2: 嗯，
0: 先不忙于长那个地上的，先忙于长地下就做根了。
2: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就你看侧根也很多了。
2: 嗯，
0: 长得越长嘛，下面是伤情越好。
2: 对，
0: 这样呢对它来说的话就保证它的水分的吸收嘛。
2: 对，
0: 下面的话几年以后就根系是比较发达的，这样的话有利于这个固定这个沙子，和根系越发达对固沙也是有利的。
2: 它这一块长到7月底到8月初，它就停止生长。
0: 对对对，慢慢
2: 停止生长了以后，它根系在还在动，还在吸收营养。
0: 对，
2: 它这一块主干的话，应该会长粗一点吧？还是木质化会更好一些吧？还会
0: 可能粗不到哪里去，可能进一步就木质化了，就变硬了。
2: 对对对，
0: 但变硬的话，就是可以有利于越冬了。
3: 在重重困难面前，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让人欣慰。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一直在努力探索沙化山体治理的方法，部分区域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作为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难题，山体沙化治理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以依赖，需要工程人员不断探索，不断尝试，而这背后是人与自然的持续角力，是一次又一次的艰难攀爬，更是无数次气馁与决心、失落与毅力的鏖战。而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这里的每棵树都将成为生命中难忘的坐标。
2: 再过10几年20年，我带着朋友带着子孙都很激动的，或者很骄傲的，很自信的讲，这是我做的。
3: 南北山上点点新绿正在萌芽，从芳华岩上的凿坑引绿，到流沙坡上的艰难固土，每一株幼苗的扎根都是汗水与智慧浇灌的奇迹。当布达拉宫身后的空白填满绿意，当沙坡之上的草木萌发新生，每一次攀爬，每一次尝试，都是在这世界屋脊之上写下的绿色史诗。这绿色终将铺展成为高原最壮丽的底色。曾经，这里荒山裸岩，风沙盘踞，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一场向高原要绿色的硬仗打响了。作为媒体人，我们扛起镜头，赤峰沐浴，定格荒山蜕变的每一寸历程。第一季，我们用脚步踏遍连绵山峦，记录建设者们扎根高山，破石挖坑，以水上山，以血肉之躯对抗严酷自然，种下绿色的希望。
4: 梦里一定会有千里的桃花，朵朵奇花。
3: 第二季，我们用镜头聚焦科技，依托智能滴灌、土壤改良、试生树种筛选，不断突破高原造林的自然桎梏。
5: 您的梦想是这些山更绿是吗？
6: 对，更绿更漂亮。
3: 第三季，央视主持人的深情讲述。
7: 就这棵树让我真是感到了咱们南北山绿化工程这个工程的它的重大意义和它的巨大的难度，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3: 每一帧的见证，这不仅是记录，更是与这片土地的深情对话。3集纪录片《问山》，将建设者们与自然博弈的坚韧，为山河披绿的付出，尽数镌刻进时光的画卷。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这是建设者以初心立誓、以实干履行的山海之约。如今，春有花，夏有阴，秋有彩，冬有绿，一幅

际街景，满目葱茏的生态画卷正在南北山徐徐铺展。问题从山来，答案在山上，我们将继续带着镜头与初心，追随绿色蔓延的轨迹，见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篇章，在高原之上永续书写。

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明天我们将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首先祝愿步入考场的学子，所有的努力都有回响，所有的耕耘终有收获。来看高考期间的天气趋势，预计未来三天，连至昌都、纳曲等部分地方会有中雨雪，午后易出现对流天气，因此这一带的考生们需备好雨具。预计今天夜间，纳曲中部和东部、林芝、山南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阿里东部和南部、日喀则南部、山南东部、拉萨东部、昌都北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阿里、纳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瞬时大风。到了明天白天，林芝、纳曲中部和东部、昌都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拉萨东部、昌都中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下面

0: 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12到26度。桑朱自区多云，9到26度。港巴多云，4到18度。萨嘎多云，4到17度。乃东区多云，12到26度。琼结多云，10到25度。贡嘎多云，10到27度。巴宜区阵雨，12到22度。墨脱小雨转阵雨，20到25度。朗县阴转多云，14到26度。卡洛区多云转阵雨，11到26度。芒康多云转阴，7到24度。江达多云转阵雨，9到25度。瑟尼区多云转阵雨，4到16度。尼玛多云，4到16度。索县小雨转阵雨，7到19度。噶尔晴转多云，1到17度。格吉晴转多云，-1到15度。措勤多云转雨加雪，3到16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只要他东北共军不进关，时间一长，我想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1: 我们每一个战士的身后就有九个人在支援他，这一仗我们一定会赢。
2: 这群人是我所不耻的，但是倘若真有那么一天我败在他的手里，我心不甘呐。
3: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界。

0: 我们已经到达指定作战位置，现在只等62天上来。
1: 全面进攻的时间是？
2: 再这么等时机延误，塔山就丢了。我们这个国家就是被你们这些人给耽误的。
1: 知道了，校长。我明白，我知道形势之严峻，作战时间可以调整。

0: 你的猫都不行了，接着往里挖，深度不够。
1: 是，
2: 团长。
0: 这边用木板子加厚，你梯子太矮了，给我撑出去。
1: 是，
0: 都抓紧时间啊！ 哎，小天，你在上面怕别人打不着你是咋的？赶紧给我下来！
3: 没事。
0: 其他人抓紧时间加固，干活的时候都捞着点药啊！来，把这门板给我架上去，快！
3: 哎，行。不是说敌人？

0: 后天才开始进攻吧？怎么班长现在就开始猫着腰了？
1: 都说他是孔小胆，看来啊，真没错。

0: 这他娘的是总攻！
1: 朱总司令，

0: 主席啊，罗总啊，主席，敌人的东进兵团呢，还没有准备好啊，他们这是提前发起的攻击啊。
1: 罗总啊，您的塔山防线准备好了没有？
0: 塔山防线准备的肯定不充分呐。锦州方面，林罗他们已经发起攻击了吗？
2: 锦州方面，攻击还没有开始啊。
3: 将军，这是要孤注一掷啊！他们想利用时间差，打出一个口子来。这个口子绝不能开，塔山是战役的关键，不管多难，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坚决守住。
4: 嗯，
5: 给林彪发电。
6: 是。
4: 好，
0: 马神，
4: 缺汉奸，你在干什么？
7: 谁命令你发起进攻的？什么？你能不能大一点声？大一点声！喂，
8: 马三，文员啊，是我，讲一下情况。
7: 报告校长，我们的进攻是提前了，不过请校长、顾总长放心，
8: 我们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定可拿下塔山。
7: 这提前响起的炮声，就是我们为党国的国庆献上的贺礼。嗯，好，我相信你的忠勇，我也相信东进兵团势在必得的勇气。
8: 打下去，
7: 保证完成任务。
9: 董总，
7: 东进兵团还没有准备好，却汉奸这样冒进是非常危险的。
9: 马三。 前两天我让人从北平用飞机给范汉杰投了一封信，我问他是不是想把锦州的部队撤到锦西。
7: 总统，我们现在是谈缺汉奸啊。
9: 我晓得，范汉杰回答我说他会固守锦州。哇塞，这是大忠大勇啊！
7: 我们只有打下塔山，才可以解范将军之位。
9: 你明白吗？
7: 那，缺汉奸发起进攻是总统您的意思？
9: 我晓得。

0: 这个缺汉奸是急着要剿共，让他去抢嘛。像他这样的人，总比锁在后面怯战的人要好很多。随他去，可能我会多消耗一些战力，但是我要的是拿下大山。
1: 军长，我们现在还不是满编，六十二军还甩在了后边，进攻的形势不容乐观啊。
2: 怕什么？我们有陆上海上配合，几轮炮火准备，他们的前沿阵地就完全被摧毁。区区一个塔山，靠我们五十四军自己一天就可以拿下来。
1: 可是共军向来强悍，一天恐怕拿不下来。
2: 行了，共军再强悍，他们守的也是根本守不住的塔山，这一仗谁打都会赢。我们不能让别人抢了功劳，我们要去自己摘这个胜利的果子。告诉兄弟们，奋勇杀敌，直捣黄龙，冲！

0: 这边是我们的阵地，那边是共军的，两个阵地相差2000米。
1: 时间，等海水涨潮以后，情况还会发生变化。打鱼山岛必须要夺回来，如果这个位置在敌军手中，他们会作为支点绕过塔山，从葫芦岛直扑锦州。
2: 林总，是我们处长的电报。
1: 你等一下，简单说。除打鱼山岛敌情外，敌第八师、第151师正全力向塔山、白台山进逼，我前沿防线受到猛烈冲击。
0: 敌人采取的是整连整营，甚至整团的冲锋阵型，几乎在每一处局部阵地上，敌军兵力都是我们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之多。
3: 东起打鱼山岛，西至北山阵地，这却韩谦一上来就出了重拳，这是要跟我们拼命了。
0: 吴克华，你听好了，打鱼山岛必须守住，塔山必须守住，我们会尽快攻打锦州，来减轻你们的压力。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拿不下锦州，军委会要我的脑袋；守不住塔山，我要你的脑袋。

0: 明天放弃主攻了，快回到战斗位置去！快，准备战斗，快点！快，走，准备战斗！
1: 情况，听说你们提前进攻了？
2: 对，攻击提前了，共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前沿阵地岌岌可危，塔山守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崩溃喽。
1: 还是不能过分轻敌啊，毕竟共军意志比较顽强啊。
2: 总司令，锦州前线将士既是轻敌，也各自奋勇。

0: 总比后方某些将领无端恐敌裹步不前好得多吧。
1: 先打下塔山再说吧。
0: 缩头乌龟。
2: 宋司令，塔山无险可据，共军呢肯定是受不了的。西进兵团廖将军也进展顺利，已经抵达了张武外围。
3: 你是说锦沈会战我们占优了？
2: 是的，就目前来看，共军正在走向绝境。总司令，咱们是否也该动一下了？否则锦沈一战攻城，您……
4: 司令，塔山一破，卫立煌很有可能出兵，会战规模已经如此之大，胜利在即，他不可能不来抢功。
0: 哼，他肯定会来。不过他抢又如何？会战的核心在我们这儿，胜利的首功是我们的。
4: 司令，
5: 司令。塔山的前沿进攻已经开始六个小时，却暗箭将军的54军一直在全力进攻，可目前为止尚未前进一步。
6: 大屿山岛不是被拿下来了吗？
5: 又被共军四战夺回，其他阵地也是急于起手，目前都在共军手里。
4: 阙将军的部队没有想到的是，敌军将防御主阵地从塔山高地转到了山下的塔山村，54军没有别的路可以走，只能躲在塔山村阵地进行攻击。这种无法迂回、只能正面攻击的方式，最消耗攻击力量。
0: 阙寒谦，这个黄埔四期的生牛犊子，现在开始吃到苦头了。呀。不过54军力量确实不够，等62军顶上来，塔山肯定会被拿下来。
7: 我府司令员真是神了，舍高求低，反倒让敌人无路可走了。
8: 是啊，他们只能正面硬闯，这种打法他们永远跨不过塔山。
9: 谁说他们永远过不来的？现在只有54军孤军作战，等到他们想明白，大部队打过来，塔山队怎么办？我们不能盲目乐观，我们的阵地无险可守。
10: 老胡，
11: 哎，
10: 我们的前沿的12-8班的阵地很危险，他们的预备队已经打光了，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一定要加快力量坚守。你这是要去哪儿？
9: 啊，老吴，我带几个同志到前面去一趟，离前沿再近一点，随时准备调整防御力量。
10: 不归你去。
9: 哎呀，一炮把咱俩都掀了，谁指挥战斗啊？
10: 你，
9: 我跑得快，我去啊！
10: 走，跟我走，走吧，
9: 你小心点！
10: 哎，
9: 越界太近了，
10: 好。

0: 回事啊？
1: 老王，

0: 来，过来，快放手。来，
1: 好。
0: 来，上面接一下来。
2: 哎，走。
0: 一二，一二，走。
3: 动作快点啊！别动，
0: 站着。来，
1: 掉下来，来。

0: 撞脸之前，给你俩讲个故事啊，想不想听孔小胆的故事？
1: 不想，班长，我现在只想回去。
2: 班长，他们为什么把你叫孔小胆啊？
0: 以前我比你害怕，我上战场不光是哭，我都吓尿了。那会儿我还是个新兵蛋呢，第一次上战场我就碰见那个老蒋的什么什么千里军师，那是个王牌部队，老难打了。我们团的任务是必须拿下404阵地，打了9次，到最后没剩下多少人。那是我这辈子看见过最多的死人，好多战友就牺牲在我身边。说实话，怕，我是真的娘的怕。
1: 他是被怕了，
0: 我就跟那哭，哭得像个娘们似的，脸上就喊。根本就听不见，我就搁那哭。我一站起来，尿裤子了。
1: 班长，后来呢？怎么就不怕了？
0: 老打仗，老打就不怕了呗。
2: 班长，是不是新兵都怕死啊？
0: 对呀。咱解放军也是父母生的，子弹打你小子身上你也得死。但有一点，咱们知道为啥死。这帮人呢，他们不知道。那你说谁更怕死？就剩咱们仨了，也得跟他们拼。
1: 不是班长，就咱仨不是给敌人送肉吃吗？
0: 你俩小子，你俩现在都不怕死了吧？啊，
1: 不怕了。
0: 拿着，谁死肉还指不定呢。
3: 照顾好他。
4: 现在撤下去，脚下这边阵地上的同志就白死了。

0: 你远不比你们强到哪儿，你打的是防守战，今天的是一口气，你自己就把自己歇了。有多少阵地，你都守不住。我命令你，把所有预备队给我派上来，塔山前阵地一寸不准丢。我向领导总保证过，
1: 每一个同志要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这儿。
0: 今天我和你一起钉在这儿，我倒要看看这块阵地有多难受。
2: 张开。
3: 是。
2: 司令员同志，我刚才仔细的观测了一下，右手正对着的方向就是敌人炮兵观测点，咱们的任务就是给他堵拢，守住他们电站好了吗？
4: 让他们的火炮电站下，我看他们还怎么撑着。
2: 董事长，我怕我们还没过去，就都撞裂了吧。
5: 咱们现在穿的就是蒋军的衣裳，把自己就当成蒋军，
2: 一会儿跟着我屁股后边，别乱看，听见没有？不是班长，那被发现怎么办？
6: 忍着点，
2: 扶着，是吧？走走走走，慢点。
7: 魏小远，哎，魏小远，
6: 姑娘，
7: 魏小远，
6: 魏小远。

0: 你们是哪个班的？
1: 啊？三班。
2: 三班？我怎么没见过你们？
1: 下来，去，给我报靶位，往你们这儿炸。
3: 我是军人，你再侮辱我，我去！
2: 坐标369，向左050，一百七八。
1: 报的好。

快车！快车！

0: 我们的战士，
1: 听我，
2: 是冷酷，
3: 别开枪，
4: 别。

0: 你们这是废物，饭桶！一个区区的塔山都打不下来。
1: 军长，外面天黑了，各师长问能不能撤下来休整。
2: 住嘴！
3: 今天晚上不计任何牺牲，给我拿下塔山！
1: 白天都打不下来，夜里还能干什么？不停下来，还等着全军覆没吗？
0: 我五师四军遇事一天，无受兄弟伤亡，我要在这听你的冷嘲热讽吗？薛军长也知道贵军损失惨重啊，要不是军长大人贪功冒进，轻视敌人，战况怎会如此啊？
1: 谁贪功冒进？
0: 谁轻视敌人？进攻前，你是做了半个小时的炮火准备，就让弟兄们冲锋拼杀。
1: 你以为人数占优，火力占优就能一举荡平塔山吗？真是痴人说梦！五军这些年是怎么壮大的？就是因为碰到了太多像你这样的愚蠢将军。
4: 别来抽！
1: 你是来找事情的吗？攻不下塔山只是我五师四军的问题吗？你下午就到了，却不服从指挥，配合进攻。
0: 你是看不上我这个待指挥吗？你是想等我五师四军全都打没了，趁机来捞取胜利成果吗？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我凭什么听你那些自杀般的命令？难道我嫌自己的兵太多了吗？真是笑话！
1: 你这个混账，你是来找死的吗？
0: 从明天开始，我们也参加进攻，我们各打各的，谁是真英雄，咱们战场上见！
1: 王八蛋！

0: 七纵和九纵已经攻占了城南的炮台山、双子山、汉王殿山、朝阳堡，将女儿和南岸的敌军清理完毕。八纵攻占了城中的大小紫荆山、百官屯一线，由二三纵、炮纵和六纵十七师组成的北集团已经集结完毕。同志们，看啊，这儿将是我军打锦州的主攻方向。眼下呀。 就是塔山，塔山是个麻烦呀，无险可守，
1: 防御难度太大了。四纵和十一纵的战士守了一天一夜，硬是没让蒋军前进半步。
0: 但是他们的伤亡也是巨大的。李总，如果再这样打下去，塔山情况不妙啊。
2: 各位领导，塔山防守难度那么高，是不是对锦州的进攻也要提前开始了？
3: 宪处同志说的很对，各纵队同志一直都盯在前线。我觉得塔山方面坚持之困难，指战员伤亡的情况，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野司决定提前对锦州发动总攻。
1: 请各位司令员在两天之内完成各自的攻击任务，尤其是主攻方向，锦州城北的攻击必须拿下。这样呢，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对锦州发起最快、最猛烈的攻击。罗政委，锦州城的北面是敌防守最强的地方，为什么要以硬碰硬进攻北面，而不选择进展迅速的南面作为主攻方向呢？
2: 其实啊，主攻方向在野司一直有争论，啊，北边的蒋军攻势最强，排兵最重。正因为如此，范汉杰在这儿下了血本。首先，北边的帽儿山这个制高点，对部队的调动和炮火引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锦州北侧集结部队，也可以利用铁路线获得补给。
4: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考虑敌军的增援部队。北面的廖遥香来的没那么快，但是南面的塔山无险可守，变数很大。如果主攻方向选在南面，一旦塔山失守，南面的攻城部队根本来不及撤出战斗，腹背受敌，那时候就全完了。

0: 还到哪儿啊？有韩先楚，我相信北边再硬啊，你这股旋风也能给它刮下来，对吧？
1: 各位领导，我明白了，今天是要定调子，那就一定要实话实说。其实大家都不敢相信塔山真能守住，对吗？所以说南面一直是最危险的战略地带，北面我已经侦察过了，如果说南面无法立足的话，那么北面就是攻坚困难。各位要想速胜，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会超过所有人的想象。
2: 先主说的没错，我们谁都不知道塔山会守到什么程度，所以锦州进攻一方面要快，选在北面作为主攻方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给我们东野大军打出一块可以让我们站稳脚跟的战略后方。先冲
1: 走。
3: 三纵和二纵的任务很艰巨。
1: 我明白了，林总，请放心，为了东野的战略后方，为了塔山，哪怕少牺牲一个战士，我们三纵坚决啃下北面这块硬骨头，保证完成任务。
2: 好，北极端马上结束休整，最短时间开始攻击。
1: 是。
2: 至于塔山方面，将士们一定会死战到底。

0: 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2: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3: 尼埃比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4: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5: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6: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

0: 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1: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2: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用行走丈量土地的梦想，用攀登见证向上的力量。在这里，每一种坚持都记录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份努力都推动着历史的向前。六十载同舟共济，六十载拼搏奋进，千千万万的奉献，日日夜夜的坚守，汇聚成磅礴伟力，擘画了西藏崭新蓝图。我们的青春在西藏。
2: 我们这次的行程呢，第一天是从拉萨出发，然后从拉萨到林芝呢，这段呢路是很好走的，是走高速。然后晚上我们会住在索松村，索松村这个地方啊，就是观赏中国十大最美雪山之首南迦巴瓦峰的地方。然后呢，
1: 正在为队员们讲解路线的，就是自驾领队张全镇，网名旅行的兽。由于在藏领队经验丰富，并长期通过自媒体介绍西藏各类文旅资源。

0: 获得了西藏旅游形象宣传推广大使、219国道旅游推广大使等诸多荣誉。
1: 我是旅行的兽，是一名西藏自驾游领队。我的工作呢，就是带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去感受大美西藏，感受我们西藏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还有呢，我们西藏这么多年的一个飞速发展和变化。整理一下装备，马上我们就要出发了。主要是的一些拍摄的东西，无人机、相机，还有运动相机啊这些，然后，还有电脑，剪视频、剪照片，给他们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啊这些东西。以前啊，我有些客人他们自驾来西藏，总感觉这边啥也没有一样。但是现在呢，你看我们来西藏都是轻装上阵，开着小车，带点什么拍摄设备就来了，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西藏这边现在自驾的配套啊，包括吃饭啊、住宿啊什么都很方便。哎，这个拖车绳得好好弄弄，看看有没有裂开的地方。这最关键时刻就在路上，不只能救自己，还能救别人。这个是充气泵，

0: 次出发之前，作为领队必定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是仔细检查车辆和物资情况。第二，就是要带着游客朋友们好好逛一逛拉萨城，让他们切身感受一下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的风采。
1: 这条路啊，是国道318，是进出拉萨的必经之路。以前啊，我带游客到这里，我就跟游客讲，我说啊，我们到拉萨了。他们很惊讶呀，全是一片荒地啊，连人都没有。现在呢，我再带他们来到这里，我说我们到拉萨了，他们同样啊还是很惊讶呀。看这里高楼林立，这么热闹繁华，和他们所认为的那种边疆啊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呀，西藏啊，拉萨啊，这些年的发展啊真的是特别的快。
0: 古韵悠远的日光之城早已悄然绽放现代风华，综合性商场如雨后春笋相继崛起，高大幕墙和巨幅海报辉映着高原的骄阳，橱窗内流转着民族风情，交织国际时尚，街角小店咖啡飘香，融入了世界各地的芬芳。信步河畔的绿地与公园，树影婆娑，花径蜿蜒，市民闲坐，孩童嬉逐，古城深沉的呼吸吐纳着新鲜的气息。
1: 现在的拉萨呀，不仅能看到古城，更能看到现代化的发展。光万达呀，拉萨就已经有两个了，还有什么王府井百货呀、神力时代啊，各种商业综合体。这个新闻上啊经常说的东延西扩南跨一城两岸三区，其实啊就是以拉萨河为轴带，向东有东城新区，向西有东嘎新区，向南有柳梧新区、顿珠金融城等等产业园啊。对于我们来讲啊，这绝对不是新闻了，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每一天的生活。这些年啊，我是明显感受到拉萨的咖啡厅、书吧、书城、各种博物馆、艺术馆、各种各样的非遗文化展览、画展、艺术展、各种表演是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啊，很多啊都是免费开放的。咱就不说游客啊，就是我啊，作为一个普通生活在拉萨的人，我都觉得平时啊出去玩能去的地方啊选择变多了。这就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公共服务配套还有基础建设有了特别明显的提升。这些变化呀，让我们这些生活在拉萨的人不仅有优美的生态环境，更能享受到便捷的生活服务。

0: 和丰富的文化体验。我在拉萨为什么开心啊？为什么放松？为什么幸福呢？为什么愿意扎根在拉萨呢？这些变化和发展啊，绝对是功不可没的。
1: 昔日高原物资匮乏的刻板印象，在今日拉萨的市井声中悄然消融。街旁巷尾，商肆林

0: 调动的写照。
1: 老板，那花甲吧，这都是新鲜的吧？
2: 对，
1: 吐过沙了是吧？
2: 对，吐过沙的。
1: OK， 好，那这些，这个是多大的？
2: 3到3.5。
1: 这个怎么办？哎呦呦呦呦呦，新鲜的啊！好，这差不多。这些年呢，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啊选择留在拉萨，不仅是在拉萨多玩几天，而是选择留下来工作。我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长期扎根在了这里。我身边呢也有很多朋友也是像我一样留在了这里。
0: 拉萨正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吸引八方来客扎根于此，现代楼宇与千年布宫相映成趣，通达的路网连接起生活便利与创业机遇，人们在此奋斗，亦在此诗意栖居。拉萨正以开放的怀抱，让聚集于此的梦想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灿然绽放，让每个奋斗的身影都能触摸美好生活，成为城市发展的生动注脚。
1: 哎，好嘞，下来了，今儿最后一道菜了啊，可以开动了啊，可以开动了啊，来吧，整，快快快快快，对，弄，再加菜，
3: 先加
1: 菜，来，再整个螃蟹，快，我跟你说，这螃蟹是我从菜市场一个一个挑的，坐飞机上来的，
4: 哇，好
5: 棒，
4: 来，干杯，
5: 啊，干杯。
0: 今日的拉萨拥抱八方风云，为千年古格披上了时代的光晕，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深情相拥，发展的脚步丈量着幸福的尺度，团结的基石托举起共同的梦想。这座日光之城正以开放的胸怀、蓬勃的活力，书写着雪域高原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日光永耀，拉萨向着更加璀璨的未来笃定前行。
1: 把西藏这片土地、拉萨这座城市的一点一滴的变化看在眼里，刻在心里，这不仅是我的工作，更是我的情感寄托。今年啊，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一甲子的风华正茂，一甲子的砥砺奋进，我特别骄傲，我是这其中一份子。欢迎你来西藏，见证绿水青山中的日新月异。
6: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7: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大部分地方出现降水天气，尤其是普兰冈仁波齐四号降水量达到 17.2 毫米。另外明天我们将迎来一年一度的高考，一起来看一下天气趋势。预计未来三天林芝、昌都、纳曲等部分地方会有中雨雪，午后易出现对流天气，请备好雨具。而阿里、日喀则、拉萨、山南大部分时间会是少云或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紫外线较强，需做好防晒补水措施。从天气发展趋势来看，预计今天夜间林芝、纳曲中部和东部、山南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阿里东部和南部、日喀则南部、山南东部、拉萨东部、昌都北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阿里、纳曲、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瞬时大风。明天白天

0: 云之纳曲中部和东部、昌都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拉萨东部、昌都中部多云间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12到26度。桑珠孜区多云，9到26度。色尼区多云转阵雨，4到16度。巴宜区阵雨，12到22度。乃东区多云，12到26度。塔若区多云转阵雨，11到26度。噶尔晴短多云，1到17度。芒康多云转阴，7到24度。聂拉木阵雨转阴，5到15度。墨脱小雨转阵雨，20到25度。波密小雨转阵雨，13到21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12到26度。珠峰大本营多云，4到20度。罗布林卡多云，12到26度。羊卓雍湖多云，4到19度。冈仁波齐阵雨转多云，3到17度。巴松措多云转阵雨，9到25度。雍布拉康多云，12到26度。桑耶寺多云，11到26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是谁在高原的寒冷中用汗水点燃梦想？少年的体育之路究竟该如何铺就？怎样才能把每一次的摔跤对抗

变成更扎实的技巧战术。所有的摔倒、爬起、汗水和眼泪，最终究竟是为了什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向上之路》。

0: 那曲的寒冬，寒冷、干燥、大风，厚厚的棉衣紧裹着人们的身体，能在室内待着就绝不想往室外跑。但是那曲是重点业余体校的孩子们不一样，再冷的天也得在操场上练起来。
1: 他们都是来自咱们那曲的11个县区选出来的四年级，他们是从四年级开始选出来的嘛，有些是刚到这个学校一个学期，有些是一年，这边有5年级和4年级，他们算是种子选手嘛。选班就依据的话，学生的耐力，还有柔软性，还有各个的身体素质，还有也看学习成绩。身体素质主要测他们的耐力、长跑、立定跳远。我们这边招过来，然后给他们训练，把他们送到自治区业余体校。然后如果体能和文化过关了还要体检，如果体检不过关的话还是会刷下来。他们来到这边既可以走文化道路也可以走体育道路，对他们来说比他们年龄段的学生就多一条路嘛。3 6 0行行出状元嘛，然后就主要就是自己适合哪段路就走哪条路嘛。比如说他们出成绩了，在全国或者打个比赛拿到健将一级，都会转正。转正完了以后就有工资拿嘛。
2: 将来我觉得我会成为一名运动员。
3: 摔跤是可以锻炼自己的力量，考上那种摔跤的话，可以代表国家队的那种，可以参加。
4: 我喜欢攀岩运动，有一些运动的书里面有攀岩。
5: 刚开始我听到中长跑还有这滑雪这字的时候，就给我带来的感受不一样，就是有点那种兴奋。
0: 如果说操场上的呐喊是孩子们追梦的响亮口号，那么此刻教室里的朗朗书声便是梦想正在深深扎根、悄悄发芽的声音。
6: 节无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上半年来6年1，下半年是8年3。
0: 那曲是重点业余体校设在了那曲市第3小学，5、6年级里开设了专门的体育特长班，以打基础为主要训练目的。每年秋季为西藏自治区业余体校输送具备良好体育基础和天赋的种子选手。
7: 我现在在色尼区马西村，这是属于我们的牧区，主要靠牦牛生活。这边有一个我的学生，这个学生平时学习和训练各个方面还是挺好的，然后我想跟家长沟通一下。拉姆斯呢？
0: 拉巴索南是5年级的学生，喜欢跑步、踢球和摔跤，究竟将来该冲着哪个体

0: 项目去发展，他一直比较迷茫。达瓦扎巴是他的教练，也看出了他的心思。
1: 他们是牧区的嘛，这个对于这个体育这方面还是懂得少。然后我给他提的意见是，这个小孩以后往这个体育路走的话，练一下摔跤的话是最好的。

0: 会一步一步指导我们走向那种好的地步。这一条小小的河现在结冰了，九月份的话一些河都会结冰。
1: 家门前的这条河见证了拉巴索南对体育的懵懂，最开始的弹跳爆发力就是在一次次跨河的跳跃中完成的。
0: 阻碍性也大，然后脸或者手会被晒黑的。这些手还有这些脸都红腮。黑就黑吧，没有啥关系，我们都是牧民，都是这样的。牛能高高兴兴的在那草原上吃草，而且可以那种斗，这样斗。我的话就有一点点玩的。
1: 临近期末考试，拉巴索南的压力有点大，
0: 因为就怕自己再次考不好，考不好就会让家长或者老师失望。已经说过，跟他们说过我会考的，再考不好的话就心情不舒服。这样的话就这样躺，就这样躺着，这样躺在草地上一下，就觉得心情舒服了许多。我想靠体育和学习走出那去，去更远的地方，看。
1: 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许多和拉巴索南有同样梦想的人已经被录取，并开启了初中阶段的学习。
2: 再走，再放松走。手撑起来，胖子，手撑起来，这个手要组合起来，这样撑起来，这个弯曲一点可以，弯曲，这个收回来一点，对，再压下去，肩关节打直，往下压，看见没有？好松哎，主要是用力在这儿，好松哎，头颈活动，向前向后左右绕圈啊，我主要带的是现在是古典式摔跤。主要是上肢力量为主，特点就是不能抱腿，只有这个。手拿起来放到后面，两腿稍微分开一点，对，手放到背后，胸往前顶一点，要往上顶，对，下来再往前顶，对，做摆动，慢慢的幅度要大一点，对。我们是205级运动训练班的学员，只有13个学生。都是原始材料，没打过基础。对，往前，对，不错啊。然后呢，我们就是现在是开始练习最基础的摔跤的一些基本功。很好，对，左边5次，右边5次，起跷要快一点，对吧？前面多接，赶快把僵尸腿打直了。向后倒，就这个动作，别过三柱啊，好松啊，走，对，刚把折起，两腿分开啊，两腿半蹲姿势，走，对，起来。我们现在需要这个，特别喜欢这个项目的，我们才能练出来。对，不错。

0: 两个两个，对。这个往上打是点挺宽动作，半蹲，先做半蹲姿势。有些是条件特别好，但是不愿意。今年招生也是出现很多条件特别好，但是人家不愿意。一个是小孩不愿意，第二个是家长不同意。来，预备，一人五次，走。砰，对对，不错。再来，砰，对，不错。说是有些是说摔跤，在那个笼子里打那种，可能也看到这种吧，表演性的美式摔跤。说摔跤的话，他们这家长都害怕，这个我们不能强制呀。对，不要往后转，直接倒下就行了，不要做转体了啊。对，做挺髋动作，髋关节停住了啊。所以这边是我今年抓的主要目的，就是必须要喜欢这个项目。换人啊，一人五次。挺快，摔得快一点，秀眼顶的久。先把桥做好，桥做好，不要着急啊。
1: 主要是我妈妈希望我去那个走文科，但是我更喜欢走那个体温。然后我跟我父母说后，我父母都挺比较支持我的。然后我父亲虽然不是什么运动，但他喜欢那种仗式摔跤。小时候就带我一起摔，
0: 惯性大一点，身体盘起来，手不准哪落空嘛。
1: 我的优势就是在于那个我的力气比较大，缺点的话我的那个灵活性不是特别好，还有柔韧性。
0: 稍微拉大一点，这太低了，你过来，别去了，往后倒，脑袋，都是第四天，赶快降。张伯坚，好，他过来接啊，哪个里头过来接啊？接，没转体啊，喂，转体速度快一点，来，你来，你这想，脑袋给我，腿打直，腿打直，对，对，哪个里头哪么三转？好松啊，你们都练，给嘛小忙子在，好松做转体，对，一放转体，对了，这个做的可以。如果在这种倒地当中，尽量保护好两个肩，两个肩着地的话，摔跤彻底就结束了，不用打比赛了。你看这个身体的反应能力，一放马上就转过来。好了，两个两个，预备，自己找人。30秒，米西要慢点打，坤子，只有30秒时间啊。OK， 预备。对，抓起来，往前抵，不错啊！对，对对对对，不错啊！哪么做神？对，抓住的手腕，反抓他，对，反抓，往前抵，对，还有10秒，往前抵，小不点，
2: 把这些。古典式摔跤又称古典式绝力。比赛时不许抓衣服，不准用手和腿进攻对方的下肢，只许用手臂抱头、颈、躯干和上肢。将对方摔倒后，使其双肩触及垫子者为胜。如在规定时间内未出现双肩触垫的情况，则按两个回合中得分的多少判定名次。
0: 赶紧，时间不多了。对，左右。刚才那小不点老是这样，你人家顶过来时，你一直这样退着的，看没有？你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再往前顶，再抓手臂，看清楚没有？千万不要往后退啊！稍微有点顶不住的时候，看没有？换腿的时候再左右，再抓，抓顶，再抓，拉起来，对，是啊，抓我的手臂，反抓，对，对，往前顶，就这个样子，好松啊！不要老是后退，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好松啊，刚才张西平做得特别好的有一个优点，这个他自身带的啊，天赋性的自身带的这个腿啊，尽量往下擦，重心往下架的同时把它提起来，这个你做得特别好啊。好松啊，你刚刚这个手臂这个一直这样滑动的，现在后面就没有，尽量要抱紧，看到不要松，听到吧？这个动作我们今天第一次学，抢腰，对吧？今天是绝对力量，交管都在这儿可以学习。他们两个在今天第一次抱这个动作，摔得特别好，

0: 现在按照招生到现在，按照专项测试，都我很满意的，小孩都相当不错。对。
1: 作为一名有着丰富经验的摔跤教练，索朗是如何发现和选拔优秀的种子选手呢？
0: 就在下面抓反手，第一次他们都没有接触过，我这一个感觉要测什么，我就跟他们一起，他从来没有接触，也没基础，所以我让他们做什么呢？你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抱我的后腰，啊，所以他就没积极地转到我的后面，你转，我们测试试过，现在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来，来，这种动作，看没有？看看他的灵活能力。啊，他的变化都可以看出摔跤的选手有没有这种天赋。有几个以前啊坐到这儿以后，来你躲我的后面，他根本不动，就在这儿原地啊，没有这种灵活度，就在那儿等着，这样啊，这种没有天赋了，最起码得没有摔跤的感觉啊。现在这种的话他有点感觉了，看没有啊，我们练了几天了，哎，走，你转到我的后面来，想办法转，再走，继续走，尽量抱我的后腰，对，这个看出很多东西来，啊，光是一个转移动作而已。
2: 说，听听你，昨天就已经说过了，这个手臂要干什么？你得把位举上，这个要干什么？刚刚你是这样的啊。
0: 我们还有测反应能力，这个我们是最原始的选择方法。啊，现在说我们是反应这种电子性的反应测试能力都有嘛，但是我们是这样测试过，打到墙上往上跳，转一圈，啊，点到哪儿触到哪儿赶紧走，对，这种做测反应，还有一个刚刚那个绝地力量，看想办法你抱我的腰提起来，我把我抱起来，你抱抱抱，你想办法抱，啊。想办法抱起来看他的力量，是吧，同志们？你们都喜欢摔跤吧？
3: 喜欢。
0: 哎呀，海拔高的小孩绝对力量是肯定有，但是他的柔韧度就差一些，啊，然后就高海拔可能心肺功能稍微强一点，然后我们还低海拔小孩的灵敏度、反应能力特别好，脑子反应快，啊，然后是爆发力性的、速度性的都可以。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摔跤选的是长兜跟领直的，现在慢慢扩张到纳曲，纳曲现在这几年业余体校学生大部分都是往内地去，这种冬训呀、夏训呀，他们的柔软也起来了，摔跤里头也出了很多的人才。

0: 我叫张新平子，我来自纳曲市业余体校，就是在那边练体育啊，那些比较注重。我们那边教练说的，这边好好练的话，以后初中有可能来到拉萨业余体校。
1: 来到自治区业余体校后，他们离家更远了。训练上的要求也更专业更严格了，
0: 就是有些动作不会的时候，教练教了也不会的时候，就是特别害怕他会凶。
2: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偷懒的话，也会骂我们。
3: 反正是我是已经是很明确给他们说了，在训练场上我绝对很严格，这个不严格的话对他们害了。

没办法呀，下来以后给他帮他们按摩，给他们买好吃东西呀，就这样了。慰问一下就完了，没办法，这不能心疼，这一心疼就完了，就害他们了。在训练当中，那必须得过这个关，没办法。

本身是练摔，就是男子汉的一种运动项目，是吧？嗯，事业式的这个长衫，我要求是这样的，跑步也是你。

必须得你跑400以后800哈，啊，你的能力达到最极限以后才能下来。你的精神体育运动精神就是要达到极限，啊，你的精神什么？你的目标什么？那如果实在不行，我死在这个场上都我要练，这种感觉最好。

0: 搞体育不苦绝对出不了成绩啊！搞体育就是要吃苦，特别是竞技体育。
1: 鼓掌！加油！
0: 曾经我们的文化老师看他们说叫运动员，他们都哭了嘛，说是我们小孩本身下去的是帅哥，现在变成是都是丑的，耳朵全部是这个样子。那没办法，是专业的嘛，练专业只有这样了。啊，所以说叫运动员，后面大部分都是听力可能不行，啊，都是耳朵毛的一塌糊涂，或者练过摔跤的，都是在肿的肿的大大的。一个是这样搓搓着，对不对啊？每天都在那搓。还有一个是扣打，这都是擦，我这个是扣打的啊。突然来一个这个动作，你看本身是这样捏着，对不对？这种动作突然就肿出来了啊。但是裁判也看不到，这按照这样打的是犯规动作，对不对？捏着的这小动作，这样看到没有？你看都看不到，看到没有？这种这个是我们耳朵是摔跤运动，大部分都是听力肯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个肩关节，我现在两个肩关节都不行。
2: 两手搭扣，想办法，看到没有？我们这样说就
0: 体育精神，你最累最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没有这种精神也是练不出来的。没有体育精神，又不是一个优秀学生，优秀运动员。
3: 我希望兄弟，因为那个嘛，严师出高徒。我就更喜欢那个凶点老师，我父母就这么说的，学老师管得越严，教出来的学生越好。
4: 索朗是西藏摔跤队的第一批学员，如今已经执教了34年。学校女子摔跤队的教练琼吉就曾是他的学生。
5: 用点力，用点力，可舍不得用力啊！因为我之前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然后，运动生涯可能也有十几年吧。完了以后下队，完了以后就到体校，一直到现在。然后像一线队员也输送了差不多60多名的学生。
4: 于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摔跤队里，体育的心火便是一批批少年留在垫子上的汗渍与体温，是那些被反复打磨、永远在延续的动作技巧。
5: 挺满意的，因为我们西藏人口少，然后可能不像内地，人家可能是10000个里面出一个，我们这边是可能100里面出一个，我觉得这个概率就已经很高了。西藏女子跤发展到现在，世界冠军、全运会冠军、全国冠军都有，都是从这个我们体校出去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我知道这个项目，我很了解，这是一个很枯燥而且认知度不高、比较冷门的一个项目。可能近几年可能通过网络呀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项目，像原来就很少有人会喜欢这个项目，觉得这个项目很野蛮呀，会有这种观念在里面。跪跪跪着往前抱，跪着往前抱，对，出手再快一点，上步再快一点。从刚开始的模仿到一步一步，再去到最后的形成一个整个动作，就是这个过程。像内地的话，可能他5、6岁，很早就已经接触这个体育了。像我们这边的小孩，可能他到了12、13岁才去接触这个体育，不是说这个摔跤啊是基本的田径项目，什么跑跳之类的。

0: 可能这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经过短时间的飞跃式的去发展，才能赶上内地的队员啊。肘啊，肘肘肘，今天拉错肘关节。刚刚说的那个肘翻，你是两个支撑点是有变化的，我让你用肘，你让用手，那说不过去了。还不错，嗯，你看这些学生从那么远的地方，对吧？离开父母，然后到这个学校，他们也不容易，他们父母也不容易，我也不能辜负他们对摔跤的这片热爱，所以常常是一个特别严厉的教练。完了以后上下交换啊，中间不要停，有停顿，速度加快，左边三次，右边三次，完了上下交换。撑住撑住，阿里你撑住啊，你撑不住的话人家怎么做。对，手往上用力抓，抓紧。窄一点浅，老爷。从到这个学校到当运动员，我的教练是一个比一个严厉的，所以我很感谢有我的今天，就是因为有他们，所以我对我的学生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再去教育，也可以说是传承吧。对，看你能扭几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抓得紧的，跳起来，哎呦喂，好，跳起来，抓快，跳起来，抓快。
1: 教育的本质或许正在于此，它不是填满一个容器，而是点燃一团火，并相信这火焰足以照亮并温暖后来者的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教练传承的不仅是如何摔倒对手的技巧，更是如何在无数次被摔倒后依然能站起来的意志和勇气。
0: 说了摔跤会受伤吗？我说会受伤呀，作为运动员谁不会受伤啊？对吧？那这是克服不了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了达到目标，我们要去努力啊，不能说啊、哦、我要受伤我就不练了，我就躲在家里什么也不干，那不可能的事情。哪怕前面有一团火，我们也要越呀。所以这个项目，如果说你没有很好的意志品质，是没办法走完那个的运动生涯的。不可能说啊、别人都能吃苦的，我也能吃，那这个冠军。可能出不来，吃别人吃不了的苦，你才能走到最终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

故事从未止步于一次跳跃，一次摔倒，或一次选择。在这里，体育不仅是深爱高原，并使之变得更富生机的一种方式，更是一条向上的路。这条路是从牧区到操场，是从业余体校到专业赛场，更是从一个人的少年到一代人的青春，而他们一直在路上。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自治区审计厅着力打造红星强审党建特色品牌，以党建引领促进作风转变，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自治区宣讲团走进昌都开展巡回宣讲，回望光辉历史，凝聚奋进合力。我区社科界专家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结合科研文博领域实践交流成果，一致表示将以社科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现代化新西藏建设。高考在即，我区各部门开启高考护航。

0: 模式，为广大考生提供良好考试环境。第九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西藏赛区选拔赛在拉萨举办。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作风就是形象，落实就是担当。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全区上下心齐气顺、尽责干事的氛围日益浓厚。自治区审计厅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既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又把实干体现在工作的提质增效上。
2: 那作品也满足这部分，争取出行都解决，我们解，我们不细节，一个月。
3: 抱歉了。
2: 那你这路对啊，我说不过春节嘛，对不对？对的呀，对。书包姐姐，你休息些。
4: 这是自治区审计厅第五党支部又一次开展的走访慰问活动。
3: 给咱们老大的些大家用，俺就看俺是这出席弄开了会议呢，得可能就那就抱歉那是原因。
4: 近年来，自治区审计厅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着力打造红心强神党建特色品牌。各党支部常态化开展困难学生助学帮扶、孤寡老人走访慰问、社区共建治理等志愿服务活动，推动机关党建走出单位大院，深入社区服务群众。
5: 我们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红心助力强神，推动党建工作与审计业务融合发展，干部职工精神面貌持续向好，机关运行高效有序。
4: 党建引领促进作风转变，不仅体现在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也体现在业务工作的提质增效上。在自治区审计厅，无纸化办公已成为常态，学习材料和文件办理全部通过线上完成。
6: 我们依托行政办公系统开展无纸化办公，实现当天收文、当天传阅、当天转办、及时办结，工作效率大幅提高。
4: 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推动作风建设，有力提振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区上下心齐气顺、敬足干事的氛围日益浓厚。以作风建设为抓手，自治区审计厅夯实服务根基，聚焦主责主业，精准履职，从严监督，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7: 那我们在这开展的是什么工作呢？
8: 对自治区本届上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是一个法定职责，规范财政预算的管理，发挥财政审计监督的一个作用。
4: 在自治区财政预算执行审计专项工作现场，审计干部们逐条核对项目，梳理资金流向，核查项目落地情况。财政审计作为审计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守护财政资金安全、规范预算管理的关键抓手。
8: 近年来，财政审计重点围绕中央转移支付、两重两新、乡村振兴、灾后重建、促消费等资金和项目，坚持治疫病与防卫病并重，扎实推动中央支持全国支援西藏的关怀钱真正管好用好见效。
4: 改进作风带来真抓实干看得见的成效。近年来，全区审计监督工作实现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行业全覆盖，累计移送问题线索600多件，促进增收截肢、挽回损失超400亿元，审计监督的震慑力、时效性持续增强。
9: 我们紧紧围绕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坚持打造又红又专审计专业队伍，鼓励审计干部坚持原则、敢审敢言，干事创业浓厚氛围持续向好，干部队伍生机活力持续增强。
1: 连日来，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自治区宣讲团分三路奔赴昌都市11个县区，开展巡回宣讲，与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一起回望峥嵘岁月，感悟辉煌成就，凝聚奋进共识。
4: 昌都市康巴文化演艺中心内座无虚席，自治区宣讲团成员从历史纵深、时代维度6个层面娓娓道来，深情讲述西藏与祖国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悠久历史， 全景式展现社会主义新西藏75年来走过的壮丽征程与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入浅出的解读饱含深情，让在场每一位听众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0: 对，
1: 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西藏75年来的沧桑巨变，更加明白了西藏长治久安、繁荣发展的来之不易，也进一步认清了新时代公安民警的责任与担当。
2: 宣讲传递出来的精神力量，进一步地让我强化了理论的武装，让我能够更好地传播党的理论，讲好我们西藏的故事，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观念深入人心。
3: 在各县区，一场场专题宣讲也如火如荼展开，有深度、有温度、有力量的宣讲，让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历史，更深刻理解西藏和平解放的重大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立足本职、实干担当，谱写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宣讲既是一次学习提升，更是一场思想淬炼。作为基层宣讲员，我将吃透宣讲内容，创新宣讲形式，把历史故事、真实精神送到群众身边。
5: 看着身边居住环境、学习条件一年比一年好，感恩党的关怀，让我们能在安稳幸福的环境里成长。
6: 75年间，雪域高原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在新征程上，我要坚守岗位，用心用情服务当地发展。我也坚信西藏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7: 在西藏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上，专家学者们围绕我区社科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从文博研究、科研资政等角度交流经验，畅谈收获，诉说变化，表达心声。大家表示要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汇聚力量。
8: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党校责无旁贷，使命在肩。我们将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坚持问题导向，聚力学术创新，推动成果转化，强化人才培养，以实干实际更好地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努力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学术成果和话语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9: 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系统构建中国自主的藏学知识体系。主体性、原创性绝不意味着自我封闭，而是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在全球学术的对话中拿出响当当的中国方案，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10: 紧切西藏边疆治理与高质量发展实际，聚焦马克思主义五官两论、新时代党的主张方略理论与实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古实现代化的西藏伟大实践四大特色方向，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阐释，打造具有高原特色中国气脉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
11: 与会专家代表接续分享落地经验，大家结合多年本史研究、资政服务、科普宣教实际，细数近年来社科事业建设成果，对照总书记重要指示，找短板、定举措，凝聚起多方联动、协同深耕高原社科的发展共识。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创新，守正与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辩证统一。在边疆民族地区办学，守正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创新就是不能因为地处高原、基础薄弱就因循守旧，而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新理念、新技术、新范式。
1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们将整合通晓繁藏汉英多语种的研究力量，坚持保护第一、挖掘价值，及时开创抢救性保护与整理、建设及存储、检索、研究、展示于一体的西藏背景数字资源库、作经专业刊物，完善编审机制，努力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
14: 社科工作者需主动担当作为，深耕史料文献，梳理历史脉络，理清发展源流，扎实开展宗教历史、教育教规、文化仪轨等基础研究，以严谨学术成果还原历史原貌，理清西藏宗教与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联系，筑牢学科根基，打造独具地域特色、具备学术影响力的研究领域。
10: 针对西藏研究队伍相对薄弱、重大选题攻关力量不足的实际，我们探索形成

重大委托与接榜挂帅双轨并行的组织机制，让区内外学者深厚的理论功底与本地学者熟悉区巡政策的优势深度融合。如今，全国学者研究

0: 阐明历史逻辑，用学术研究夯实理论根基，用分众化宣教润进心灵。
1: 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参会的我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表示，将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推进我区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奋力开创我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新局面。
2: 我们将做好“十五五”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的制定，搭建好哲学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平台，锻造好哲学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这个人才队伍，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形成合力，推出一些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西藏的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7号开考，为确保高考平安顺利，我区各考区各部门全面开启高考护航模式，强化综合服务保障，齐心协力为广大考生提供良好考试环境。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我区共设10个考区、40个考点、1235个考场，各考区相关部门积极准备，相关服务保障工作有序展开。我区公安部门周密部署勤务，强化考点周边巡控与交通疏导，守护考场治安、通行秩序。拉萨交警落地铁骑救助、设考车辆容错、爱心送考等8项便民服务，护航考生赶考。
4: 指挥中心将在考试期间做好保障，及时对接各考点近点开展工作情况，加强对考点视频巡线，第一时间发现并及时处置，遇到问题请拨打6324629高考直通热线，我们将对求助考生及家长开辟绿色通道，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3: 全区各地细化举措，从电力运维、医疗值守、心理疏导多维度贴心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5: 本次高考保定工作，国防商贷供电公司投入人员是50余人次，确保高考期间用电安全稳定，保证学子的考试无忧。
6: 此次林芝市设立2个考点，我们设立了一车一医一护的医疗保障团队，针对突发的头晕头痛等不适，我们能够第一时间的初步急救。
7: 我们跟学生进行1对1的辅导和交流，同时呢，我们也会做好家校沟通，定期开展心理健康的专题讲座，科普一些情绪调节的办法，能够有效舒缓学生紧绷的备考压力。
3: 高考临近，自治区气象台针对性推出高考专项气象服务预报，从气象层面护航考生平安复考。
8: 高考期间，我区总体没有明显的大范围的雨雪天气过程，那曲、林芝和昌都会有部分时段的阵雨天气，阿里和那曲的气温比较低，需要时时增添衣物，以免着凉。
3: 考务组织方面，今年全区共选聘近7000名考务工作人员和监考人员，全面夯实考务工作力量，从严从细规范考试流程。
9: 我区高考考生入场实行2次金属探测加智能安检门检测加人脸识别身份验证模式，考场实行人工监考、视频监考、流动巡视和实时智能巡查全覆盖，全面实施人工智能技术分析考试违规和异常行为，实施预警，织密织牢6位一体高考安全防护体系，打造诚信和谐的考试环境。各级教育考试机构开放招生考试咨询大厅，公开咨询电话和举报电话，及时发布考试信息温馨提示，引导考生从容应试，考出佳绩，真正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
3: 5号，自治区65世界环境日一条街宣传活动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调研指导，他强调要聚焦思想铸魂，凝聚社会共识，全方位深入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增强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思想自觉。要聚焦法治护航，贯彻生态法典，让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常态，以最严密的法治守护高原净土。要聚焦全民行动，构建共治格局，通过多层次立体化宣传动员，不断激发群众参与热情。总台央视纪录频道西藏卫视今晚将继续播出3集纪录片《汶山》之2集《在这里扎根》，带领观众不断探寻南北山绿色奇迹，聆听南北山绿化工程背后的感人故事。5号播出的《汶山》第1集《高山之问》，全景展现南北山绿化工程开展情况，聚焦用科学对抗极限，用毅力打好绿色突围战的动人场景。

0: 晚播出的第二集在这里扎根，则以南北山绿化工程夺底沟片区负责人索嘎努力克服风化岩地貌植树难题，协荣五号片区负责人张刚红全力攻坚沙化山体治理为主线，生动讲述高原植树人以山为家，以绿为念，攻坚克难，勇毅探索，在高原书写下绿色史诗的动人篇章。今晚请您继续锁定央视纪录频道和西藏卫视收看汶山第二集，珠峰云 APP、 西藏卫视加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微博等平台也将同步推送，敬请收看。
1: 近年来，沙南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始终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以系统思维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高原生态底色愈发亮丽。
0: 守护高原净土，首要在于守住生态底线。近年来，山南市以最严格的制度刚性管控，稳固全域生态安全格局，编制完成三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并将其作为重大项目选址审批的核心依据，从严落实分区管控要求，科学划定优先保护单元，占全市国土总面积达68.78%，以空间管控的硬约束，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严守生态发展红线。聚焦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山南市坚持精准施策、系统治理、协同推进，全域环境质量持续向好。通过系列专项整治行动，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常年稳定在99.5%以上，雪域长空湛蓝澄澈，全域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比例100%，雅龙碧水长流不息，全域土壤环境质量保持稳定安全，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也全面推进。以减污降碳为核心，山南市统筹产业能源转型与生态修复，依托本地生态优势，抢抓生态碳汇发展机遇，谋划推进西藏碳汇交易中心布局建设，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深耕示范创建，持续擦亮生态名片。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创建自治区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3个、示范乡镇49个、示范村居420个，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如今，雅龙大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扎实筑牢，生态富民惠民实效愈发凸显。
2: 站在“十五五”新起点，我们将继续扛牢国家生态安全政治责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化解污降碳协同增效，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坚守，永葆高原净土本色。
0: 五号，第九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西藏赛区选拔赛在拉萨举办，来自全区各地市的11名印刷行业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切磋技艺。赛事设置平板、制板、数字印刷2个竞赛项目，分理论考试与实操考核2个环节。比赛现场，参赛选手操作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充分展现扎实专业功底与良好职业素养。
3: 参加此次比赛，既能检验实操能力，又能查漏补缺，对我是一次非常宝贵的职业历练，希望能获得理想的成绩，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
4: 这次比赛是很好的交流学习平台，能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对我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未来我会继续深耕岗位，把工匠精神融入每一项工作。
0: 此次西藏赛区选拔赛既是对全区印刷行业整体技能水平的集中检阅，也是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具体实践。经过激烈比拼，赛事评选出2个项目的优秀选手，他们将代表我区参加今年下半年举行的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
5: 通过组织开展印刷行业的职业

0: 轻呢，能以赛促练引领行业转型，树立练兵标杆，进一步提升西藏印刷行业整体的技术水平，也给了参赛选手和全国的印刷同行同台竞技的机会。
1: 今天上午，2026自然堂喜马拉雅极限越野跑在林芝鲁朗国际旅游小镇开赛。本次比赛共设置自然秘境10公里、突破极限35公里、征服巅峰55公里三个竞赛组别。全赛事报名参赛总人数突破1000人，全国各地越野爱好者齐聚高原雪山之下，开启一场兼具风光与挑战的高原越野盛宴。
2: 我从上海过来，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到西藏，到高原的地方来。在高原上呼吸会比较的急促，心跳也会比较快，对我来说肯定是一个挑战，自己身体也有一定的准备了，所以现在心情还是比较放松的。
3: 我很终于在大自然奔跑，我是第二年参加这个赛事了，去年来了一次，然后成绩不是很理想，那这次过来还是想再挑战一下自己。
1: 上午9点发令枪响，自然秘境10公里组别鸣枪开跑，参赛选手分批冲出起跑线，穿梭在原始云山林与山间牧场之间。10公里主打休闲体验，面向越野入门爱好者。赛道依托鲁朗林海高山草甸打造，平均海拔超3300米，独特的高原地貌与自然景观极具辨识度。参赛选手一边奋勇前行，一边沉浸式体验鲁朗风光。中午12点，10公里组别准时关门，选手们顺利抵达终点，首日比赛平稳收官。
4: 今天就是明天比赛一个热身，成绩是46分吧。
5: 十公里的话，它其实没有难度，爬升也很低。以前出去我是都是在忙着喘气儿，在忙着跑，但你今天就是边跑边聊天，然后还挺开心的。好漂亮啊，好舒服啊，好想在这里住下来那种感觉。
1: 接下来7号将要进行的突破极限35公里和征服巅峰55公里比赛也是看点十足。35公里聚焦进阶挑战，适配资深跑者。55公里为专业极限竞技项目，赛道海拔落差大，路况复杂。目前35公里、55公里组别选手已经陆续完成报到领悟，他们将继续在壮丽的鲁朗山水间挑战极限，超越自我。近年来，那曲市深扎县大力推动蔬菜温棚种植，不断丰富群众的菜篮子，以民生小切口写好惠民大文章。
6: 平均海拔4700米的深扎县，草场微微泛绿。不过，和室外绿色稀疏相比，深扎镇纳查村蔬菜温棚里却是绿意盎然。小葱、萝卜、辣椒早就破土而出，而小白菜已接近成熟。
7: 我做乡党种植给菜场们那个，我做到了菜大当了，在那个忙了当不用干了的，有的个我讲讲，你那样搞小小菜啥小小，大不得我得来多。
8: 你那样那菜牛也大不得我没啥，那菜搞小小多。
6: 纳查村全村有200多人口，依靠村里的蔬菜温棚，年产蔬菜2000斤左右。虽无法满足村民的全部蔬菜需求，但胜在新鲜绿色免费供应，而且就在家门口，不但方便了村民们的生活，也使大家心中多了一份暖意。
9: 这个村总共4个蔬菜大棚，目前种的蔬菜种类总共加起来10几个，主要种的是小白菜、青椒、油麦菜。深扎镇的总共9个村居，每个村居都在种。
6: 曾几何时，深扎县蔬菜产量为零，但近年来，像这样的蔬菜温棚已经覆盖当地许多乡镇和村居。他们的经营方式因地制宜，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群众买菜路途远、外地蔬菜经长途运转新鲜度低的问题。在买巴乡扎琼村，村党员骨干承担起蔬菜种植任务，大家正在温棚中除草浇水。
8: 我们一年可以种3到4茬，上海青还有豆芽、大白菜呀，土壤我们有都做过改良的，产量也不错。
6: 而在下边乡纳宗村，村民们则以双联户为单位经营村里的温棚，每个双联户拥有一座温棚，种什么由各双联户自行决定。
10: 太阳能采光能拍的全部直接通给老家们的给我在那的大地上也老在干过们的给经过给也不得的干们的呢。
6: 蔬菜本身市场价格并不算高，可在藏北草原上，牧民群众自家门前种出来的绿色蔬菜却显得些许珍贵。

0: 这份绿意背后，正是当地相关部门长期以来艰辛努力，在工作中想群众所想，期间也蕴含着热气腾腾的民生温度。
1: 目前全县已投入使用的蔬菜大棚有71座，2025年我县种植面积达30.57亩。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完善蔬菜大棚基础设施，优化种植品种，扩大种植规模，全力保障群众菜篮子供应稳定。
2: 6月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7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日喀则市4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5件，昌都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3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3个，其中生态破坏13个，大气污染4个，固肺污染4个，噪声污染3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8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3: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9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9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4件，阶段性办结4件，正在办理5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9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3: 近年来，林芝市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特征与资金需求，精准施策，量身定制，推出多款灵活便捷的专属信贷产品，推动金融服务精准落地，惠及民生。今年一季度，全市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突破88亿元，同比增长41%，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为消费市场复苏振兴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力。近年来，纳曲市深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不断完善非遗名录体系，壮大非遗传承人队伍。截至目前，全市拥有非遗代表性项目1179项，资源储备丰富，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结出丰硕成果。
2: 近日，拉萨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高新园区举办精准岗位供需对接会，活动现场求职者查看岗位简章、咨询待遇，招聘人员耐心答疑、登记信息。不少求职者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活动有效破解招工难、求职难双向痛点，助力求职者精准就业。近日，日喀则市巾帼赋能助力乡村高质量发展电商直播培训在江孜县举行，来自19个乡镇的60余名妇女学员参训，培训围绕平台规则、账号运营、流量转化等内容授课，并结合本地农产品、手工艺品案例实操演练，帮助妇女掌握实用技能，助力乡村振兴。
3: 为将优质科普资源送到基层，有效弥补县域科普短板，激发青少年科技创新兴趣，近日中国流动科技馆西藏巡展走进曲松镇小学，活动现场展出40余件互动展品，涵盖基础科学、信息技术、生命健康等领域，学生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动手体验，近距离探索科学奥秘。
2: 近日，丁青县开展文化科技卫生宣传服务三下乡活动现场，文艺演出、理论宣讲、惠农政策讲解等各类服务项目火热开展，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与，发放宣传资料5000余份。
3: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3: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

0: 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叫桌子真正的就那么不客气了，说说说说说说说。
1: 西藏那曲热布夏古山正在举行一场特殊的送别仪式。四年前，索嘎在拉萨北山承包了3000多亩荒山，开始种树。按照当地的习俗，人们聚集在紫玛神树前，为即将远行的家人祈福。
2: 我问到你头上了，我们搞过跟到，到问到你头上了，路上的工作人员。
1: 这次要与索嘎同行的还有当地姑娘罗增，她曾就读于湖南一所大学的园林专业，毕业后便参与到索嘎在拉萨的绿化工作。种植季即将到来，索嘎与罗增再次出发前往拉萨。让拉萨的山绿起来是索嘎在童年时就有的梦想。
3: 他们去到拉萨，我去拍到是，现在是乌拉，现在买到都是乌拉，对不对？拉萨大学我修是几多地方的，拉萨松山林，那对我们中小馆的地方，大把都是。
1: 索嘎的老家拉朵塘村位于那曲、昌都与林芝的交界。这个被群山合围的绿色秘境，雨露丰沛，草木葱茏。像拉朵塘村这样如诗似画的绿洲景致，在藏东地区并不罕见。然而拉萨这座千年古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却并没有拉朵塘村那样湿润的气候，繁茂的植被横卧于城市两侧的南北山更是荒山秃岭，林木寥寥。
3: 哎，干了干了，说我不知道。你说这个我哪在用，
4: 我在哪在我哪在
3: 不哪一中间一呢。

0: 这个人嘛，也是干了，也是干了，电脑充满它就证明个人嘛，通常没得事，马上马上就嘛，就嘛，全部都开始他们去签订了没得事。苏卡负责的是南北山工程中最艰难的造林区域之一。我想交个酒，那个，那这边好，那个家就签了，你这个我到，都做那点的，那么听说包括把农民都做上了，你给他的。
1: 苏卡负责的3000多亩造林地。
0: 位于北山，跟南北山大部分造林区域不同，这里是典型的风化岩区域。所谓风化岩，就是这些历经万千寒暑风化的山石，它们质地破碎松散，同时也难以涵养水分与养分。拉萨皮呢，得了巴萨做的巴萨，多多久没呢？
1: 上面的，这上面多米，巴萨那么做的。风化岩造林区在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占比很小，但却非常重要。这里几乎正对布达拉宫，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身后，长期却临少绿，恰似背景中一块不协调的空白，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遗憾。
2: 这个区域呢是非常特殊和典型的一个区域，关键是它的这个点位特别重要，是拉萨的重要的一个生态点位。所以说呢，对局部一些区域的话呢，开展了在这种风景沿上的造林的一些试点。
1: 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北山风化岩区域在生态修复的同时，也要兼顾景观绿化的作用。 因此，这里的栽种苗木以师生灌木为主，同时种植部分景观树种，让古城拉萨的天然背景真正绿起来，这也是索嘎一直以来的心愿。在风化岩上扫林，是南北山绿化中最硬核的技术挑战之一。风化岩虽然质地松散， 但还是需要用电钻来挖凿树坑。工程人员需要用电钻挖凿深度不少于80厘米、宽度大约70厘米的树坑，这比一般的泥土上挖坑种树要难得多。
0: 现在啥家人呢？你妈在这了，北街人，没在这个工作，工作做过呢，你晓得什么叫把路做土瓦的是？你现在呢，没算过，但六个主机，六个主机，六个主机，这里没得，你觉得你妈做土瓦的是的？做土了没？做土没得是？第一站的六个主机，没算过，你妈在那个被工作在。
1: 挖好树坑后，还要在坑内添加刻土。所谓刻土，就是这些人工运输来的非本地原生土壤。这些经过科学配比的刻土，不仅要满足植物对肥力的要求，还要添加保水剂来应对高原干旱的环境。风化岩区域的造林，通过挖大坑、栽小苗、填充刻土、固根保水等方法。 让苗木的成活率大幅提升。除了苗木难成活，运输也是风化岩区域的一个难题。最初。 南北山绿化工程一般采用人背马驮的方式将树苗运往山上。高原之上的高山，每一步攀爬都是对身体与意志力的考验。而风化岩区域更是因为石质松散，容易打滑，导致运输效率极低。后来。 工程人员开始修建轨道和索道，来提升工程效率。但是这两种运输方式不但成本高，有些地形并不适合。如今，无人机运输渐渐普及。你们给你发的那家小区是，现在的那个我们那就是，我干的那个小区。

0: 通过无人机运送苗木和刻土，一般来回仅需要5-6分钟。一天算下来，一台无人机就可以完成8至14匹骡马的工作量。
1: 我们高原直率原本就难，高原上的山体造林就更难了。无人机算是帮上了大忙，让我们的运输效率提升了好多。
0: 技术的进步让风化岩上种树成为了可能。当这些树苗渐渐长大，布达拉宫身后的山峦也将会披上一抹翠绿。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难题并不仅仅是风化岩造林，还有一项更为艰巨的挑战。张刚红，协荣5号标段的总负责人，他所负责的标段是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另一类难题。
2: 主任，上面撒的种子咋样？
3: 上面情况是不怎么理想。
2: 那啥情况？
3: 上面
0: 张刚红负责的协荣5号标段属于沙化治理区域，无论是生态修复的重要性还是治理难度都非常之大。放眼全球，中国治沙的成绩耀眼夺目。从三倍防护林的生态屏障，到塔克拉玛干沙漠的锁边合龙，从塞罕坝荒原变林海的生态奇迹，到毛乌素库布齐沙漠的绿色涅槃，中国在实践中积累了独特的治沙智慧，交出了一份令世界惊叹的中国答卷。在多数人的印象里，西藏是天空湛蓝、湖水澄澈的净土，是万物共生、和谐栖息的生命家园，与漫漫黄沙似乎并无关联。然而，荒漠化防治早已成为西藏生态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南北山绿化工程中的防沙治沙意义更加重大。然而，这里的山体沙化治理却面临着完全不同的挑战。
4: 跟其他省市内蒙啊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多，我们的沙是在山上，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坡很陡。内地好多沙漠都在陆地上，不在山上，至少是平缓的。
0: 山高坡陡是南北山沙化治理的难点。张刚红负责的协荣5号片区坡度甚至超过了50度，加上沙体松散没有附着力，每走一步都异常困难。
4: 上面要是治沙的话，就难度在哪里呢？我们人上去一步的话，下来滑下来2步了，所以很吃力。
0: 南北山沙化山坡有着特殊的成因。南北山紧邻拉萨河与雅鲁藏布江，这里经常会刮起大风，大风卷积着河滩上的细沙一路上扬，当风沙遇到南北山的阻挡，沙子便会落在山坡之上，日积月累形成了如今的模样。如此陡峭的沙坡不但攀爬艰难，种植和养护更加困难。
5: 我们这个位置呢，你看在雅江和拉萨河谷交界之处，风非常大，假如一刮大风的话，上面的这个沙子就往下就直接就流下来了。人员上去在浇灌过程还有检查苗木的生长过程，人走动的时候，这个会导致流沙，会把很多的树苗就掩盖。
0: 超过50度的山坡增加了沙子流动的可能性，遇到大风或者人员上山的扰动，都会导致沙子流动掩埋下方植被，或者增加了根系上方土层厚度，导致浇水时水分无法渗透到根系。
2: 这一片区啊，至少10%榆树死了。

0: 小油松成活率不高啊，现在这块儿就难度大得很。现在我们这个一直在琢磨，它怎么能固沙沙化治理啊，对我们来说目前仍是一道难于逾越和攻克的一个难题。我们尝试了用了多种菜，用了多种方式方法，我们需要更大的下功夫和力气来攻克掉。
1: 对于山体沙化治理，西藏早有尝试，但是效果并不理想。传统通过草方格固沙等手段，在50度以上的陡坡上根本无法起效，稍有雨打风吹等扰动，便会滑落。这样的难题给张刚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找到更好的固沙治沙的方法。 张刚红翻阅了大量资料，希望从中找到一些启发。除此之外，张刚红还会到沙化治理成功的地方实地考察学习。这次他要去的是中国治沙的典型——毛乌素沙地。毛乌素沙地位于陕西、宁夏和内蒙古三省市交界。 曾经被称为中国四大沙地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这里便开始了防沙治沙。如今，这里已经得到了有效治理。张刚红要前往的毛乌素沙地治理区域，位于陕西榆林定边县，这里也离张刚红的老家不远。我的老家就在。 咱们陕西渭南市，我是06年去的西藏拉萨，到现在已经19年了，也很少回来。这次有这么个机会，我们回到陕西，去咱们榆林靖边毛乌素治沙区域，向我们这个石光银老先生学习一下治沙经验，他也是我们全国治沙的一个楷模。石老师您好。
2: 我是咱拉萨做了园林绿化的。
1: 你看，它这个山上是没有什么植被的，就光秃秃这面沙地。这些沙丘呢，形成就是这些常年的这个风沙把这个带过去，留的这个山沟里。
2: 留在山沟了。
1: 石光银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带领村民开始治沙，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将数十万亩荒沙变成了绿洲。
2: 水现在是解决，
1: 对水都已经解决，
2: 对水稳解决，但是现在哦，它这个沙丘从照片上看，这个坡度不是很大，实际上，到现场坡度非常大，那山坡度很大，坡度非常大，那山里自然条件也相当的绿，又缺氧又那了山沟，那更难找。毛乌素沙地的治理曾经也被认为是天方夜谭。
1: 如今这里早已变成了绿洲。你看，你把那两个东西吃了，马奶奶，这个，哦，这个，这个可以吃。你看你那，你吃小刀好吧？你给这，就是，哎呦，
2: 还挺甜的。
1: 石光银带着张刚红来到当年封沙最厉害的狼窝沙。
2: 能长青苔的这个土壤，这种粮钱啊都没有，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你把地下就是，地下都是沙子了。过
1: 去的毛乌素啊是不毛之地，荒沙啊，满天飞啊。这次一来啊，这个变化太大了。
2: 这次考察给了张刚红极大的震撼，但是石光银的治沙经验却无法照搬。西藏。
0: 必须要找到因地制宜的治沙方案，但是这次考察依然给了张刚红很多启发与鼓舞，尤其是在树种的选择上，要多做尝试。像宁桥，我基本上在拉萨没有听过，还有现在今天石老讲的苏松槐也在沙地里也表现非常好。我后续呢，我想把这两种，还有朋友介绍的绿洲一号。 都拿到我们拉萨的这个沙地作为尝试。
1: 张刚红所说的绿洲一号，是由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林占西团队培育的菌草品种。

0: 几年前，藏族姑娘德庆将绿洲一号引进西藏，并在日喀则沙化区域试种成功。张刚红经朋友介绍找到了德庆。
1: 我们是2018年开始引进这个绿洲一号，它的话，也有经济价值，就是说长到一定高度，它就可以那个收割当牧草。是。
2: 成功案例有没有？
1: 有。
2: 在哪里？
1: 在日喀则机场高速沿线，还有雅江流域往萨嘎仲巴方向有。
0: 绿洲一号菌草曾经在河南兰考黄河湾沙地、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地的沙化治理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如今在西藏仲巴等地的成功种植，也证明了绿洲一号能够适应高原气候。然而，这种菌草能否在山高坡陡的山体沙化区域同样种植成功，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但是张刚红还是决定小范围试种一下。
3: 把那个拿一个，把它这个东西栽到那个地方行不行？
2: 就是那个石头那个角那个位置，容易流沙的地方，把这个绿洲一号多种一点。绿洲一号它属于菌草类的，据我所了解，在日喀则已经实验3到5年左右，而且长势非常好。具体在山体的沙丘上它长势怎么样，现在还是个问号。看，把它这个之前剪的上面有个3公分，就这样子盖住就行了。
0: 尽管绿洲一号的效果还需要时间来检验，但张刚红之前的努力并没有白费，许多尝试已经看到了希望。
2: 在新疆甘肃看人家在那个沙地里面种那个麦子和燕麦撒的油菜呀，还有那木须，在我们这些适宜沙地的种子里面掺一些这些种子，不知道行不行。
4: 这些都是浅根性的，对固沙的话可能作用不大，但是改善的话可以跟他们混播可以。
0: 索朗旺堆曾经是西藏林草局的干部，从事了一辈子绿化工作，退休后成为南北山绿化工程的技术指导。为了让沙化山体披上绿装，张刚红尝试了十几种苗木，希望找到最优解。
4: 这有两种啊，一是榆树，一是花瓣，这两个。我们先挖一个，看看它根究竟是多长啊。
2: 好嘞，哎呦，这个根还
4: 长，根长，你看。
2: 哎呦，这个特别长，哎呦，这手都挖断了，挖断了一点。我看，
4: 哎。
2: 这个有20公分了，现在，哎呦，看到这个，这一个月长这么多，这都信心十足。
4: 你看根的话，这个比例地上和地下的话，那根长多了。你看我们比一下，就20多公分了。所以呢，这样的话就是在沙地里面，如果长成这个样子是比较好的一个迹象。先不忙于长那个地上的，先忙于长地下就做根了。
2: 对，
4: 这样的话就你看跟侧根也很多了。长得越长嘛，下面是伤情越好。
2: 对，
4: 这样呢对他来说的话就保证它的水分的吸收嘛。
2: 对，
4: 下面的话几年以后就根系是比较发达的，这样的话有利于这个固定这个沙子，所以根系越发达对固沙也是有利的。
2: 它这一块长到7月底到8月初它就停止生长。
4: 对，慢慢
2: 停止生长了以后，它根系在还在动，还在吸收营养。
4: 对，
2: 它这一块主干的话应该会长粗一点吧，还是木质化会更好一些吧？还会
4: 可能粗不到哪里去，可能进一步就木质化了，就变硬了。
2: 对，
4: 像变硬的话就是可以有利于越冬了。
0: 在重重困难面前，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让人欣慰。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实施近5年来，一直在努力探索沙化山体治理的方法，部分区域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作为南北山绿化工程的难题，山体沙化治理没有现成的路径可以依赖，需要工程人员不断探索，不断尝试，而这背后是人与自然的持续角力，是一次又一次的艰难攀爬。

0: 更是无数次气馁与决心，失落与毅力的鏖战。而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这里的每棵树都将成为生命中难忘的坐标。
1: 再过十几年、二十年，我带着朋友、带着子孙，都很激动的，或者很骄傲的、很自信的讲，这是我做的。
0: 南北山上点点新绿正在萌芽，从方法岩上的凿坑引绿，到流沙坡上的艰难固土，每一株幼苗的扎根，都是汗水与智慧浇灌的奇迹。当布达拉宫身后的空白填满绿意，当沙坡之上的草木萌发新生，每一次攀爬，每一次尝试，都是在这世界屋脊之上写下的绿色史诗。这绿色终将铺展成为高原最壮丽的底色。

0: 我们村头的那块空地很久没人管理了，我想我们用这块地上耕地怎么样？
1: 就是，反正空着也是空着，还不如我们来种一些五谷杂粮。
0: 这空地确实很好，面积又大，也不用担心灌水问题，河流就在旁边，等我们种几年可以再租出去。
1: 就是，这样我们就可以等着收钱了。嗯。
2: 第二天早晨，达瓦吃完早餐，准备好耕地工具就出门了。正在达瓦急忙耕地时，村委书记的出现使达瓦和卓玛之前的所有计划都落空了。
3: 达瓦，你这是在干什么？
0: 书记你好，这地空着已经好几年了，我想空着不如种些五谷杂粮，不然这地太浪费了。
3: 达瓦，你有没有办理相关手续？这些地空着你也不能乱耕呀，再说你有没有向村委会咨询过呢？
0: 书记，怎么这也要向村委会汇报？
3: 现在国家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呀，土地使用要有承包经营权，要办理相关的手续才能使用的。不说了，尼玛，你在我们村委里通知一下，明天上午10点在村委会开会。
2: 说完，书记上车回去了，达瓦也放下手中的活，紧接着回去了。卓玛听到敲门声，心想是谁呢？达瓦不可能这么早就耕完地了呀。随着出去开门，看见是达瓦。
1: 哎，怎么这么快就耕完了？我都准备给你送午饭呢。
0: 先进去再说吧。
1: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0: 今天书记路过时看到我在耕地，他过来说我们的行为是错的，是违法的，耕种空地都需要办理相关手续才能有权利使用，不然都是违法的。
1: 哎呦，那怎么办啊？
2: 就这样，在担心和未知下，时间就像流水一般，不知不觉中一天就过去了。第二天，书记专门从市请了专业律师，目的是给大家讲解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关法律知识。村民们陆续在路上，达瓦也在其中。
3: 为了增强大家的法律意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市里的王律师来为我们做一场普法讲座，大家欢迎。
4: 大家好，我是王律师，大家叫我小王就可以。听书记说，最近我们村里出了一些事情，所以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如何正确使用土地。

的有关法律知识。民法典333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登记机构应当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民法典334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法律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业建设。

是谁在高原的寒冷中用汗水点燃梦想？少年的体育之路究竟该如何铺就？怎样才能把每一次的摔跤对抗变成更扎实的技巧战术？所有的摔倒、爬起、汗水和眼泪，最终究竟是为了什么？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向上之路》。

0: 那去的寒冬，寒冷、干燥、大风，厚厚的棉衣经过着人们的身体，能在室内待着就绝不想往室外跑。但是那去是重点业余体校的孩子们不一样，再冷的天也得在操场上练起来。
1: 他们都是来自咱们那区的11个县区选出来的四年级，他们是从四年级开始选出来的嘛，有些是刚到这个学校一个学期，有些是一年，这边有5年级和4年级，他们算是种子选手嘛。选班就依据的话，学生的耐力，还有柔软性，还有各个的身体素质，还有也看学习成绩。身体素质主要测他们的耐力、长跑、立定跳远。我们这边招过来，然后给他们训练，把他们送到自治区业余体校。然后如果体能和文化过关了还要体检，如果体检不过关的话还是会刷下来。他们来到这边既可以走文化道路也可以走体育道路，对他们来说比他们年龄段的学生就多一条路嘛。三百六十行，行出状元嘛，然后就主要就是

0: 人自己适合哪段路就走哪条路嘛。比如说他们出成绩了，在全国或者打个比赛拿到健将一级，都会转正。转正完了以后就有工资拿嘛。
1: 将来我觉得我会成为一名运动员。
2: 摔跤是可以锻炼自己的力量，考上那种摔跤的话，可以代表国家队的那种，可以参加。
3: 我喜欢攀岩运动，有一些运动的书里面有攀岩。
4: 刚开始我听到中长跑还有这滑雪这字的时候，就给我带来的感受不一样，就是有点那种兴奋。
5: 如果说操场上的呐喊是孩子们追梦的响亮口号，那么此刻教室里的朗朗书声便是梦想正在深深扎根悄悄发芽的声音。
6: 节不变更，最多相差一两天，上半年来六年一，下半年是八年三。
5: 那曲是重点业余体校设在了那曲市第三小学，五六年级里开设了专门的体育特长班，以打基础为主要训练目的。每年秋季为西藏自治区业余体校输送具备良好体育基础和天赋的种子选手。
7: 我现在在色尼区马西村，这是属于我们的牧区，主要靠牦牛生活。这边有一个我的学生，这个学生平时学习和训练各个方面还是挺好的，然后我想跟家长沟通一下。拉姆孙呢？拉姆尼。
5: 拉巴索南是五年级的学生，喜欢跑步、踢球和摔跤。究竟将来该冲着哪个体育项目去发展，他一直比较迷茫。达瓦扎巴是他的教练，也看出了他的心思。
7: 他们是牧区的嘛，这个对于这个体育这方面还是懂得少。然后我给他提的意见是，这个小孩以后往这个体育路走的话，练一下摔跤的话是最好的。

0: 会一步一步指导我们走向那种好的地步。这一条小小的河现在结冰了，九月份的话一些河都会结冰。
1: 家门前的这条河见证了拉巴索南对体育的懵懂。最开始的弹跳爆发力就是在一次次跨河的跳跃中完成的，
0: 阻碍性也大，然后脸或者手会被晒黑的。这些手还有这些脸都红腮。黑就黑吧，没啥关系，我们都是牧民，都是这样的。嘿，嘿，嘿，嘿，牛能高高兴兴的在那草原上吃草，而且可以那种斗，这样斗。我的话就有一点点玩的。
1: 临近期末考试，拉巴索南的压力有点大。
0: 因为就怕自己再次考不好，考不好就会让家长或者老师失望。已经说过，跟他们说过我会考的，再考不好的话，就心情不舒服。这边的话就这样躺着。

这样躺在草地上一下，就觉得心情舒服了许多。我想靠体育和学习走出那去，去更远的地方看。

0: 初中阶段的学习。
1: 再走，再放松走，手撑起来，胖子手撑起来，这个时候要组合就这样撑起来，哎，这个弯曲一点可以，弯曲这个收回来一点，哎，对，哎，再压下去，肩关节打直往下压，看见没有，哈松哎，哎，主要是用力在这儿，哈松哎，头颈活动，向前向后左右绕圈啊，我主要带的是现在是古典式摔跤。啊，主要是上肢力量为主，特点就是不能抱腿，只有这个。啊，手拿起来放到后面，两腿稍微分开一点，对，手放到背后，胸往前顶一点，要往上顶，对，啊，下来再往前顶，对，啊，做摆动，啊，慢慢的幅度要大一点，对。
2: 我们是205级运动训练班的学员，只有13个学生。都是原始材料，没打过基础。
1: 对，往前，对，不错啊。
2: 然后呢，我们就是现在是开始练习最基础的摔跤的一些基本功。
1: 哎，很好，对，左边5次，右边5次，起桥要快一点，对吧？这么多节，赶快把僵尸腿打直了。哎，向后倒，哎，就这个动作，别过三柱啊，好松啊，哎，走，哎，对，哎，赶快折起，两腿分开啊，两腿半蹲姿势，走，哎，对，起来，
2: 我们现在需要这个，特别喜欢这个项目的，我们才能练出来，
1: 对，不错，两个两个，对。上打点挺宽动作，半蹲，先做半蹲姿势。
2: 有些是条件特别好，但是不愿意。今年招生也是出现很多条件特别好，但是人家不愿意。一个是小孩不愿意，第二个是家长不同意。
1: 来，预备，一人5次，走，砰，对对，不错。再来，砰，对，不错。
2: 说是有些是说摔跤，在那个笼子里打那种，可能看到这种吧，表演性的美式摔跤。说摔跤的话，他们这家长都害怕，这个我们不能强制呀。
1: 对，不要往后转，直接倒下就行了，不要做转体了啊。对，做挺胯动作，髋关节挺出来啊。
2: 所以这边是我今年抓的主要目的，就是必须要喜欢这个项目。
1: 换人啊，一人5次，挺胯摔得快一点，秀眼顶的久，先把桥做好，桥做好，不要着急啊。
3: 主要是我妈妈希望我去那个走文科，但是我更喜欢走那个体温，然后我跟我父母说后，我父母都挺比较支持我的。然后我父亲虽然不是什么运动，但他喜欢那种藏式摔跤，小时候就带我一起摔。
1: 哎，惯性大一点，身体盘起来，手不准哪落空嘛。
3: 我的优势就是在于那个我的力气比较大，缺点的话，我的那个灵活性不是特别好，还有柔韧性。
1: 稍微拉大一点，这太低了，你过来，叠起来，往后倒，脑袋，哎，都是第四天，赶快降，赶快降，好，他过来脚啊，脑瓜里头过来脚啊，姐，没转体啊，喂，转体速度快一点，来，你来，你这想，脑袋给我，哎，腿打直。腿打直，对，哎，哎，对，那个练在哪么上转？好松啊！哎，你们都练，给嘛小忙子在，好松哎，做转体，对，一放转体，哎，对了，这个做的可以。如果在这种倒地当中，尽量保护好两个肩，两个肩着地的话，摔跤彻底就结束了，不用打比赛了。你看这个身体的反应能力，一放马上就转过来。好了，两个两个，预备，自己找人。30秒，你们需要慢点打混走，只有30秒时间啊。OK， 预备，对，抓起来，往前抵，不错啊，对，对对对对，哎，不错啊，拿不住身，对，抓住的手腕。

0: 抓它，对，反抓，往前顶，对，还有十秒，往前顶，小不顶。
1: 古典式摔跤又称古典式决力，比赛时不许抓衣服，不准用手和腿进攻对方的下肢，只许用手臂抱头、颈、躯干和上肢，将对方摔倒后使其双肩触及垫子者为胜。如在规定时间内未出现双肩触垫的情况，则按两个回合中得分的多少判定名次。
0: 赶紧，时间不多了，对，左右。刚才那小不点老是这样，你人家顶过来时你一直这样退着的，看没有，你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再往前顶，再抓手臂，看清楚没有啊，千万不要往后退啊，稍微有点顶不住的时候，看没有，换腿的时候再左右再抓，抓顶，哎哎，再抓，拉起来，对，是啊，抓我的手臂，反抓，对，哎对，往前顶，就这个样子，好松啊，不要老是后退，顶不住稍微往左右走一点，好松啊。刚才张继平做得特别好的有一个优点，这个他自身带的啊，天赋性的自身带的这个腿啊，尽量往下擦，重心往下架的同时把它提起来，这个你做得特别好啊，好松啊。你刚刚这个手臂这个一直这样滑动的，现在后面就没有，尽量要抱紧，看到不要松，听到吧，这个动作我们今天第一次学啊，抢腰对吧，啊，今天是绝对力量交管都在这儿可以学习，他们两个就今天第一次抱这个啊动作，摔得特别好，现在按照招生到现在按照专项测试都我很满意的，小孩都相当不错。对，
1: 作为一名有着丰富经验的摔跤教练，索朗是如何发现和选拔优秀的种子选手呢？
0: 就在下面抓反手，第一次他们都没有接触过，我这一个感觉要测什么，我就跟他们一起，他从来没有接触也没基础，所以我让他们做什么呢，你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抱我的后腰啊，所以他就没积极地转到我的后面，你转，我们测试时候现在尽量想办法转到我的后面来，来来，这种动作看没有，看看他的灵活能力啊，他的变化都可以看出摔跤的选手有没有这种天赋，有几个以前啊坐到这儿以后，来你走我的后面，他根本不动，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原地啊，没有这种灵活度，就在那儿等着，这样啊，这种没有天赋了，最起码的没有摔跤的感觉啊，现在这种的话他有点感觉了，看没有啊，我们练了几天了，哎走，你转到我的后面来，想办法转，来走，继续走，尽量抱我的后腰，对，这个看出很多东西来啊，光是一个转移动作而已。我们还有测反应能力，这个我们是最原始的选择方法啊，现在是我们是反应这种电子性的反应测试能力都有嘛，但是我们是这样测的时候，打到墙上往上跳转一圈，啊，点到哪儿触到哪儿赶紧走，对，这种做测反应，还有一个刚刚那个绝对力量，看想办法你抱我的腰提起来，我把我抱起来，你抱，你想办法抱啊，想办法抱起来，看他的力量。这位同志，这位，你们都喜欢摔跤吧？
2: 喜欢。哎呀，
0: 海拔高的小孩绝对力量是肯定有，但是他的柔韧度就差一些啊，然后就高海拔可能心肺功能稍微强一点，然后我们还低海拔小孩的灵敏度反应能力特别好，脑子反应快啊，然后是爆发力性的速度性的都可以，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摔跤选的是长度跟灵芝的，现在慢慢扩张到纳曲，现在这几年业余体校学生大部分都是往内地去，这种冬训呀夏训呀，他们的柔软也起来了啊，摔跤里头也出了很多的人才。

0: 我叫张新平子，我来自纳曲市业余体校，就是在那边练体育啊，那些比较注重。我们那边教练说的，这边好好练的话，以后初中有可能来到拉萨业余体校。
1: 来到自治区业余体校后，他们离家更远了，训练上的要求也更专业更严格了。
0: 就是有些动作不会的时候，教练教了也不会的时候，就是特别害怕他会凶。
2: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偷懒的话，也会骂我们。
3: 反正是我是已经是很明确给他们说了，在训练场上我绝对很严格，这个不严格的话对他们害了。

没办法呀，下来以后给他帮他们按摩，给他们买好吃东西呀，就这样了。慰问一下就完了。没办法，这不能心疼，这一心疼都完了，就害他们了。在训练当中，那必须得过这个关，没办法。

本身是练摔，就是男子汉的一种运动项目，是吧？事业式的这个长城，我要求是这样的。跑步也是，你这必须得，你跑400也好，800也好，啊，你的能力达到最极限以后才能下来。你的精神，体育运动精神就是要达到极限，啊，你的精神什么？你的目标什么？那如果实在不行，我死在这个场上都我要练，这种感觉最好。

0: 搞体育不苦绝对出不了成绩啊，搞体育就是要吃苦，特别是竞技体育。曾经我们的文化老师看他们说叫运动员，他们都哭了嘛，说是我们小孩本身下去的是帅哥，现在变成是都是丑的，耳朵全部是这个样子，那没办法，是专业的嘛，练专业只有这样了。啊，所以说叫运动员，后面大部分都是听力可能不行啊，都是耳朵毛的一塌糊涂，或者练过摔跤的都是在肿的肿的大大的。一个是这样搓搓着，对不对啊，每天都在那搓，还有一个是扣打，这都很大，我这个是扣打的啊，突然来一个这个动作，你看本身是这样捏着，对不对，这种动作突然就肿出来了啊，但是裁判也看不到，这按照这样打的是犯规动作，对不对，捏着的这小动作，这样看到没有，你看都看不到，看到没有，这种这个是我们耳朵是摔跤运动，大部分都是听力肯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还有一个肩关节，我现在两个肩关节都不行。
1: 两手搭扣，想办法，看到没有？我们这样说就
0: 体育精神，你最累最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没有这种精神也是练不出来的，没有体育精神就不是一个优秀学生，优秀运动员。
2: 我希望兄弟，因为那个嘛，严师出高徒。我就更喜欢那个凶点老师，我父母就这么说的，学老师管得越严，教出来的学生越好。
3: 索朗是西藏摔跤队的第一批学员，如今已经执教了34年。学校女子摔跤队的教练琼吉就曾是他的学生。
4: 用点力，用点力，可舍不得用力啊！因为我之前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然后运动生涯可能也有10几年吧，完了以后下队，完了以后就到体校，一直到现在，然后向一线队员也输送了差不多60多名的学生。

0: 于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摔跤队里，体育的薪火便是一批批少年留在垫子上的汗渍与体温，是那些被反复打磨永远在延续的动作技巧。
1: 挺满意的，因为我们西藏人口少，然后可能不像内地，人家可能是10000个里面出一个，我们这边是可能100里面出一个，我觉得这个概率就已经很高了。西藏女子跤发展到现在，世界冠军、全运会冠军、全国冠军都有，都是从这个我们体校出去的。因为我自己也是从事这个项目，我知道这个项目，我很了解，这是一个很枯燥而且认知度不高比较冷门的一个项目，可能近几年可能通过网络呀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项目，像原来就很少有人会喜欢这个项目，觉得这个项目很野蛮呀，会有这种观念在里面。跪跪跪着往前抱，跪着往前抱，对，出手再快一点，上步再快一点。从刚开始的模仿到一步一步再去到最后的形成一个整个动作，就是这个过程。像内地的话可能他5、6岁很早就已经接触这个体育了，像我们这边的小孩可能他到了12、13岁才去接触这个体育，不是说这个摔跤啊是基本的田径项目，什么跑跳之类的，可能这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经过短时间的飞跃式的去发展才能赶上内地的队员啊。肘啊，肘肘肘，子弹拉错肘关节，刚刚说的那个肘翻，你是两个支撑点是有变化的，我让你用肘，你让用手，那说不过去了。还不错，你看这些学生从那么远的地方，对吧，离开父母然后到这个学校，他们也不容易，他们父母也不容易，我也不能辜负他们对摔跤的这片热爱，所以常常是一个特别严厉的教练。完了以后上下交换啊，中间不要有停顿，速度加快，左边3次右边3次，完了上下交换，撑住撑住，阿里你撑住啊，你撑不住的话人家怎么做，对，手往上用力抓，抓紧，窄一点切，老爷从到这个学校到当运动员，我的教练是一个比一个严厉的，所以我很感谢有我的今天，就是因为有他们，所以我对我的学生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再去教育，也可以说是传承吧。对，看你能扭几下，1、2、3、4、5、6、7、8，3、2、3、4，抓得紧的，跳起来，哎呦喂！好，跳起来，主要跳起来，转胯。
0: 教育的本质或许正在于此，它不是填满一个容器，而是点燃一团火，并相信这火焰足以照亮并温暖后来者的路。在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里，教练传承的不仅是如何摔倒对手的技巧，更是如何在无数次被摔倒后依然能站起来的意志和勇气。
1: 说了摔跤会受伤吗？我说会受伤呀，作为运动员谁不会受伤啊，对吧，那这是克服不了的事情，但是我们为了达到目标我们要去努力啊，不能说啊、哦、我要受伤我就不练了，我就躲在家里什么也不干，那不可能的事情，哪怕前面有一团火我们也要越呀、啊、所以这个项目如果说你没有很好的意志品质是没办法走完那个的运动生涯的，不可能说啊别人都能吃苦的我也能吃，那这个冠军可能出不来，吃别人吃不了的苦，你才能走到最终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

故事从未止步于一次跳跃，一次摔倒，或一次选择。在这里，体育不仅是深爱高原并使之变得更富生机的一种方式，更是一条向上的路。这条路是从牧区到操场，是从业余体校到专业赛场，更是从一个人的少年到一代人的青春，而他们一直在路上。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纵使有千般理由，哪怕是为了党国，也不是连累兄弟的借口。
2: 我将你调到76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身上没有那种军人世家的凌人盛气。跟中国人打交道，光是靠威压是远远不够的。
3: 你的代号是影子，你的老师叫谢俊恩，但他已经殉职了。

0: 人呢？莫德洛，混蛋！
1: 西巴塞，
0: 守在这个地方，不许离开。

0: 先生，不好意思啊，我收工了。
1: 马先奎列的名单是假的，这是水星院设下的陷阱，你赶紧走。
2: 那你呢？
1: 我是走了才会有嫌疑，别管我。
3: 赶紧去告诉阿玉，让他注意点。还有，马上找到梁处长。
0: 是
4: 是，
0: 让开！
5: 站住！
0: 你站住！拽着他！
5: 站住！站住！站住！

0: 喂，哎，哎，城管，你们处长呢？
1: 抓反日分子去了，
0: 也有个方向。
1: 那个。

0: 带走。
1: 看他们的武器装备，应该是中共第

0: 校长，
1: 我还以为共产党有多了不起呢，也不过如此。
0: 上海现在是我们的地盘，现在的任务只不过是清扫余孽罢了。
1: 高木先生说的是。
0: 怎么不见梁司长过来？
1: 钟山先生的重要物品还在房间里，职责所在，他不能离开。
0: 他倒是忠于职守。

0: 听说是地下党的闹事。
1: 不错，而且还是个女地下党。你见过？
2: 来了，人抓这儿了。
1: 干得不错，总算是让我长了一回脸。

0: 久违了，江小姐，把人带回去，回头给你们请托。
1: 带走。
0: 折腾半天，大家都累了，说对吗？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在想什么，
2: 确实没想到。
0: 目前看来，他是刻意在接近你，现在身份已经坐实，你不会念旧情了。
2: 都捅破天了，我还能怎么办？

0: 崔某发来的报告，在行动中击毙了两名地下党，还活捉了一名女地下党。
1: 哦，这倒是个好消息啊，我得给老崔记一功啊。抓来的人呢？
0: 已经押到刑讯室了，盘了一下，嘴硬得很。
1: 你见过好对付的共产党吗？走，去看看去。
0: 主任，崔处长还有个消息要告诉你，这名地下党是梁硕的旧相好。
1: 哦，
0: 主任，您想，中山一男现身上海的消息属于绝密，这名地下党是从何得知的呀？
1: 你怀疑梁硕？
0: 属下只是担心。
1: 那就叫上梁处长，一起去会一会他的旧相识。
0: 是。
1: 江飞曼，真没想到啊，一个平川书院的才女，年轻貌美，前途无量，怎么也来搅和这潭浑水啊？你到底图什么呀？都说人不可能把钱带进棺材，但是钱却能把人带进棺材。你现在干的可是掉脑袋的买卖，贵党这得欠你多少俸禄啊？嗯，
2: 信仰不同于工作，要是为了钱也不用闹革命了，像你们这样的人是不会理解的。
1: 江小姐，我就是很好奇啊，关于中山一男的情报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或是有什么人向你走漏了风声？江小姐，我劝你啊，还是想想你的家人和朋友，这世上有三种人最重要，生你的，你生的，还有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当然我们已经调查过了，江小姐在上海没有亲人，可平川书院的很多人都是你的朋友，你也不想他们因为你而受到牵连吧？
2: 无耻！
3: 江小姐，你是聪明人，你应该知道负隅顽抗的后果是什么。你当然可以因为你的信仰而牺牲你自己，
4: 但你身边的人是无辜的，你忍心连累他们吗？
2: 是不是只要我说出情报来源就可以？
4: 当然。
2: 泄露情报给我的就是你们特检司的副司长梁硕。那中山一男的行程就是他泄露给我的，梁副司长答应我是城职后就放我走的，竟然出尔反尔。

0: 江小姐，当年我们好聚好散，我也不清楚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来诬陷我，会不会太绝情了？
1: 当年是我瞎了

0: 下去画了。
1: 好，滚。
0: 请问我是什么时候透露给你的？
2: 昨天中午。
1: 昨天中午梁处长在主任的办公室里开会，他怎么给你传递信息啊？
2: 递消息的不是他，是姓崔的你，是你递给我的消息。
1: 放你娘的狗臭屁！老子也在开会。江飞曼，我跟你总部见不了几回，无冤无仇的，你他妈少攀附我。
3: 行了，张小姐，你这胡思乱咬的借刀杀人有意义吗？
2: 给个痛快吧，我没想过能活着出去。
3: 痛快，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天真的词了。行，你舍得死我就舍得埋，我成全你。共产党都是硬骨头，这个女的也是一样，多上上心。
1: 是。江飞曼，能跟你好好说话的人走了，我希望你不会后悔。
4: 我知道你们共产党都很有恒心，但是我也很有耐心。死其实并不可怕，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
1: 动手。
5: 是啊，是。
1: 他对你这么绝情，你又何必呢？我也不想这么干，但是这种脏活累活总要有人做。
0: 村长，你懂我此刻的心情，我出去透口气。
6: 梁叔，背弃国家，坑杀同胞，总有一天你不得好死。

做好准备了，走吧，要什么？

再害死红叶一次，你要相信我。

0: 这名地下党，水野先生也认识。是谁？平川书院的老板江飞曼。江飞曼，原来是他。我本来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希望通过他的影响力，推动日中友好。没想到他是共产党。
1: 所有的情况我都已经告诉你了。
2: 唯一考虑的就是水野行宣不一定很快信任你，但是你只要在谈话中透露一点名单的影子，那么这场谈话就能够占据主动。名单的事情要透露多少？只要他能一会就行。只要能够离间水野行宣和林寒之成功，那么水野行宣就不会再信任76号。只要他坐不住，心神不宁，叮嘱他的行程、前进任务和名单的线索就会露出水面。
0: 陆先生，你对这次共产党的行动有什么看法？
3: 据目前了解到的情况，他们是想急于从中山一男身上获取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
0: 什么情报？
3: 还不清楚。不过76号对此人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其他人。
0: 关于和平大会的事情，他知道多少？
4: 尚不明确，不过根据我的猜测，他们应该已经掌握和平大会的机密信息，不然不会这么贸然行动。
5: 谁让你不打电话的？怎么回事？
4: 哎，
5: 老婆，
4: 嗯，
5: 干嘛呢？
4: 人家有提起话要说，干嘛呀？
2: 你都多少天没有回来你小的吧？哎呦呦，那我也跟你说几句话，好不啦？
5: 你讲呀。
2: 嗯，你，我讨厌。哎，你就坐这么久。哎呦，
5: 手都……
2: 怎么跟他一起过来了？三天没回家了，发生什么事儿了吗？江飞曼被捕了。
5: 是的。
2: 因为我跟飞曼之前的关系被盯上了，不能随意行动。
5: 所以我有几件事情想麻烦你转达给老谭。你说，
2: 我会利用路线去挑拨水野新鲜和李寒之之间的关系，只要他们关系破裂，我们就有机会去研究费曼。76号
5: 是梅花堂的附庸，李寒之愿意得罪水野吗？
2: 他们背后都是普通的势力，兄弟还未必同心，更何况他们一开始就是同床异梦。 虽然其实有好表面是傀儡，但是也不希望秦远成为附庸，尤其是像王景梅这样子的人，只要挖出来他们桌子的脉，就不难知道他们殿下会有什么动向了。
5: 那曼姐呢？白先生官怎么样？
2: 不太好，我不知道他还能支撑多久。我尽快让李寒之和水野新鲜确信，我们手里都有明白的确实情报，我们只能赌。

0: 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2: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虽然技术友好表面是傀儡，但谁也不心甘情愿成为附庸，尤其是像王继伟这样子的人。只要把专堂桌子的脉，就不难知道他们殿下会有什么动向了。
1: 那曼姐呢？她现在情况怎么样？
0: 不太好，我不知道她还能支撑多久。我尽快让李汉之和舒言新鲜确信分满手里有银弹的确实情报，我们只能赌李汉之就都看中这份情报。
2: 明白了。
1: 明白。
3: 好，来了。
0: 记住，去四平粮店买一碗大红米，只买一碗，然后尽快把情报传递给老大。
1: 哎呀，我知道了，快吃饭了。
4: 吃饭了。
3: 梁硕，
5: 总算等到他们有空啊。今天啊，
4: 算是我们的开业饭。
5: 开业饭，我们肯定要是一起吃的了。
3: 梁硕，
6: 哎，来了。
1: 他说了吗？还没。
7: 哎，你们两个，说什么悄悄话呢？
5: 我们姐妹之间的悄悄话，和你不搭嘎的了。啊，
7: 哎，那这个跟我搭嘎了吧？就这么两个菜，就把我们兄弟打发了。
5: 这两天这么忙，谁有闲心给你做那么多菜？
4: 我是一个人，两只手，又不是三头六臂的孙悟空了。
1: 就是，挑三拣四的。那你们就回总部的食堂吃吧。
7: 哟呵，这么短的时间就统一战线了。梁硕，你不帮我？
0: 你今天才知道？
7: 哎，
8: 喂，啊，先生，好像是您的电话，是工作上的事儿。
7: 好，
4: 弄快一点好不啦？
7: 好。说，
4: 好吃的，我
1: 肯定好吃。
9: 抓人犯的时候，宪兵队不是已经撤了吗？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10: 我也不知道啊。
11: 这高木长官好像知道是我们情报处的人在审讯犯人，这打电话跟我们要人呢。
10: 我们得怎么回复？
9: 怎么回复？先给我拖着吧。主任知道吗？
11: 啊，刑讯室的人已经通知了，这李主任已经回到总部了。
9: 那你他妈不早说？

0: 我没找到您人啊，就这电话，我还是从总务处要来的呢。
1: 行了，你在这等着，我现在回总部。
2: 快点啦，就等你了。
1: 总部有事儿，我得回去一趟。
3: 那你饭不吃了呀？
1: 怎么回事？棉花糖要人，
2: 主任，你们重视，都已经回去了。
1: 你怎么说？
4: 那我跟你有烤烤去吧。
5: 行，你们吃，不用等了。他们忙他们的，我们吃我们的。哎，
4: 嫂子，别不开心啊，总会找到机会说的。你可不能不高兴啊，肚子里还有孩子呢。吃饭，多吃点儿。
5: 吃啊吃啊。

0: 处长，主任呢？
1: 里边呢？
0: 已经审着了。
2: 这主任没到一会儿，那女共匪就招了。
0: 招了？啊！我早晨审的时候，他还宁死不从呢。怎么着的？
2: 就是咱们出的大刑，有几个人能受得了的？不过话说过来啊，那女共匪可真了不起，看似娇滴滴的，你看着，除了脸上，身上一块好皮都没有，硬是不松口。
0: 少他妈废话，说重点。
2: 这不还是咱们主任有招吗？要拿烙铁印他脸上，这有哪个好看的姑娘能受得了这个呀？
0: 江飞曼所有的资料都坐实了吗？
2: 主任还在审着呢，我俩也不知道。
0: 兄弟，进去看看吧。
3: 开门。
4: 你交代的行动方案和人员都不是我关心的，我要想知道这些，那大可以从梅花堂调取。看来呀，你还是不老实啊。你要清楚一点，如果你没给我提供我想要的情报，那就等同于没说。
5: 我能说的都告诉你们了，你还想知道什么？
4: 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中山一男这个人的？
5: 四天前。
4: 为什么结识的？
5: 什么为什么？
4: 据我对贵党的了解，贵党行事向来严密，如此仓促的行动实在很少见。说，你们的情报到底从何而来？
5: 我只是任务的执行者，情报来源我真的不清楚。我只知道主人一男了解一份机密情报，上面的意思是想要通过他找到情报。
4: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情报？
5: 一份名单。
4: 好，很好，你要想活命就老实交代。
6: 记录员，

0: 你应该明白特务委员会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啊！有时间庆祝家里生意开业，却没工夫花点心思在审讯上。
1: 是属下失职，一定细细教训。
0: 主任，梅花堂这边跟你有什么关系？他们要人的是他们的事儿，放不放人那是我的事儿。归根结底啊，还是要看。 在这个共产党身上，能不能挖掘出有价值的情报？
1: 是，
0: 把后面的事情做好。这次审讯有没有成果，就全靠你了。
1: 您放心，我马上去办。啊。

0: 哎，好，谢谢啊。
1: 哎，姑娘，你是来买米的吧？我们这儿新运来一批夹心米，又香又糯。姑娘要不要称点回家？
2: 有太湖米吗？
1: 有是有，不过是去年陈米，没有新到的，价格也不划算。
2: 我买一碗。
1: 行，您稍等。韩先生，下面有位姑娘找你，说的是自己人的暗号。
3: 啊，快点进来。
1: 好。
2: 总算见到你了，
3: 谢小姐。
2: 是。
3: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
2: 裴曼杰被捕了，是梁硕叫我来找你们的。
3: 梁硕，他还说了什么？
2: 他说他会想办法营救裴曼杰，但是需要您的配合。
4: 共产党人的情报显示，捣毁军统上海站的情报的确来源于日本人前井寿制定的一份名单。所有人都整戈待旦，而我们落后人不止一步，如果再不抓紧时间，那我们还怎么取得先机啊？
5: 您说的是。这样看来，他们袭击中山以南的目的是显而易见了。
3: 不错，只是不明白共产党如何得到这个消息的。
5: 共党的消息来源向来繁杂，嫌其冷子不知得当，他们能够先一步得到情报，我倒是一点也不意外。哎
4: 呀，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重庆方面就不说了，根据现在的情况，共产党人也在追逐这份情报，而我们作为当事人一方却处处落于人后。这份名单是十几年前制定的，那个时候汪主席和新政府的要员在什么地方，想必不用我说了吧。哎，这个钱景寿啊，目光长远，意志坚定，无愧是情报界的传奇啊。
5: 您的意思是这份名单当中必定有我们南京政府的人？
4: 这我们可冒不起一丁点的风险呐。不管名单上有没有新政府的人，我们都必须要参与进去。现在的情况是，特务委员会已经知晓，我们要提前做好准备。如果和平大会当天，日本人拿这份名单作为要挟，那你让汪主席和新政府该陷入怎样的被动局面呢？那还谈什么共荣啊？
5: 想不到这背后还藏着这样的阴谋，他们真是打得好算盘。主任，咱们不能任人宰割呀。
4: 飞爷，我们换个思路，如果在和平大会召开前我们得到了这份名单，那他们还有什么筹码和我们谈判？
5: 那样的话，咱们就能变被动为主动，还能用它要挟重庆。
4: 曲线救国绝不是一句空谈啊。
5: 是，
4: 我们和日本人的这滩浑水啊，也是时候分一分精卫了。
5: 可是梅花堂那边传来信息，让咱们把犯人调过去，已经是第三次了。江飞曼这个人，
6: 南京那边也在等我们的消息，这个人不能送进梅花堂。
4: 南京方面密切关注这件事，江飞曼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这个江飞曼呢，确实是我们需要的。
5: 那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做？总不能直接回绝日本人吧？
4: 我们当然不能明面上回绝日本人。你告诉水野，我们会按照流程跟他们交接此人，不过要由我亲笔签字。我今天下午啊就离开特工总部，江飞曼的事儿你尽量拖延。
5: 是。
4: 我们也借此机会谈一谈日本人的口风。

0: 其次，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把江飞曼送往南京。
1: 主任，我倒是有个人选。
2: 共産党は勝ちする恋な。今回のことについて、奴らは油断したかもしれん。もしかしたらわざとかもしれん。
3: 機関銃の攻撃に賛同いたします。
2: 面白いな。浅井先生の交換の中心分子はまだ暴露してないのに、ヤン分子が出てきて。
3: 機関銃。情報漏らす者が浅井官に潜んだ奴とは同じ人物という可能性ありますか？
2: 奴らの歴史を理解し、共産党と国民党は協力することはなかなか難しいだろう。
3: なるほど。
2: 共産党の抑止は今どうなってるか。
3: 私はすでに376号に管理の移動に関する交渉で出しましたが、全然走ってましたでした。
2: じゃあ自分は本部にいてちゃんと調べてこい。
4: はい。
5: 怎么，重庆方面到现在还没动静吗？
6: 上海出了这样的事，你总得给上峰一个反应处理的时间吧？
5: 时间？他们懂得这两个字的含义吗？
4: 我给他们时间，谁给我时间？
6: 老五。现在这样的状况，我们拿什么和日本人去斗啊？要人没人，要枪没枪，除了等待，我们别无选择。而且，你既然选择了梁硕，那就应该信任他。毕竟，他是你带出来的学生。
5: 我绝对不会把我自己的命运绑在别人身上，谁都不行。经历了这么多的反叛和背弃。你还不明白这一点吗？
6: 怎么，你怀疑他？
5: 信任对一名特工来说是最要命的事。就算我不怀疑他，我也不会一颗树上吊死。
6: 那你想怎样？
5: 我自己动手。
6: 自己动手？你什么意思啊？
5: 军统二处在多年前在曹京办过一期训练班，好像是你经手的吧？
6: 嗯，有这么回事。
5: 这期训练班创制规模不大，但受训的内容是正规的。李行社的几个元老都去上过课。
6: 可这个训练班早已经因为经费的问题被取缔了，而且当年加入培训班的都是些十来岁的孩子。我们的本意是想拔一些苗子，可后来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上峰让我们把他们遣散回去了。都是些孩子，能有什么用啊？
5: 当年是孩子，现在已经不是了。
6: 老五，你别胡思乱想了，这件事情绝对不行。
5: 我问你，日本人会看着他们是孩子，能心慈手软吗？这些人我要定，
6: 可时隔这么多年了，你让我上哪去找他们去？
5: 没人找不到我心，可你老七总会有办法的。十个，我只要十个。
6: 十个？哎，不可能！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人里面哪些可信，哪些不可信的，已经无法考证了。再说，要召集这些人，必须要拿到当年的学员档案，可这个校址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
5: 这些都不是问题，我可以让书生举办。
7: 走快点，开门，走。
8: 具体任务已经清楚了吧？明天一早出发，走的是铁路，路程也不远。不过越是这个时期，越要小心谨慎。
9: 是，邢主任静候佳音。

0: 杨处长，王秘书在崔义交报告的事，我多嘴来问一句。
1: 这么着急吗？还不知道这个押运人冯申算了。
0: 嘴巴这么不严实，老李就这么培训了你们，就要让其他人听到了怎么办？后果你能承担吗？以后别自己瞎琢磨，去找王秘书核对，听到没有？

0: 我劝你不要有什么不该有的想法。如果你为了救他暴露身份，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你大可放心。倒是你，去梅花堂打探出什么了吗？水野对消息透露给李汉之一事很忌惮。我现在才反应过来，你利用我去水野那打探，就是想让水野和李汉之鹬蚌相争，你好为那个江飞曼多争取一丝生存空间吧。陆处长的想象力还真是丰富。我送你一个感兴趣的情报，明天上午6点，特委会会用专列将江飞曼送往南京，押送人是冯申。
1: 有的时候啊，你跟天蝎还真是如出一辙，自负的让人讨厌。你是觉得要么我会去救，要么如果共产党去营救，那一定是我泄露的消息。无论是哪种，总之我跟共党都脱不了干系。
0: 知道就好。

0: 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对一名普通犯人的提交都要推三阻四。
1: 哎，高明先生，您是实业机关长的人，你再给我几个胆子，我也不敢对您推三阻四啊。
0: 很好，既然你不敢，那就带我去提人。
1: 别急嘛，先坐，咱们喝点东西，慢慢聊。高明先生，不是我不配合您的工作，我们也是有规章制度的。在移交犯人方面，新政府对我们是有明文规定的呀。哎，我这酒泉，
2: 哎，到。
1: 上面下发的文件你给我放哪儿了？
2: 处长，不是您自己放抽屉里了吗？
1: 是吗？
2: 是。
1: 您稍等。啊，哎，还真在这儿呢。您瞧瞧，
3: 你去吧。
2: 是。
1: 这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总部两位主任至少有一位签字，我们才能放人。你有所不知啊，我们主任呢，现在在南京出公差，他什么时候回来我不知道啊。
0: 说了半天，你在耍我。
1: 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处长，主任是下了眼。

0: えなくて、私たちの目標は戦没者だ。結局を戻したいて南京にいて、タイミングを待ってジャン・フェイマンを連れて帰ってくれ。わかるか？
1: 南京那边怎么回复啊？
2: 让我们赶紧把犯人送过去，动作不宜过大，不要引起日本人的察觉。
1: 日本人呢，早就发觉了，只是没有点破而已。之前高木都来要好几次人了，现在突然无声无息的，你怎么看？
2: 属下不知啊。
1: 要么是真不在意，要么就是不动声色，等到押送途中再半道截胡。
2: 这真的要为了这份名单撕破脸吗？哎，
1: 那也不至于。但是日本人呢，肯定会盯紧我们，所以这次押运一定要找一个稳妥的人去执行。
2: 原定的是冯深，是周先生的嫡系，
1: 背景倒干净，但是能力不行。
2: 您的意思？
1: 指不定啊，会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啊。还是让梁硕去一趟吧，别人去啊，我也不放心。
2: 主任，梁硕与嫌犯的关系您不怕？
1: 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再说了，我们总部哪个人身上干净了？不都是染缸里边冒出来的吗？梁硕的能力在总部一骑绝尘，如果他忠心不二，我肯定不会亏待他。就是不知道他的底色是白还是红啊。
2: 您是说？
1: 你到情报科找两个生面孔，安排上车跟着梁硕，如果发现问题绝不姑息。
2: 属下明白。
3: 王秘书，都已经准备好了。
4: 押送犯人之事，主任有了新的安排。你，还有你，跟我来。
3: 老板，什么安排？什么情况？我哪知道？
4: 喂，是我。好，我知道了。
5: 怎么了？
4: 特工总部临时变卦，取消了冯深的押送计划，让我去，而且还把押送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让我现在就回特工总部做临时安排。
5: 让你去押送？那这个时候我们劫走费曼姐，你的嫌疑不就最大吗？
4: 这是保证押送安全的手段，更是考验我的手段。
5: 那现在怎么办？我们的计划全乱了。
4: 必须得想办法通知老谭。
5: 这个时候旅店已经关门了，而且老谭应该已经去联系游击队了。怎么会是这样？
4: 李汉志确实不好对付，现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0: 把宋清犯的人怎么给整理了？你犯我，我怎么知道？你怎么就成为猎主人？你如果真的想救你，想好吧。你要是有点脑子，就会知道，这件事情不是我在主导。你是不是在水星学面前输了什么？你信不过我，先信过别人的人，好像不是我吧？
1: 我现在给你的忠告：这次亚运行动已经面临陷阱，你还只欠一件重雕，如果你不细暴露身份，踏入出手的话，别怪我不客气。
2: 犯人呢？
3: 哦，为了保险起见，犯人昨天晚上就先行送到列车站附近安顿了。这是李主任的签署文件，
1: 属下一会儿去接犯人。不用了。
3: 麻子老白，辛苦你们跑一趟，我们车站会合。
4: 是。
3: 公布的临时任务吗？
4: 是啊，我连收拾两件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本来说好晚上跟雨欣一起去看电影的，现在看来不行了，还得麻烦崔兄给他去个电话，解释一下。
5: 这个你放心，能早到就别磨蹭，早去早回。
3: 在外面出任务，多关照自己的兄弟。放心吧，
1: 组长，
6: 上面不是说给我们特批的专列吗？
1: 怎么人那么多呀？
6: 少啰嗦，上面安排的是你们过来，临时调配，你们一些车厢就不错了啊。
1: 他们怎么来了？你们看什么呢？
7: 老大，老大，
1: 跟我熟人呢。
3: 总部的。
7: 凤仙和那个
1: 都有机要说，
7: 出任务赶一趟了。
1: 既然都是熟人，就去打个招呼吧。
7: 走，
1: 走。

0: 麻子，
1: 麻子，梁彻，这么巧、啊，
0: 老实交代，跟踪我们干什么？
1: 误会，误会啊！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2: 奉命，奉谁的命？偷偷摸摸的上了同一个车厢，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1: 是我们黄副处长的意思，他让我们暗中盯着人犯。没想到梁楚你慧眼如炬，第一时间就把我们认出来了。
0: 刘总，真没骗你们，上面怕押送路上出点问题，所以让我们跟着，没恶意。
3: 你们两个废物，
4: 既然是被发现了，那就入队吧。
0: 幸亏我们老大今天心情好，不然看你们回去怎么交差。
1: 谢梁叔，
2: 麻子，你们带队回去吧。
5: 老大，干嘛让我们回去啊？都明白着就出来。
2: 既然是总部安排的，就让他们留下。我不喜欢人多，人多扎眼。
5: 是。
0: 是。
2: 你们和总部调研，这些第一小队的兄弟们去长洲站等我，我自有安排。
1: 明白。
6: 主任，宋先传来消息，他们二人已经暴露，现在追随梁硕情报。
5: 废物，
6: 也怪不得他们。要是凭着梁硕的眼光看不出端倪，反而不正常。
5: 你说，我让他们去监视梁硕，是不是有点过了呀？
6: 主任谨慎，总是没错的。主任，依属下看，不必监视梁硕，只要嫌犯江飞曼能够平安地到达南京，就能说明梁硕值得信任。
7: 梁处长，
0: 梁总，
8: 梁处，

0: 你们应该听说过我们跟江小姐之前的关系吧？可以给我跟她说两句话的时间吗？就给我打不成。
1: 是，梁总。我出去说个你。去，拿杯水。
2: 你也跟着。
3: 不应该冒这个险的。
0: 让我看着自己的同志去死，我还做不到。我已经联系了老太，让叫你的同志来救你了。
3: 你想没想过，我要是被救走，你的嫌疑是洗不清的。
0: 我自有办法。这个是钥匙，等到他们救完你，自行选择时机打开。
3: 你明知道水月学校和李寒池都洗不过你。我们千辛万苦走到这一步，为的就是前缘。现在又有明团的下落，你不应该因小失大。更何况，谢俊安也不信任你。
0: 恐怕他现在还自身难保呢。更何况，对现在的我而言，保护身边的人最重要。
3: 你想过自己吗？这个世界上没有两全的事，只有我被送到南京，你才能继续潜伏。有些事情注定没办法改变。
0: 我说可以就可以，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争辩这个。你还是提前了出发时间，恐怕会给营救你的同志错开。现在只有一个办法，我设法让火车停下来赶到公路。
3: 你太冒险了，你要怎么摆脱嫌疑？
0: 我有信心救得了你，你要相信我。
1: 那我去啊。
4: 进来。珠海哥那边传来新消息了。
5: 怎么样？
4: 76号有地方，验尸时间提前了半个小时。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2: 和善统一。和善统一。

0: 泽坦，
1: 我们在星泉经过了10天的整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毛委员讲，这是我们红四军第一次正规的军事整训。政治整训由毛委员、陈毅主任主持，军事整训由朱军长主持。
2: 牺牲个人，
3: 牺牲个人，
2: 努力革命，
3: 努力革命，
2: 阶级斗争，
3: 阶级斗争，
2: 服从组织，
3: 服从组织，
2: 严守秘密，
3: 严守秘密，
2: 永不叛党，
3: 永不叛党。
1: 最大的喜讯是今天，1929年12月28日，是最值得我们记住和纪念的日子。
4: 这个决议共分8个部分，每位前委都看过了，也签了字。现在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1: 我们在上杭的古田胜利召开了红四军第9次代表大会，毛委员又当选了前委书记，他代表前委写了30000多字的8项决议。
4: 第一条，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红军第4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4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1: 8项决议的第1项，第一条就提出了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和必须纠正的方法。第二条就是肃清极端民主化的错误思想和如何纠正它的错误现象。毛委员还传达了陈毅同志带来的中央9月来信，当战士们听到信中纠正了2月来信的错误，都非常的兴奋和激动。信中明确指示了红军就是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才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才是一条中国红军的马克思主义道路。
5: 举手表决。
1: 党和军队的一切权力必须集中在前委的领导下，也就是要听从以毛委员为核心的领导。这里下了一场10年未下过的大雪，还是一个丰收年，每家每户的乡亲们心里都在牵挂着红军，都想让战士们吃上一口自家地里种下来的粮食菜，多少里地都往古田跑。
5: 举手表决。
1: 陈毅同志还讲，周恩来同志只是说要回来跟大家讲清楚，毛泽东同志不是家长制，他的前委书记是中央任命的，你们选他下去是不对的。
5: 举手表决。

乡亲们为了不打扰我们的会议，都悄悄地把送来的东西放在了门外，又马上返了回去。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送来的是及时雨。其实我们队伍上很快就没有补给了，毛委员、朱军长、陈毅主任已经带头捡食捡量了。

0: 大，还是让我们跟队伍去吧。你年纪大了，我妈放心不下。从前出门几日十几日就回来了，这下一去不知道哪天才回来。
1: 南英，闽西是红军的革命根据地，还不是说回来就回来。你去，缝纫组哪个肯听你指挥，只能给队伍添麻烦。
2: 我放心得下。为了彻底消灭反动派，送儿子送丈夫上战场的不只是咱们一家，听说上杭、永定、连城都有不少家。你们都是在夜校学习文化，知道革命道理的，不要哭哭啼啼的。你们当初进门讲的话都忘了？
3: 看来你妈的革命觉悟要比你们高很多啊。对你们，爸就有一个要求。
0: 爸，你说。
3: 看好这个家，这个铺子是组织上的，要守好。组织上还指望这些经费呢，虽然不多，总会起些作用。记住，遇事要冷静，该吃亏的时候不要硬来。队伍一走，有些恶霸还会跑回来，要银两的流氓过来捣乱，要什么都给他们，组织上不会怨你们的。
0: 知道了吧？
3: 爸就把你妈交给你们了。爸已经参加了红军，也和有田有家一样，就算能回来也不能像从前一样了。你妈年岁大了。
1: 爸，我们三个都商量好了，晚上我们轮着到妈的房里睡，保证不让妈的身体出毛病。
3: 爸给你们敬个军礼。

我们的会剿，保护这里乡亲们的安全。前委做了决定，决定由朱军长率领第一、第三和第四纵队开往赣南，粉碎敌人的会剿。毛委。

0: 丁老先生，
1: 王委员，张铁成同志批准我们跟队伍走了。放心吧，我们缝纫组一定保障好战士们的军服，哪个都不是孬种。

0: 老夫年事已高，不便在此叨扰，择日告老还乡，安图重就是晋江多年的心愿。
1: 导师的心愿何以是安图重就啊？是学生对先生不公吗？自去年三月中央选举卑职未能力挽狂澜，迫使先生遭受排挤裁减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外，是我有得于忘权之嫌。
0: 哪里，卑职二字不敢讲，你即将成为北斗之尊，先生导师的称谓亦不合时宜。北伐胜利了，老夫只愿你不要忘记中山先生之遗训，当变成他的实业救国之志，对振兴中华，天下为公。

0: 要锲而不舍。目前国家经济江河日下，剿共支出的财力过于高昂，还需量入而出，以免南湖危机。
1: 好了，不彻底剿灭共产党，如何振兴中华？
2: 何以实业救国？
0: 上海的共产党即将被你斩尽杀绝，周恩来也很快会死在你的手上。山沟沟里的朱某，你日趋不是你的对手了，先不必理睬吧。
3: 是啊，中正多次讲过，自遇恩公，中正犹如枯木逢春，栽培之情犹如草木养殖泰山一般。如今中正让导师失望之极，我就不再挽留先生了。

0: 次。我铁路修错了，不该修浙江金陵铁路，应该配合你修剿共铁路。
1: 他早该如此了。他说对了，如果当初他按照你的旨意修杭州至江西的铁路，我们的剿共调兵也就不用如此困难。
2: 给何应钦
3: 发电，
2: 继续剿灭朱毛红军，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4: 是。
2: 再调拨经费给他们。
1: 明白。

0: 记住，完成好组织交给的任务。命丢了，任务不能丢。
1: 知道了，爸。
0: 看好大虎、二虎、根儿，你妈。
1: 爸，你不回去看看？
0: 回不去了，你看。毛委员、朱局长了不起，国民党反动派三次围剿都给打回去了，也牺牲了不少人。下一次不知道又要来多少敌人，总不能让战士们光着身子上战场吧？
1: 嗯。
0: 这是老大，你家有田，捎给你妈的信。走吧。
1: 爸，我妈说让你注意身子，年纪大了，

0: 知，先生一路辛苦了。
1: 润之，总算又可以随你一起革命了。
0: 先生回来了，先生很踏实。
1: 来，你通过实践，兵法已经运用得很好了，
0: 差距甚远。我十几岁的时候接触过一本书，叫《
1: 盛世危言》。
0: 对对对，跟先生探讨过，那上面有孙子的几句名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反之曰：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先生，我们这一路走来，

0: 也打过很多败仗，学生很惭愧啊。我时常梦中惊醒，我们牺牲了太多的战友了，井冈山的人民吃尽了苦头，无数老百姓被他们残害。
1: 你即便是可以做到知己知彼，同样会有无数烈士牺牲，因为彼此兵力悬殊。你多次讲是小石子砸大水缸，你们已经避免了很多损失了，走到今天太不容易了。你们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很像三十六计中的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的战术，实践才是一本可行的兵法。
0: 先生，我看到的时常会想起先生临行前对我的谆谆教诲。
1: 这是读本留下的，帮我保存好。
2: 和山同意。
1: 和山同意。
0: 四年了，读本还没有入土为安。
1: 读本牺牲后，你师母的精神上不是很稳定。我立下的四年，也只是信件上的往来，心上也无法安抚的。
0: 您从苏联回来，总该回家看望一下。
1: 现在的湖南，你是晓得的。何健已经把对我们的通缉下到了各县乡，一旦我一去不返，这里的事情谁来做？我比不得你们拿枪杆子，笔杆子总还是要的。为党从事教育工作是我唯一可做的，否则我人活半百，为什么还要加入党组织？我要申请做这里的教育部长。你看，这是我带来的计划。
0: 创办列宁小学，列宁师范学校，
1: 校址已经选定了，课程征求了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几位先生的意见，他们正在研究，很快就可以确定出来。一出来，就送你一月。给个批准。
0: 有你们四位先生，苏区的教育课程一定是最标准、最实际、最好的。将来我们要向全国推广。先生，一定要保重身体。54岁了，
1: 近几日选校址，可能招了些风寒。我的年纪，你记得倒是很清楚。
2: 不要紧，忘掉，我已经忘掉了。
1: 如果苏区成立政府，一定要推举我来抓教育。不要计较我的年纪。
0: 我跟恩来通过信了，你、林老、谢老、董老都有安排。恩来讲了，抓苏区教育工作非徐特立先生莫属。
1: 恩来，我也很想念他。
3: 今天我们经过几个月的筹备，胜利召开了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且宣告了从今天起我们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并将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开始了我党领导和管理国家的最初实践。一个崭新的红色政权在世界的东方，瑞金叶平诞生了。

苏维埃是工农劳苦大众自己管理自己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也就是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我们经历了一年的深入调查，拟定了一系列的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苏维埃组织法、婚姻法以及经济政策决议、红军决议案等。我们筹备了很久的银行很快就要成立了。不管他蒋介石如何猖獗，我们先把人民的生活搞起来，总结出经验来，以便未来推向全中国。因为凡是违背人民利益的一切反动派，终将会灭亡的。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我们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4年多的时间，我们经历了被蒋介石及其反动统治阶级围追堵截，有几万人的军队打到只剩下几百人，又有几百人的队伍发展壮大到几千几万人的军队。我们这一路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功苦如酸。无论遇到任何的艰难险阻，只要与敌人刀锋相见，我们的战士们毫不退却，浴血奋战，已经把自己的生命抛到九霄云外。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我们是在为天下穷苦人，为自己的亲人打天下。这4年多，我们先后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闽西湘鄂赣的贺龙同志在湖北的西部建立了洪湖革命根据地，杨善及王文明还在海南岛建立了琼崖革命根据地。目前这13个革命根据地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工农武装割据，正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白狗子做殊死的斗争。未来还会有陕甘、川陕、鄂豫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的势头不会因为国民党反动派日益疯狂而停止，我们的人民被他们欺压得太久了，我们也为此牺牲了太多的战友。在战场上牺牲的，被叛徒出卖的，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志都会时常想起牺牲的官兵，有的是自己的班长、排长、连长、营长，有的是经常睡在一起、吃在一起的战友，还有的是同一个村子走出来的兄弟、亲兄弟。

0: 不要再劝我了，我不会离开井冈山，这是毛委员朱军长打下来的根据地，我要坚守到底，绝不辜负他们。
1: 你是兵中干将，你要是死了、牺牲了，就是不辜负他们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连这里的乡亲们都懂的道理，
0: 你不懂吧？
2: 我懂，咱要留下。
0: 红军是青山，这里的老百姓也是青山。我的脚只允许我在这里战斗，我不能做你们的累赘。彭局长，你们赶紧走吧，尽快打回来，不要让这里人民失望。

0: 云清，你在黄洋界保卫战立了大功，你是最好的参谋长，你走了我们都很心痛。
1: 我有肺病，你是知道的，跑不快的，快走，快走。

0: 我几次去找他，他都讲好了，跟我有任务。他路上讲，他发烧，你一直在陪他，给他喂药，扶他上厕所，逼迫他多多喝水，那是医生嘱咐我的。 不该让他去。路那么远，肺炎是很严重的病。他路上咳嗽了没有？没有，只是出了一些虚汗。他讲是躺太久了。 军中少了一员猛将，二十军听到吴军长牺牲的消息，全军将士悲痛不已，失声痛哭。碰到坏军长，亲自监斩了杀害吴军长的敌人，出师未捷，身先死。
1: 每每想起这些。 我就寝食难安，坐卧不宁，特别是那些被无辜残害的百姓、井冈山的乡亲们，敌人残暴手段用在手无寸铁的劳苦百姓的身上，可我们的人民在牺牲前依然高喊着。 同志们，对于中国革命的未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负山待月，任重道远。自9月18日，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我们沈阳，至今一个多月，正在侵略我们的辽宁、吉林、黑龙江，每日每夜枪炮炸弹，屠杀我工农劳苦群众，迫使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企图让我们中国人再做亡国奴。

0: 要消灭他们，要让全中国人民知道，任何一个国家妄想把中国的土地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是痴人说梦。四万万劳苦大众绝对不会答应。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二天，我，朱军长，陈毅同志，贺龙军长，彭德怀军长，钱壮飞先生，徐特立先生。 就共同起草了《中国工农红军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告白军士兵兄弟书》，中共中央也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世界宣言》。有的同志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我们要宣传出去，要竭尽全力的宣传，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看清楚，日本帝国主义在我们这里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1: 要迅速掀起全民族的抗日浪潮。
2: 等一下，请陈毅同志把这两份文件在伟大家读一遍。每个人回去的时候都要带走一份，然后大量印刷。
3: 我们还要最大力度的揭露蒋介石对这一次日军的侵略奉行的不抵抗政策，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那就是要先消灭我们。
4: 他来呀，他自己来呀！
0: 我彭德怀等齐了，
5: 抗日，抗日，抗日！
0: 他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和方针不会持续太久，我相信他的上百万兵力很快就会涌现出很多的爱国之士，他们不会亲眼目睹自己的同胞被残害，我们的领土被践踏。我们的文告发过去，很多人正在觉悟，总有一天。
6: 他们的枪口一定会对准日本帝国主义的。恩来，
7: 允之，允之，可把你盼回来了。
6: 恩来在这里已经等了你很久了，昨天、前天都来找过你。
7: 你再不回来，我就要去找你了。 留下这么长的胡子，更加帅气了。听说大家都称呼你胡公。嗯，胡公，走，咱们上去讲。
8: 好，
7: 讲讲你在国统区化妆成富商传教士的经历。你领导的特科工作，是我党的不二人选。来，坐。子振，
8: 哎，
7: 搞一些吃的给我们。坛子里的萝卜干可以拿出来了，恩来最喜欢吃。
9: 好，你不仅可以组织一支伟大的政治宣传队，在隐秘的战线上同样可以开辟出一条伟大的光辉之路。
10: 想想6年前，我们在东征一起配合，我做政治部主任，你负责国民党宣传刊物，做宣传部部长，
7: 是代理部长。
10: 是你在政治周报上第一次提到我们东征军政治部。你在报上讲，革命军和别的军。 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军队里面的政治宣传，是革命打胜仗的根本原因。这种宣传工作在平时要紧，在战时更加要紧。在战时要使人民与军队合作，以协力对付敌人，全靠这种工作做得好，这是一支伟大的政治宣传队。
7: 听说这期间你又写了一些调查报告，
8: 不多，巧得你会过来，就没有给你送去上海。 经过调查，询问调查，这份调查工作中心思想就是坚决反对本本主义，用实力证明一个真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随后我还会有财西乡调查。你看我做什么？ 我晓得，他们正准备批判我。王明同志对我的做法很有意见。恩来，错误路线害死人呐！我们无辜死掉的共产党人太多太多了。我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你是看到的。这是根据你送来的调查报告拟定的。
7: 关于苏区肃反工作的决议案，
10: 文件中着重批评了肃反工作中的扩大化错误。

1: 我们马上召集人传达下去。嗯，湘英、祝总司令、毕石、曾山、于飞同志，他们都很快会过来。
0: 湘英都带我看过了，各个机构都非常健全。
1: 泽民很快就过来了，听说是你把他调过来的。这里最适合他了。嗯。中央对我们抗日有什么指示？有什么批复吗？目前蒋介石正在调集大量的兵力，准备第四次围剿苏区。老蒋应该预料到我们会去北上，向北区的几条线路都已经被他封锁得死死的。
0: 被老蒋调去江西剿共的董振堂、赵伯升、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他们有17000名官兵，已经改编为红五军团了。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伯升任参谋长。后面还会有更多的起义队伍跟我们一起抗日，
2: 派一些我们的人过去，
1: 做政治宣传工作。
0: 这方面你是行家，
1: 我在他们那里也发展了我们的特科人员。
3: 恩来，你回来就太好了。楼下站了半天，总算是给我们上来的时间了。来尝一下，腌的怎么样？对不对你的胃口？
4: 我几次想打开坛子，想让毛主席尝尝，他总说周书记不到，不准打开。
5: 嗯，就是我想吃的味道。

0: 楼下站了半天，总算是给我们上来的时间了。来，尝一下，腌的怎么样？对不对你的胃口？
1: 我几次想打开坛子，想让毛主席尝尝，他总说周书记不到，不准打开。小吴带的干粮太少了，我们一天只吃一顿饭。毛主席讲去几天，想不到一下子待了十几天。
0: 他还不让我跟老乡们讲，只好饿着肚皮了。一位阿婆刚刚分了他三间房子，一把大火烧掉了两间，总要帮他修好了才能回来呀。现在财西乡的变化很大。 我们在那里成立了村委会、妇女协调会、互助会，因为那里家家户户都有人参加红军。财西乡16000人的小山乡，近4000人参加红军，占全乡青壮年男子的80%，其中有600人已经牺牲在了前3次反围剿的战场上，一家2人当红军的。 有200户，3人当红军的有4000户，4人当红军的有6户，5000-6000人当红军的各1户，夫妻2人同去当红军的有9户。我们要把留在乡里的人组织起来，相互协作，耕田种地。

我去幼稚园看他们，他们好像知道我是你的朋友，一下子扑了过来。

0: 这是爸爸给的。
1: 叔叔，我要被妈妈和被敌人杀害的叔叔、哥哥、姐姐报仇，给我一支枪。
2: 听说安英在牢房亲眼目睹了他的母亲被敌人残暴的折磨。
0: 妈妈，妈妈，妈妈，快坐下。妈妈，他们有病问你什么了？
3: 他们还是逼迫妈妈发声明，让妈妈从此不再有爸爸了。
0: 除非海枯石烂。
3: 对。
0: 砍头指向风吹过，死只能吓住胆小鬼，吓不住共产党人。
3: 对，妈妈永远不会跟敌人说一句多余的话。
0: 妈妈，我们哪天可以去打他们，消灭他们？
3: 总有一天，革命成功了，全中国受苦受难的人不再受压迫，敌人就彻底灭亡了。
0: 嗯，我要跟爸爸一起革命到底。妈妈，你快躺下来，快躺下，给你擦擦伤口，你一定快些好起来呀。如果弟弟他们看到，一定会怨我的，爸爸也会责怪我。嗯，
2: 是我连累了他们母子，何健对我恨之入骨，那个亲手杀害峡谷的姚楚中跟何健一样狠毒。
4: 开会致死。

0: 让开会同志的墓碑立好了，碑文上面写的就是这八个字，费用用的也是你送过去的，板仓所有的乡亲们都去了，每天都有人去看望的。
1: 杨老夫人怎么样啊？身体还好吗？
0: 我派人去看过老人家了，一切都还好。啊，开会的哥哥开智，照顾得也很好。

0: 老人家很坚强。开会的弟弟开明，1930年2月就牺牲了。过了9个月，又是他的女儿开会离开。我一直视她为亲生母亲。安龙去世的消息没有跟他讲吧？
1: 没有，我们把安龙安葬在上海附近的松江边上，可以顺着江感受到湘江的气息，但是不大的墓碑上我们没有写他真实的名字。

0: 从这一天起，我们都称呼他毛主席了，全场都在呼唤毛主席，
1: 毛主席。
0: 还选出了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一共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还设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军长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军团长是副主席，朱军长现在是朱总司令了。
1: 朱总司令，当初我们有家就是朱总司令最看好的。大哥信上怎么不说有家呢？他怎么不给妈写信了？受伤了还是？
2: 别胡说，后面保证有三弟的消息。
3: 你心里就有家一个，连你爸也不惦记了。
1: 我爸不是我姐看见了吗？说挺好的。
0: 开会那天我跟有家都参加了，我们两个都激动地哭了。还有一个最激动的时刻，为了庆祝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上午举行了红军阅兵仪式，彭军团长主持。我们现在正在准备抗日，有家跟随项英副主席已经到了各个县乡去扩红了，还要教新战士练枪法，他这个营长做得比我优秀得很。
1: 我说嘛，我们有家要是没有重要任务，怎么不给妈写信？
3: 你爸也要跟去抗日吗？
2: 爸的性子保证会跟去的。爸那天不是讲了吗，不等到全国解放他是不会回来的。
1: 听说蒋介石已经派飞机轰炸瑞金了，
0: 开会那天就过来轰炸了。幸亏毛主席、朱总司令早有准备，负责保卫任务的钱壮飞同志设计了两个会场，真会场在叶平谢家祠堂，假会场设在我们长汀西郊的空坪上，广场上布满了红旗。结果敌人来了十几架飞机，把炸弹都扔在了假会场。
1: 听到了，听到了，就是那天啊，我们在码头卸纸张，只听骄阳方向轰轰的响，还以为哪里又在暴动呢。
0: 会议开了14天，制定了很多法规。开幕的那天晚上，瑞金的县委书记邓小平同志组织了万人提灯的庆祝晚会，乡亲们提着各式各样自家糊制的灯笼，举着火把过来了。晚会上又唱又跳，
1: 我们杀郭凤鸣那天也是几千人呢，毛委员、朱军长他们还又蹦又跳的。
0: 现在这里热闹得很，来了很多有才识的人，毛主席的先生徐特立也从苏联回来了，还有一位叫何书恒的，也是湖南人。听说他们很早就在一起搞学生运动，创办新民学会，他现在是这里的大法官，为老百姓主持公道的法官。毛主席曾经就说过，书翁办事可当大局。听说还要来一位在苏联学习的董必武先生，毛主席称他为董老。
1: 信上没说他们能来我们闽西吗？
0: 当然要来了，也要给我们成立银行、法院。瑞金有的，我们这里都会有。周恩来同志前些天又来我们闽西了。
1: 啊，他说过有空一定回来看望咱们。
3: 邓子恢捎话过来了，周恩来同志从汀州下了船，就问我们家

0: 说你爸跟队伍走了，就问了大虎、二虎。
1: 罗明同志和邓子恢书记去接的，周恩来同志这次来长汀工作很紧张，几天的时间召集了各县乡区党支部开会，找党代表谈话，了解我们闽系的情况，马上召开了闽粤赣代表大会，对我们的隐蔽工作也做了指示。
2: 你看见周恩来书记了？
1: 没有，我的上级向我们传达的。听说这次周书记过来很辛苦，一路上乔装打扮，我们有很多人都去分头接应了。
2: 姐，你的头衔还是太小了，要是爸在，保证会派去接应周书记。
0: 干革命什么头衔大小的，
3: 你姐比你要出息，你爸走这两年人家送出去多少情报，子辉鼎城都表扬。赶紧忙手里的活，扩红队伍一天天壮大，你爸在那里昼夜忙，我们要尽快把这些军装再送一批过去，少让你爸着急。
4: 知道了吗？
2: 姐，
4: 你念吧，我不说话。
5: 婶子，哎，
6: 文英，
5: 喜豆，坐。
6: 哎，
5: 我们报名参加了红军队伍的担架队，听说蒋介石马上就要反扑过来了，队伍上会有更大的伤亡。我们后田的妇女已经动员起来了，有很多都是红军家属，一定要参加。你们呢？
1: 我们也有很多报名的，目前正在制作担架。
2: 担架队？我们怎么不知道？姐，你怎么不跟我们讲啊？我们都是红军家属，二嫂还是红军烈属呢。
1: 家里爸有田有家都在红军队伍上，我又要东跑西跑的，家里妈身边谁来照应？被服厂的军装怎么办？还有家里的铺子。
2: 二嫂她比我细致，妈更喜欢二嫂在身边。担架队上总要有咱家的人吧？我力气大，
1: 我报名了，还被选上了队长。
5: 嗯，我们的担架也在赶制中，我们又能并肩战斗了。
1: 嗯，
5: 上级有指示，两个队要合并成一个队，你是队长，我做副队长。
2: 妈，我姐不能这样啊，什么事情不好她一个人做主的。送情报爸培养她，担架队她还是……你不送情报了？不搞妇女会宣传了？
1: 都不影响，有情报我送，妇女会宣传工作更方便做。
0: 你姐跟我商量了，我同意。
4: 妈，你偏心，你太偏心了。
5: 大嫂是怕我们去战场上牺牲了，才要自己去的。还是桂莲能看懂你姐的心思。文英，你跟我去后田一趟吧，我们去给妇女们开个会。
1: 现在？
5: 嗯，他们都在等我消息呢。
3: 去吧，你手里的活，我们三个人完成。
1: 嗯。
3: 信不要看了，知道很多事情了。你爸有田有家都好好的，就安心了，干活。

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五分，一元，一角，五角，两角。
1: 对，一元作为主币，主币和辅币都可以兑换银元。
0: 币价定好了？
1: 定好了，绝对不让老百姓吃亏。
0: 泽民，这方面你要向项英、小平同志多请教。嗯，他们来这里的时间比你要久，一个是这里的副主席，一个是瑞金县的书记。
2: 泽民这些天啊，不仅每天来找我们，还要把我们拉出去走门串户征求意见，问得非常仔细，把老乡们的生活都问得清清楚楚的。每个人平均一个月要吃多少盐巴，用多少肥皂，每年有多少娶亲的，需要多少布匹，什么粮食产量最高，什么样的种子最好种，
0: 那是要清楚的。

0: 他不仅要管理好中央银行，合作社、信用社若是出了问题，也要找他算账。
1: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苏区经济也一定搞不好。
2: 他把你的话记得牢牢的，拉我们出去首先就讲了这句话。
0: 他从小脑子就比我灵光，你们要对他的工作做好监督。这份章程制定的比较详细啊。一元券375000，两角券100003000元，一角券129800元，五分票48375元，有零有整，都算过了。
1: 算过了，放心，一直稳定。准备金和目前的货物只多不少，还要感谢你3个月前率队伍在漳州抄了张真老巢，带回了许多武器弹药，更重要的是钱物，否则哪里会有这么多本金。
0: 泽民，你的这个主意是正确的，细密的纤维清晰可见，
3: 摸起来也是不一样的，试试。

0: 这个是假的，正确。专门摸纸币的本领，我们银行的工作人员全部掌握了，假币一定混不进银行内。
1: 你是用什么材料搞成功的？
0: 按规矩不能讲，不过你是苏维埃的主席，可以破例。
1: 不要，我猜。 仅仅在纸浆里加入羊毛是搞不成的，还需要一些粘合纸和羊毛的东西。棉花是可以起到粘合的作用的。<笑>
2: 清洗过的烂棉花，
3: 他一开始问我要了一些烂棉花，我以为他要做棉衣，就给他抱了一包今年刚下来的新棉花，结果他把我带到了印钞机面前，我才晓得他要做什么。<笑>
1: 泽民，嗯。 假币进不到银行，只可以解决银行不受损失。如果有敌人破坏，他们的假币不走银行，走到老百姓家里去换，甚至利用在外做生意的小商人拿假币交换，不但会干扰我们的经济，老百姓也会受到很大的损失。那样，我们的苏维埃政府建立的所有经济机构完全失去了意义。
4: 蒋介石正在咬牙切齿地盯着我们，可能很快就会派人过来捣乱。嗯，
3: 明白了。明天我们就下去普及，在银行开张以前，尽可能的让所有人都可以认清真假纸币。
2: 瑞金县就交给我，你只派2个工作人员过来。
1: 我负责3个县，迅速普及。搞不清楚，银行不要开门，我跟你们一起下去几日。
3: 那就来我们瑞金县。
5: 瑞金县的百姓若是知道你又去看他们了，那肯定比过年还开心。<笑>
6: 他哪里都不可以去。老老实实跟着我去师范学校，我那里有几百名学生在等他呢。
7: 先生，
6: 徐先生，
7: 是今天吗？
6: 做了苏维埃主席，就有资格怀疑老师的记忆力吗？啊？<笑>
7: 你前天就提醒我，记得提前把长衫拿出来挂一下。 免得今天去徐先生那里讲课皱了，让学生笑话，给先生丢脸。抱歉，
6: 先生，是学生的记忆力值得怀疑了。给，我们走吧。
8: 先生先行，看美的，他最喜欢做先生了。我们先行动吧。
9: 报告总司令，上海发了急电。
10: 又是周恩来捣的鬼，他们在上海组织了反日救国联合会。

织了大量群众支援前线，抗日浪潮鼎沸啊！张治中的第五军也跑去打了，他的武器装。

0: 我怎么可能让猪猫跑出那个山沟呢？抓住统统枪毙。
1: 张治中军长此次行动不可怪罪于他，他哪里晓得你一个月前发动的淞沪战役
2: 只是博土扬沙而已。
1: 你也讲过，张治中是一个士为知己者死之人，他把你当作知己。你看这封电文上写着日军三亿主帅数度增援，死伤一万余人，目前正是和日军谈判的好时机啊。
0: 发电给汪精卫速来见我。
3: 是。
4: 派人
0: 去下英美领事馆，请求他们联合出面调停，尽快与日本签署淞沪停战协定。
1: 条件呢？
0: 条件可以放宽松一些，只要他们不动我长江以南，需要撤兵我们撤兵，
1: 日军驻扎的范围我们是不是需要划分个界限？
0: 目前我们要与他们保持友好相处，不可以再损兵折将了。只要他们提出的条件不过分，我们都可以暂时答应，目的是要拿到美英法的援助。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猪毛，不把他们消灭掉，就算把日本人赶出去，他们还会回来捣乱的。孙中山都不会想到他们竟然在山沟里成立了共和国，他们的野心是要吃掉这个国家。拿着我起草的文件去吧。
5: 要快。
1: 明白。

0: 第十八军的陈诚，第十九路军的蔡廷锴，广东的于汉谋发电，准备对苏区再次围剿。
1: 是。
0: 此次围剿要在政治、经济、军事三头并进，不给他们任何喘息的机会。
1: 明白。
0: 任命何应钦为赣闽粤剿匪总司令，跟他讲，要最强的兵，现在就给我练兵，要稳准狠的兵，让他们极端仇视共产党，包括当地群众，就讲我们抗日，他们是缩头乌龟，欺男霸女，波夫垂水，政治宣传不可轻视，经济封锁更要点水不漏。告诉他，这一次我要让毛泽东真死。
1: 明白。
2: 红五军团34师陈树湘向毛主席报到。
3: 陈牙子、长弓、泽民，你们都来了，
4: 门外碰到的。我们这叫不约而行。坐，
3: 来来，快坐。陈牙子，为你高兴啊！听朱总司令讲，你是董振堂钦点过去的将才，这么快就由团长提到了师长，了不起呀！
4: 人家本来就是我们红十九军56师师长嘛。
3: 对对，我们一年前就是师长了。
5: 是什么不重要，请毛主席放心，春牙子不会给你丢脸的。为苏维埃要尽最后一滴血。
3: 我要你把队伍带好，团结好每一位官兵。我看到董振堂送过来的红五军团的编制34师，多数都是闽西子弟。
5: 是啊，除了陈遂、林政委、韩伟团长，全部都是从闽西来的。
3: 闽西人民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太多的人了，要带好他们。
5: 他们讲，跟着毛主席，不死

哪里是不死？毛主席，董振堂军长的入党申请，周恩来同志讲，邀请毛主席批准。宁德起义，他立了大功了，向全中国宣布，加入红军，加入抗日队伍，为中华民族不受屈辱，为劳苦百姓不再受压迫。 海枯石烂，忠贞不渝。河北邢台，新河县人。

0: 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长工，快讲。
1: 董振涛军长把他积蓄了多年的3000块大洋全部交给了我，让我拿回来分给战士们。他知道我们这里目前经济困难，战士们的军饷都要泽民这个银行行长四处奔波。你真就把钱拿回来了？
0: 他坚持要这样做，而且还讲，除非共产党不打算要我，
1: 至少总要请他留下一部分，让他寄回家乡。 给家里的老人吧，留下了，我硬让他留下的。我跟他讲，否则毛主席一定会让我再给你送回来。泽民，这个钱你不要动，战士们的军饷还是你去想办法。把这个钱拿给少奇同志修河道用，他那里更需要费用，水上运输要尽快的搞起来。
2: 这是一条唯一可以打破敌人封锁的通道。昨天我去看过了，少奇同志讲，我们的任务就是尽快把布匹、棉花、煤油、医疗器材、盐巴、军火原料准备好，他们的水上航线很快就会通航了。
1: 太好了，还是少奇同志有办法，他在这里组建的工农红军
2: 运输队，
1: 更了不起，
2: 要把我们这里盛产的稻谷、柴油、图纸。
1: 竹木都准备好了，买家也已经联系好了，就等通航运过去。你的铁山龙钨矿公司运营的怎么样了？钨金的出口贸易也要快速的搞起来。我们现在急需银元，这里的老百姓快对我们银行的苏区纸币失去信心了，要尽快的恢复起来。已经想好了，等货物进来，有过来购买的老百姓，我们只收苏区新币。
2: 而且实行物品降价出售，就算赔了本钱，也不能够让苏区的百姓对我们发行的纸币感到失望，而且还可以用苏区新币兑换银元。好，一定不能让苏区的百姓对革命失去希望，这一点最重要。目前扩红的工作正在迅猛发展，很多来参加红军的战士都高喊着抗日的口号。
1: 我们34师的官兵都等不及了，各个团英连都送上了警员书，有些人知道我是从小就跟着你干革命的，都想让我呀来问问。其实董振堂军长也是这个想法，
2: 所以你才想起过来看看我。那可不是啊，春伢子的心里跟长工一样，最好每天跟你在一起。<笑>看看，我还没有讲你几句。 泽民就要护着你了，看来今后若要批评你们两个，泽民一定不要在场。<笑>春伢子，你没有跟他们讲，目前军事指挥权已经不在我手上了。
0: 没有，只有董振堂军长知道。不过他讲，最终一切还是要回归到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上，只有你领导的军队，才能够战无不胜。
2: 哪里的话。
0: 我也打过很多败仗，
3: 春伢子，你记这些做什么呀？你不会也要跟上泽民去做金融家吧？
0: 我哪有那个脑子呀！我记下来，向战士们宣传，要告诉他们不要有后顾之忧，跟他们讲他们的爹娘共产党想着呢。我还专门去找了邓子恢同志，把闽西苏区的情况和未来的发展都了解了一下。你看，闽西工农银行的状况。 多少个信用社、合作社，这些对老百姓的生活起到什么作用，我都记下来了。只是有一些地方还记得不太详细，子辉说，问泽民会更清楚。
2: 陈伢子。

0: 不仅是预言战甲，还是一位思想家喽。
1: 你不是讲，宣传是一支无形的枪杆子，只有头脑清醒，上阵杀敌，手里的枪杆子才能够找准方向。泽民，等一下，你要跟我仔细的讲一讲闵熙啊。哼，
2: 猜你会找我，给你准备好了。这四年闵熙苏区的变化，还给你举了几个实例。有需要再找我。
1: 我马上回去召集开会，读给他们听。
3: 先不要走嘛，春芽子哥。
2: 泽
1: 泽坦，
4: 老主席好。
0: 文英。
4: 哎，
3: 向陈师长致敬。
1: 那我应该称呼你一声秘书长喽。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文英现在是恩来隐秘战线上的兵。
3: 猜猜这是什么？
5: 糖油粑粑。
3: 对喽。
0: 坐吧。
4: 哎，我妈说泽坦娶亲了，知道泽坦喜欢吃，他总要表示一下心意。嗯，
0: 三年过去了，大虎二虎根都长大了吧？
4: 嗯，满地跑了。
0: 子辉介绍，你们把宣传工作都做到白去了，而且很有成效。八妹怎么样了？她一定又编了很多首歌吧？哪天请她一起过来，为我们的战士们唱一下。
2: 我们还要召开二苏大，请她到会上来为大家唱。
4: 八妹牺牲了。
0: 牺牲了。
4: 嗯，
0: 鼎城没有奖啊。
4: 八妹一直带领儿童团跟我们一起四处奔跑，搞宣传，站岗放哨，还要求去跟军属谈心，给游击队员缝补衣服鞋子。那天我们去西洋平村召开群众大会，是十几天前就定好的，可是就在会期的前几日，那里的反动民团占领了村子，经党组织研究决定会议照常进行，不能被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所吓倒，那样老百姓对革命就没有信心了。那天来了很多群众，就在我们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反动民团突然向我们的会场袭来。正在站岗的八妹迅速点起火把，引诱敌人朝相反的方向跑。
6: 敌人来袭击我们了，他们手里有枪，姐妹们快跑，快跑啊！听我的命令，躲到后山去，快！姐妹们快跑，敌人来袭击我们了，姐妹们快跑！
4: 八妹救了会场上的所有人，她被陈荣光的反动民团抓了去。当天夜里，湘苏维埃政府主席马灿坤同志也被捕了。四天后，敌人把他们押去了天后宫刑场。

0: 看一下八妹两年前只有15岁啊，
1: 毛主席，这是罗明书记让我给您的，

罗明同志和谭震林同志率领的队伍在上杭、永定、龙岩地区开展游击战，取得了巨大胜利，并且把游击战的经验推广到了连城、清泉、武平一带等。他们还根据当地的干部群众要求。

0: 和亲身经历，写了一份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我要给他们写封回信，你可以等我一下吗？
1: 罗明书记如果能看见毛主席的回信，一定会激动得很。
0: 好，我上去一下。我建议桌上的糖油粑粑大家就不要吃了，让春芽子带回去。三十四师都是闽西子弟，他这个师长是湖南的，请大家尝一下湖南的糖油粑粑。
2: 赞同。
1: 总要请泽坦他们两个吃一下，回去我妈要问的。
0: 按文英讲的办，你们两个每个人吃一个。
3: 我们两个吃一个就好。
4: 大家吃一个。
5: 大嫂。
1: 哎，
5: 给春芽子哥吃。

0: 剩下的我给大哥送上去。大哥，给。
1: 嗯，好甜哦。

0: 副院长，周书记，副院长，你总算到了，辛苦了，足足走了半个月。是
1: 啊，任职这几天，天天盼着呢。中央红色医院，苏区第一所中央的医院，这个名字满意吗？
2: 满意，
3: 满意。
1: 几年前我就跟毛主席申请过。
3: 对呀，我几次去到他那里，副院长总在问，名字起好了吗？
1: 申来想出的，并且形成了文字，上报到了共产国际组织。能在你们两位身边工作，无上荣幸。毛主席，这是我加入党组织的申请。能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是我的愿望。但不要急哦，要考验的久一些。先做一名红军官兵的好医生。
3: 再成为红军队伍上的共产党员，要认真考验哦。
4: 还是请周书记考验吧，我会偏心，不公正。<笑>我的心也偏在他那里呀。<笑>
5: 报告，红的怀民兵向指挥部报告，南方打不下，要求改变作战计划。

0: 自治区审计厅着力打造红星强审党建特色品牌，以党建引领促进作风转变，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自治区宣讲团走进昌都开展巡回宣讲，回望光辉历史，凝聚奋进合力。我区社科界专家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结合科研文博领域实践交流成果，一致表示将以社科事业高质量发展，助力现代化新西藏建设。高考在即，我区各部门开启高考护航模式，为广大考生提供良好考试环境。第九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西藏赛区选拔赛在拉萨举办。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作风就是形象，落实就是担当。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全区上下心齐气顺、尽责干事的氛围日益浓厚。自治区审计厅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既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又把实干体现在工作的提质增效上。
2: 那作品也满足职工的，争取出行，都这些，我们这，我们主席这，你这个，
3: 他欠呢？
2: 那你这都这样，我说不全去交嘛，对不对？对的呀，对。书包这些，你去这些。
4: 这是自治区审计厅第五党支部又一次开展的走访慰问活动。
3: 给咱们老大这些大家用，俺就看俺是这主席，弄还是可以的。第几个党支部就他欠那是原因。
4: 近年来，自治区审计厅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抓手，着力打造红星强审党建特色品牌。各党支部常态化开展困难学生助学帮扶、孤寡老人走访慰问、社区共建治理等志愿服务活动，推动机关党建走出单位大院，深入社区服务群众。
5: 我们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红星助力强审，推动党建工作与审计业务融合发展，干部职工精神面貌持续向好，机关运行高效有序。
4: 党建引领促进作风转变，不仅体现在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也体现在业务工作的提质增效上。在自治区审计厅，无纸化办公已成为常态，学习材料和文件办理全部通过线上完成。
6: 我们依托行政办公系统开展无纸化办公，实现当天收文、当天传阅、当天转办、及时办结，工作效率大幅提高。
4: 十届自治区党委持续推动作风建设，有力提振广大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区上下心齐气顺、尽责干事的氛围日益浓厚。以作风建设为抓手，自治区审计厅夯实服务根基，聚焦主责主业，精准履职，从严监督，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全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7: 那我们在这开展的是什么工作呢？
8: 对自治区本届上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是一个法定职责，规范财政预算的管理，发挥财政审计监督的一个作用。
4: 在自治区财政预算

0: 执行审计专项工作现场，审计干部们逐条核对项目，梳理资金流向，核查项目落地情况。财政审计作为审计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守护财政资金安全、规范预算管理的关键抓手。
1: 近年来，财政审计重点围绕中央转移支付、两重两新、乡村振兴、灾后重建、促消费等资金和项目，坚持治疫病与防卫病并重，扎实推动中央支持全国支援西藏的关怀钱真正管好用好见效。
0: 改进作风带来真抓实干看得见的成效。近年来，全区审计监督工作实现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行业全覆盖，累计移送问题线索600多件，促进增收截肢、挽回损失超400亿元。审计监督的震慑力、时效性持续增强。
2: 我们紧紧围绕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坚持打造又红又专审计专业队伍，鼓励审计干部坚持原则、敢审敢言，干事创业浓厚氛围持续向好，干部队伍生机活力持续增强。
3: 连日来，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自治区宣讲团分3路奔赴昌都市11个县区，开展巡回宣讲，与各族各界干部群众一起回望峥嵘岁月，感悟辉煌成就，凝聚奋进共识。
0: 昌都市康巴文化演艺中心内座无虚席，自治区宣讲团成员从历史纵深、时代维度6个层面娓娓道来，深情讲述西藏与祖国血脉相连、不可分割的悠久历史，全景式展现社会主义新西藏75年来走过的壮丽征程与取得的辉煌成就，深入浅出的解读饱含深情，让在场每一位听众深受触动、倍感振奋。
4: 我深刻地感受到了西藏75年来的沧桑巨变，更加明白了西藏长治久安、繁荣发展的来之不易，也进一步认清了新时代公安民警的责任与担当。
5: 宣讲传递出来的精神力量，进一步地让我强化了理论的武装，让我能够更好地传播党的理论，讲好我们西藏的故事，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观念深入人心。
0: 在各县区，一场场专题宣讲也如火如荼展开，有深度、有温度、有力量的宣讲，让广大干部群众铭记历史，更深刻理解西藏和平解放的重大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家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宣讲为契机，立足本职、实干担当，谱写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 宣讲既是一次学习提升，更是一场思想淬炼。作为基层宣讲员，我将彻透宣讲内容，创新宣讲形式，把历史故事、真实精神送到群众身边。
7: 看着身边居住环境、学习条件一年比一年好，感恩党的关怀，让我们能在安稳幸福的环境里成长。
8: 75年间，雪域高原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在新征程上，我要坚守岗位，用心用情服务当地发展。我也坚信西藏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9: 在西藏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上，专家学者们围绕我区社科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从文博研究、科研资政等角度交流经验、畅谈收获、诉说变化、表达心声。大家表示要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汇聚力量。
10: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党校责无旁贷，使命在肩。我们将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坚持问题导向，聚力学术创新，推动成果转化，强化人才培养，以实干实际更好地为党育才、为党献策，努力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学术成果和话语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11: 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系统构建中国自主的藏学知识体系。主体性、原创性绝不意味着自我封闭，而是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在全球学术的对话中拿出响当当的中国方案，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
12: 紧切西藏边疆治理与高质量发展实际，聚焦马克思主义五观两论、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理论与实践。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古实现代化的西藏伟大实践四大特色方向，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阐释，打造具有高原特色中国气派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
1: 与会专家代表接续分享落地经验，大家结合多年本史研究、资政服务、科普宣教实际，细数近年来社科事业建设成果，对照总书记重要指示，找短板、定举措，凝聚起多方联动、协同深耕高原社科的发展共识。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创新，守正与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辩证统一。在边疆民族地区办学，守正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创新就是不能因为地处高原、基础薄弱就因循守旧，而要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新理念、新技术、新范式。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们将整合通晓梵藏汉英多语种的研究力量，坚持保护第一，挖掘价值，及时开创抢救性保护与整理，建设及存储检索研究展示于一体的西藏背景数字资源库，做精专业刊物，完善编审机制，努力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
4: 社科工作者需主动担当作为，深耕史料文献，梳理历史脉络，理清发展源流，扎实开展宗教历史、教育教规、文化仪轨等基础研究，以严谨学术成果还原历史原貌，理清西藏宗教与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联系，筑牢学科根基，打造独具地域特色、具备学术影响力的研究领域。
5: 针对西藏研究队伍相对薄弱、重大选题攻关力量不足的实际，我们探索形成重大委托与接榜挂帅双轨并行的组织机制，让区内外学者深厚的理论功底与本地学者熟悉区行政策的优势深度融合。如今全国学者研究西藏、各方致力服务西藏的开放格局正加快形成。
6: 立足博物馆社科工作的实践，持续强化理论武装，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作为藏品研究、展览策划、社会教育等核心主线，用文物实证阐明历史逻辑，用学术研究夯实理论根基，用分众化宣教润进心灵。
1: 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参会的我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表示，将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扎实推进我区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奋力开创我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新局面。
7: 我们将做好十五五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的制定，搭建好哲学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平台，锻造好哲学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这个人才队伍，把大家凝聚在一起，形成合力，推出一些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西藏的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奠定良好的思想基础。
8: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7号开考，为确保高考平安顺利，我区各考区各部门全面开启高考护航模式，强化综合服务保障，齐心协力为广大考生提供良好考试环境。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我区共设10个考区、40个考点、1235个考场，各考区相关部门积极准备，相关服务保障工作有序展开。我区公安部门周密部署勤务，强化考点周边巡控与交通疏导，守护考场治安、通行秩序。拉萨交警落地铁骑救助、设考车辆容错、爱心送考等8项便民服务，护航考生赶考。
9: 指挥中心将在考试期间做好保障，及时对接各考点近点开展工作情况，加强对考点视频巡线，第一时间发现并及时处置，遇到问题请拨打6324629高考直通热线，我们将对求助考生及家长开辟绿色通道，保障高考顺利进行。
8: 全区各地细化举措，从电力运维、医疗值守、心理疏导多维度贴心护航考生顺利应考。
10: 本次高考保定工作，国防商贷供电公司投入人员是50余人次，以确保高考期间用电安全稳定，保证学子的考试无忧。
11: 此次林芝市设立2个考点，我们设立了1车1医1户的医疗保障团队，针对突发的头晕头痛等不适，我们能够第一

0: 时间的初步急救。
1: 我们跟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辅导和交流，同时呢，我们也会做好家校沟通，定期开展心理健康的专题讲座，科普一些情绪调节的办法，能够有效舒缓学生紧绷的备考压力。
2: 高考临近，自治区气象台针对性推出高考专项气象服务预报，从气象层面护航考生平安复考。
3: 高考期间，我区总体没有明显的大范围的雨雪天气过程，那曲、林芝和昌都会有部分时段的阵雨天气，阿里和那曲的气温比较低，需要时时增添衣物，以免着凉。
2: 考务组织方面，今年全区共选聘近7000名考务工作人员和监考人员，全面夯实考务工作力量，从严从细规范考试流程。
4: 我区高考考生入场实行2次金属探测加智能安检门检测加人脸识别身份认证模式，考场实行人工监考、视频监考、流动巡视和实时智能巡查全覆盖，全面实施人工智能技术分析考试违规和异常行为，实施预警，织密织牢6位一体高考安全防护体系，打造诚信和谐的考试环境。各级教育考试机构开放招生考试咨询大厅，公开咨询电话和举报电话，及时发布考试信息，温馨提示，引导考生从容应试，考出佳绩，真正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
2: 5号，自治区65世界环境日一条街宣传活动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淡巴调研指导，他强调要聚焦思想铸魂，凝聚社会共识，全方位深入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断增强全社会共建美好家园的思想自觉。要聚焦法治护航，贯彻生态法典，让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常态，以最严密的法治守护高原净土。要聚焦全民行动，构建共治格局，通过多层次立体化宣传动员，不断激发群众参与热情。总台央视纪录频道西藏卫视今晚将继续播出3集纪录片《汶山》之2集《在这里扎根》，带领观众不断探寻南北山绿色奇迹，聆听南北山绿化工程背后的感人故事。5号播出的《汶山》第1集《高山之问》，全景展现南北山绿化工程开展情况，聚焦用科学对抗极限，用毅力打好绿色突围战的动人场景。今晚播出的第2集在这里扎根，则以南北山绿化工程夺底沟片区负责人索嘎努力克服风化岩地貌植树难题，协融5号片区负责人张刚红全力攻坚沙化山体治理为主线，生动讲述高原植树人以山为家，以绿为念，攻坚克难，勇毅探索，在高原书写下绿色史诗的动人篇章。今晚请您继续锁定央视纪录频道和西藏卫视收看汶山第2集，珠峰云 APP、 西藏卫视家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微博等平台也将同步推送，敬请收看。
5: 近年来，沙南市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决扛起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始终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以系统思维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全市生态环境质量持续稳定向好，高原生态底色愈发亮丽。
2: 守护高原净土，首要在于守住生态底线。近年来，山南市以最严格的制度刚性管控，稳固全域生态安全格局，编制完成3县1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并将其作为重大项目选址审批的核心依据，从严落实分区管控要求，科学划定优先保护单元，占全市国土总面积达68.78%，以空间管控的硬约束，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严守生态发展红线。聚焦蓝天、碧水、净土3大保卫战，山南市坚持精准施策、系统治理、协同推进，全域环境质量持续向好。通过系列专项整治行动，全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比常年稳定在99.5%以上，雪域长空湛蓝澄澈，全域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100%，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3类比例100%，亚龙碧水长流不息，全域土壤环境质

0: 量，保持稳定安全。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也全面推进。以减污降碳为核心，山南市统筹产业能源转型与生态修复，依托本地生态优势，抢抓生态碳汇发展机遇，谋划推进西藏碳汇交易中心布局建设，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深耕示范创建，持续擦亮生态名片。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创建自治区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3个，示范乡镇49个，示范村居420个，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如今雅龙大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扎实筑牢，生态富民惠民实效愈发凸显。
1: 站在15五新起点，我们将继续牢牢国家生态安全政治责任，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化解污降碳协同增效，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坚守永葆高原净土本色。
0: 5号，第9届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西藏赛区选拔赛在拉萨举办，来自全区各地市的11名印刷行业技能人才同台竞技，切磋技艺。赛事设置平板、制板、数字印刷2个竞赛项目，分理论考试与实操考核2个环节。比赛现场，参赛选手操作严谨细致、精益求精，充分展现扎实专业功底与良好职业素养。
2: 参加此次比赛，既能检验实操能力，又能查漏补缺，对我是一次非常宝贵的职业历练，希望能获得理想的成绩，提升自己的职业素养。
3: 这次比赛是很好的交流学习平台，能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对我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帮助。未来我会继续深耕岗位，把工匠精神融入每一项工作。
0: 此次西藏赛区选拔赛既是对全区印刷行业整体技能水平的集中检阅，也是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具体实践。经过激烈比拼，赛事评选出2个项目的优秀选手，他们将代表我区参加今年下半年举行的全国印刷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
4: 通过组织开展印刷行业的职业比拼呢，能以赛促练，引领行业转型，树立练兵标杆，进一步提升西藏印刷行业整体的技术水平，也给了参赛选手和全国的印刷同行同台竞技的机会。
0: 今天上午，2026自然堂喜马拉雅极限越野跑在林芝鲁朗国际旅游小镇开赛。本次比赛共设置自然秘境10公里、突破极限35公里、征服巅峰55公里3个竞赛组别，全赛事报名参赛总人数突破1000人。全国各地越野爱好者齐聚高原雪山之下，开启一场兼具风光与挑战的高原越野盛宴。
5: 我从上海过来，然后这也是我第一次到西藏，到高原的地方来。在高原上呼吸会比较的急促，心跳也会比较快，对我来说肯定是一个挑战，自己身体也有一定的准备了，所以现在心情还是比较放松的。
6: 我很终于在大自然奔跑，我是第二年参加这个赛事了，去年来了一次，然后成绩不是很理想，那这次过来还是想再挑战一下自己。
0: 上午9点，发令枪响，自然秘境10公里组别鸣枪开跑，参赛选手分批冲出起跑线，穿梭在原始云杉林与山间牧场之间。10公里主打休闲体验，面向越野入门爱好者。赛道依托鲁朗林海高山草甸打造，平均海拔超3300米，独特的高原地貌与自然景观极具辨识度。参赛选手一边奋勇前行，一边沉浸式体验鲁朗风光。中午12点，10公里组别准时关门，选手们顺利抵达终点，首日比赛平稳收官。
7: 今天就是明天比赛一个热身，成绩是46分吧。
8: 10公里的话，它其实没有难度，爬升也很低。以前出去我是都是在忙着喘气儿，在忙着跑，但今天就是边跑边聊天，然后还挺开心的。好漂亮啊，好舒服啊，好想在这里住下来那种感觉。
0: 接下来7号将要进行的突破极限35公里和征服巅峰55公里比赛也是看点十足。35公里聚焦进阶挑战，适配资深跑者。 55公里为

0: 专业极限竞技项目，赛道海拔落差大，路况复杂。目前35公里、55公里组别选手已经陆续完成报到领悟，他们将继续在壮丽的鲁朗山水间挑战极限，超越自我。近年来，纳曲市深扎县大力推动蔬菜温棚种植，不断丰富群众的菜篮子，以民生小切口写好惠民大文章。
1: 平均海拔4700米的深扎县，草场微微泛绿。不过，和室外绿色稀疏相比，深扎镇纳查村蔬菜温棚里却是绿意盎然。小葱、萝卜、辣椒早就破土而出，而小白菜已接近成熟。
2: 我做乡党种植给菜场们那个，我做到了菜大当了，菜那个忙了当不用干了的，有的个我讲讲，你那样搞熟熟，菜啥熟熟，大不得了都。
3: 你那样那菜牛也大不得没，大那菜搞熟熟都。
1: 纳查村全村有200多人口，依靠村里的蔬菜温棚，年产蔬菜2000斤左右。虽无法满足村民的全部蔬菜需求，但胜在新鲜绿色免费供应，而且就在家门口，不但方便了村民们的生活，也使大家心中多了一份暖意。
4: 这个村总共4个蔬菜大棚，目前种的蔬菜种类总共加起来10几个，主要种的是小白菜、青椒、油麦菜。深扎镇的总共9个村居，每个村居都在种。
1: 曾几何时，深扎县蔬菜产量为零，但近年来，像这样的蔬菜温棚已经覆盖当地许多乡镇和村居。他们的经营方式因地制宜，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群众买菜路途远、外地蔬菜经长途运转新鲜度低的问题。在买巴乡扎琼村，村党员骨干承担起蔬菜种植任务，大家正在温棚中除草浇水。
3: 我们一年可以种3到4茬，上海青还有豆芽、大白菜呀，土壤我们有多做过改良的，产量也不错。
1: 而在下边乡纳宗村，村民们则以双联户为单位经营村里的温棚，每个双联户拥有一座温棚，种什么由各双联户自行决定。
5: 太难了，才想能排队全部直接通给老刁们的给，我在那的大地上也，老在干过们的给，经过给，也不得了干们的呢。
1: 蔬菜本身市场价格并不算高，可在藏北草原上，牧民群众自家门前种出来的绿色蔬菜却显得些许珍贵。这份绿意背后，正是当地相关部门长期以来艰辛努力，在工作中想群众所想，其间也蕴含着热气腾腾的民生温度。
6: 目前全县已投入使用的蔬菜大棚有71座，2025年我县种植面积达30.57亩。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完善蔬菜大棚基础设施，优化种植品种，扩大种植规模，全力保障群众菜篮子供应稳定。
7: 6月6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2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7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2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日喀则市4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5件，昌都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纳曲市3件，阿里地区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3个，其中生态破坏13个，大气污染4个，固肺污染4个，噪声污染3个，水污染1个，其他污染8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办理。
0: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19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6月6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19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4件，阶段性办结4件，正在办理5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9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7: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年来，林芝市针对不同群体的消费特征与资金需求，精准施策、量身定制，推出多款灵活便捷的专属信贷产品，推动金融服务精准落地，惠及民生。今年一季度，全市个人消费贷款余额突破88亿元，同比增长40%。

0: 一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为消费市场复苏振兴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力。近年来，纳曲市深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不断完善非遗名录体系，壮大非遗传承人队伍。截至目前，全市拥有非遗代表性项目1179项，资源储备丰富，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结出丰硕成果。
1: 近日，拉萨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高新园区举办精准岗位供需对接会，活动现场求职者查看岗位简章、咨询待遇，招聘人员耐心答疑、登记信息，不少求职者达成初步就业意向。活动有效破解招工难、求职难双向痛点，助力求职者精准就业。近日，日喀则市巾帼赋能助力乡村高质量发展电商直播培训在江孜县举行，来自19个乡镇的60余名妇女学员参训，培训为围绕平台规则、账号运营、流量转化等内容授课，并结合本地农产品、手工艺品案例实操演练，帮助妇女掌握实用技能，助力乡村振兴。
0: 为将优质科普资源送到基层，有效弥补县域科普短板，激发青少年科技创新兴趣，近日中国流动科技馆西藏巡展走进曲松镇小学，活动现场展出40余件互动展品，涵盖基础科学、信息技术、生命健康等领域，学生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动手体验，近距离探索科学奥秘。
1: 近日，丁青县开展文化科技卫生宣传服务三下乡活动，活动现场文艺演出、理论宣讲、惠农政策讲解等各类服务项目火热开展，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与，发放宣传资料5000余份。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刘郎君是旧情难忘，可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哪一点比得上蒋？

性命为先，做妾算什么？入赘又算什么？这世道，谁有能耐活下来，才是。

0: 这药是能让我重有此死之望，是能让沸沸扬扬的耻笑消失，还是能让我与此处阿兄恩爱如旧？与其哄我吃药，还不如去杀了何为芳。
1: 幽真，幽真，
2: 此时阿兄，快扶我起来！
3: 县主，慢点。
1: 幽真，
2: 此时阿兄，你的腿怎么了？
1: 我听闻你受了伤，心急如焚，一时不慎从高处摔了下来。今日刚刚能起行，便想着赶快来接你。
0: 原是如此，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我还以为你厌弃我，我都拿定主意了。若是无法为你生儿育女，若你要退婚，我便只能一死了之。

同余生，我竭力指望着你。

0: 没有你我二人可好。
1: 我当然不会嫌弃你，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你都是我认识的紫薯阿秀。
0: 我也想征服

0: 去隐蔽矿大王了。在果实我们并成功，
1: 可石会不会太仓促了一些？
0: 经历了这么多是是非非，又遇到这动物之头，我已经幡然悔悟，但求心生，想取你的心，再难等待。
1: 我的心也一样。

0: 这些都是花行中最名贵之花了。县主真的没有中意的吗？
1: 这些花虽然名贵，但并不稀奇，哪家豪门设宴不也都是这些吗？县主说了，婚宴之花他要的是举世无双。
0: 这婚宴行得急，若是早几个月，华航必定能够钻研出独一无二的新品，可眼下这离婚期不到三日。
1: 吕佳音合作得华航行头的位置，只因你给宁王府供花十年，若县主大婚之花你无能怠慢，这行头之位不保是其次，只怕县主觉得你们花行徒有虚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0: 世无双，这儋州的红花玉蕊算是罕见奇花，可现下不到三日，一来一回赶不及呀。
1: 主家，我有句话。
0: 这都什么时候了，说呀。
1: 县主虽不让各家贵女去花满住买花，但是这何店主一直没有放弃培育新的品种。听说他租了一片水塘，而且培育出了一种罕见的莲花，还正要以此花重新拿回贵人的市场呢。
2: 此花我也取名金蝉妖。
0: 金蝉妖，那不是古书所记失传已久的芍药花？
2: 正是，传闻中金蝉妖芍药花本上下两层黄蕾，可惜我等难以一见，我便想着若是培育出相似的莲花借其雅名，也算不负爱花之心。
0: 花蕊像花瓣运出金黄，与莲瓣之粉相得益彰，花朵饱满，花瓣重叠，贵可比牡丹，艳不胜芍药，的确不负金蝉妖之名啊。何店主啊，好吧，夫人着实高才。
2: 行头您客气了，照常唤我店主便是。
0: 好，
2: 您进去说话。
0: 好。
2: 培育新品的艰辛想必我不用多言。
0: 吕某自然知晓。
2: 我朝物品以上方能用金腰带，而金蝉腰花名寓意吉祥，满长安的权贵世家为讨着仕途顺遂的喜头，必定会趋之若鹜。这商机说是千金难求也不为过吧。
0: 是，何店主，我知这金蝉妖珍贵，一直这是你的心血关注。你我并无交情，但若没有此花，不仅我们吕氏一家会为人鱼肉，花行的颜面也会荡然无存。恳请何店主。

0: 起来。
1: 那日在房员外对店主言语都有冒犯，还望店主不计前嫌，若您肯割爱，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0: 好多君起起来说话。是趁人之危劫色落诈，若是行头愿意将方圆卖与我，我便愿意让出这商机。
1: 何店主如此大义，在下实在惭愧，我这就让人把方圆的地契

0: 我只想家中富裕，可没想到这么富，父亲竟然拥有这么大的园子。
1: 往日你穿着素雅，还以为你是为了藏富故意为之，没想到你是真不知道自己家有多少钱啊。花行的铺子遍布九州，贵胄豪绅有任何宴席庆典，几乎都会找花行采买，八成的花农都仰仗花行过活。小春，论家底可不是我和牡丹这两个小店能比得了的。
0: 牡丹，李家危难之际多亏你出手相救，这园子父亲可有卖你便宜些？
2: 有，县主大婚要求樱花举世无双，因此行头以五倍之价买断了金蝉药，这就抵了五成。之前我向智库贷的钱都用来开了新店，手上现钱不足，幸而得行头宽限，允许我先付一半的钱帛，剩下的钱再慢慢支付。怎么了？
0: 牡丹，你为了买下你母亲的园子费了这么大力气，而我只因投胎好就能什么也不做，锦衣玉食，衣食无忧的生活，我就是觉得做人好不公平啊。
1: 牡丹已经赚得比寻常商户多了，可这些钱在权贵眼里却显得微不足道，还不及他们收一次礼摆一次宴呢。我就在想，我们这么辛苦倾尽所有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2: 这今日是怎么了？偌大的长安，咱们虽然很渺小，但是微末小族也有自己的心中所求啊。一个人的悲喜不应当由他人过得如何而定，咱们辛勤劳作那为的是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啊。如今我凭借自己拿回了方圆，而小春的青书斋马上就要开了，这日子越过越好了，不应该开心吗？行了，别一个个眉头紧皱着，今天我请大家去吃

0: 你要这么喝，只怕明日上不了婚车。我第一次成婚，没什么经验，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你呢？
1: 我欢喜得很。哦，我终于拿回了母亲最爱的方圆。若不是明日大婚，我早就奔到方圆去了。夙愿得偿，何不大醉一场？我之前跟你说我来长安许的愿望，便是这个。母亲第一次教我培育牡丹，便是在方圆。她说方圆是外祖母给她的嫁妆，日后也会留给我。可惜我两次嫁人，她都没能看到。

是伪装，知道你是个极好的人。

0: 我说了，时候到了，自会给你放粮。有了他，日后行商办事也方便些。
1: 为了救我的命，你费心了，多谢。
0: 买身契的钱，这回也可以送到府上了。
1: 当然，你放心吧，日后啊，我会好好经营花满渡的。到时候蒋军就等着大收利钱吧。
0: 知道了。说真的，此刻你心境如何？
1: 说真的，我此刻很安心。
0: 安心？
1: 我记得我第一次嫁人的前夜，当时心里很忐忑。
0: 胆大如你，也会怕吗？
1: 当然会怕。我要住进一个陌生的宅子，跟一群陌生的人生活在一起，自然是怕的。只是那个时候为了母亲，我不得不这么做。可是这一次，我嫁的人是你。

0: 知道我们是假成婚，我说的故事也是为了迷惑宁王。可那些以我小名制作的宫灯，还有那些牡丹纹样，我都看到了。我知道你是用心了的。
1: 我看见了。嗨，我还以为你忙着挣钱买园子，婚宴之事全然不放在心上。
0: 要怎么表达？若非为了救我，以你的性子是断不想成婚的。既然是作戏，为何这般重视？

0: 能错过。
1: 从不长，那里虔诚的跪你，这样我心里的歉意也能少一些。
0: 小长阳，辛苦了。
2: 不辛苦，反正一会有事一块儿。一会儿吃完，咱老实实回去睡觉，明日好好整装，待我来接亲。

感动，替你高兴。按理说，拿妾是夫家给头面，那我和小春是你娘家人，自然要为你添份礼气。

0: 通贩子给你做了一套，虽然不算贵重，但是都是你喜欢的纹饰。
1: 这是知染鼠连夜赶制，叫做凤鸟金冠、凤嘴衔珠。你这些头面加起来还没有这步摇上的一颗松石值钱。
2: 娘家人的心意比明珠金冠贵重多了，我自然是要戴的。
1: 那这头冠呢？
2: 一起戴便是了，我脖子承受得住。大夫，你看一会儿。哎，今天的日子不许哭啊，要不然就由着你江湖儿女的气概了。小春呢？
0: 不知道，我跟小春说了时辰，不知道怎么还没来。
2: 怎么了，小春？
0: 牡丹，我知道今日你大婚，不该打扰你。我今天若是不开这个口，这世上便再也没有我，再也没有吕氏一家了。
3: 生肖奏凤凰，五月迎嘉宾，今何事为方？书甚勤勉，性情温良，讲事长扬，人品贵重，尽忠职守，天赦佳偶，今节

吃炊肉不擅长，买路才管够。这么多人都看着呢，别误了吉时啊。

谁要是能将这门打开，要多少都成。还是得大福。

0: 昨日我送来这些金蝉妖时，每一片花瓣叶子都仔细查验过，未有一丝折损。
1: 昨日花好，今日便花败，这是多大的眉头！怠慢了皇亲，你们全花好脑袋都不够砍的。
2: 父亲，我请来了培育此花的娘子，此花有何问题？她一看便知。
0: 娘子临危相助，
3: 临母之难忘。
1: 既是你们花行的人，为何遮遮掩掩的？
2: 他面部生了暗疮，可恶吓人，故而遮面。

0: 你到陶杞茶饮来了，你也配差事我们宁王府的人？
1: 那本官。

0: 拆是不拆，什么动静？
1: 花娘婶，您怎么来了？今日不是您纳妾大喜吗？
2: 这位是我们家小夫人，点名要为我们装置庭院的花匠，我急着用，却被你们给抢了过来，还不快照她说的做，早了了此事，我也好尽快赶回去，别误了吉时。
1: 是。父亲，快起来！
3: 你怎么来了？我很快就能回去的。
2: 你都逃婚了，我能不来？你跑到这龙潭虎穴，万一碰上宁王和县主，你让我跟你冥婚啊？

0: 青色恶的幼虫，长大形似蝴蝶，故而府中之人未曾驱赶。此虫喜欢藏于荷叶下，啃食花叶，更喜欢鲜甜果肉。我这菜堂桃李枝，又一虫。
1: 堂堂宁王府，连自己府上的荷花都养不明白，还赖上我们花行吗？
2: 春儿，不要乱说。

0: 我今日也无法赶来。
1: 再不跟我回府，这婚还结不结了？
0: 总觉得差了些什么。
2: 县主，
0: 等等，拿过来一下。
2: 是。
0: 此花
3: 不仅黄美别致，寓意吉利，名叫金蝉妖。
0: 金蝉妖，此书最渴望的就是金代蝉妖，壮志得酬。他肯定会喜欢的。高一些，再往上，就这样。

0: 愿随心而为，
1: 我们是不是不
0: 该抽刀断水？长路我要难追，相思如何？

山如叶落纷飞，凝望过往，有愧命运空手，请推荐起满地破碎。

Thank you.

十里红妆，千金为聘，不及如你所愿。与你院中设宴，想必你最自在。

他摘了180个，选了一个最圆乎的留给你我。夫人，可否赏脸，共饮这合卺酒啊？

0: 这是你第一次成婚，而且是为了我。我一直想聊表谢意，可你什么都不缺，我就只好亲手用玫瑰酿出了这合卺酒，但愿不至让你抱憾。
1: 这就看我名字了，
0: 桃夭。
2: 心若如霜，凝结多少光。
0: 你尝尝，若是觉得好喝的话，日后可以在花园中售卖。
1: 何时都不忘了山意，果真与我是密丘之合。
2: 就问你上扬的风浪，能否
1: 与知心识趣之人随性而行，随意而动，是难得的美事。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2: 被黑夜隐藏，要怎么
0: 斗酒相和，然后不为薄。这酒敬你，也是谢你，谢你让我

郎君，我跟大福应付着那些客人，忙的是脚不沾。

0: 但是我俩配合默契。
1: 这还没大操大办呢，知道成婚的繁琐与不易了吧？
2: 小春，你怎么来了？
3: 怎么样？家中可还好？
2: 多亏了你，已经无碍了。父亲得了赏钱，去慰劳连日辛苦的花匠，我就偷偷从狗洞跑了出来。
4: 谁知？
1: 徐先生甚少出门，今日也来了。
4: 我是花满柱的丈皇，自然要来替店主长长眼呢。
1: 今日之夜没有外人，没有亲友见证，咱们只管纵情畅饮，痛快而为。请入席。
4: 洪老，
3: 这
4: 你知道我们是来吃席的呀？
2: 怎么敢对花鸟使这样的态度？
4: 先贤有云，有天地然有万物，有万物然有男女，有男女然有夫妇啊，此乃万事之始啊。平时的往来应酬皆可免去，但婚仪上的行礼参拜乃是敬告天地，从此家偶一体，荣辱与共啊，绝不可缺。

0: 鲜少见你这副装扮，一时间脑袋空空，忘了。
1: 这缺善礼啊，勉强算你俩礼成，还有卧冠礼呢。夫妻二人同时冠喜，以示洁净。

接着是童老李，夫妻二人共食同一种牲畜之肉，已是两人结为一家人，甘苦同食，相互扶持。

0: 结发，洞房。
1: 洞房，
2: 洞房，洞房，洞房，洞房。
3: 最后这一步呢，我们肯定是不会审的。
4: 这是洞房情趣，郎情妾意之事，
3: 大家这么齐齐看着，怕是不合适吧？

0: 老夫年纪大了，看不得这些小儿女轻态啊！
1: 你们看吧。
0: 哦，记住，修身尊礼，这喜事方能美满。
2: 我也是，一把年纪了，这个热闹我不凑。这洞房你们好好闹。

0: 二叔叔老头估计有的心
1: 跳，这个印象确实蛮好的。
0: 三叔叔到位，举案又齐眉，永结同心配。灯辉望看山高，有头就有尾，此生共富贵。
1: 最后一句我答应你，此生共富贵，绝不食言。
0: 我也是，绝不食言。
2: 这个就算了吧，我头发好不容易长出来的，免了吧。

总之，我这缕青丝交给你。你若平时梳掉了一些头发，愿意拢一拢塞进来，便算是结发了。

0: 小姨坐船去了外邦，得知错过我们的婚宴，可气坏了。他命人快马加鞭，将这个贺礼送给你，而且不是什么贵重的物件，正好你最近开的星谱，累得蓬头垢面，发丝无光，多舒舒，也能少些头疼。好。
1: 那我便蹭一蹭小姨富贵无拘的福气。这梳子看着真好看，模样精巧。小春正在研制可以令妇人风发的鱼鬓单，我可以一样做一匹檀木的，搭配着售卖，这样岂不是能够赚更多的钱？ 檀木不仅有止吐之效，还能消风热肿痛。侯南云鬓丹可是绝配。

0: 情信有多重要啊？送把梳子就打发了？
1: 哎，我跟你们说个秘密啊，可不许外传。这梳子是郎君的珍珠。

0: 我们已经和谢郎，结发礼成。至于后面的洞房，再在这听墙根，当心我。
1: 哎，那是，快走吧，走吧，
2: 王娘。

0: 来呀，来呀！这上请集可真够有钱的，
1: 撒了这么多钱，
0: 可惜不是开元通宝，不然还能大赚一笔。
2: 这些特制的撒账钱，图的是大吉大利、百年好合，不是让你钻钱眼里的。我也饿了。一起吃吧，
0: 太好了，都快饿死了。
2: 你以前什么样，今后还要如此，不必因为嫁了个大官就端着居着，不用管那些虚名礼节。你经商的事儿该怎么办继续办，若有言官弹劾，我来应对。
0: 我上一次嫁人是真结婚，可是婚礼呢却荒谬至极。我日日压抑自己的本性，要装成贤良得体的刘氏少夫人，无一日开怀。而这一次虽然是假结婚，但我可以做真真正正的

0: 是啊。
1: 喝酒。若是您日后遇到了自己真心相爱之人，你放心，那赌金我就不要了。我会亲自写放钱书，绝对不会误了你的良缘。

命宴上圣人下旨，擢圣尼为诸教主任副使的。此时掌管漕运，正合你所期，日后可以。

轻轻走进光环，水晶一层又一层，无奈愁绕断水。若是不爬到这高处，便永远无缘。

0: 郎君今日神清气爽，恭喜郎君家有天成，福气绵延。
1: 恭喜郎君新婚大喜，琴瑟和鸣，
2: 油嘴滑舌，
0: 我喜欢。
3: 赏，
4: 谢老君。
5: 恭喜郎君，贺喜郎君。
6: 赏。
0: 都赏，
7: 谢郎君。
8: 小心，小心！
9: 昨夜洞房，今日搬家。
10: 这小夫人也太无情了吧！
0: 大夫，牡丹呢？你们这是要？
11: 牡丹一大早便去修缮方圆了，以后我也搬去方圆住了。这段时间，感谢蒋军的照顾。走。
0: 他要搬走？我以为方圆只是用来赏景做生意的。他要想念了，时不时的搬过去小住几日不就行了吗？
10: 我偷偷去方圆看过了，那边屋舍众多，风亭水榭，住山川湖，确实比住着小破院好。郎君，您是不是舍不得小夫人？
0: 这什么舍不舍得的？头天成婚，第二天就搬迁走了，不是花鸟水颜面何在？好在这屋内陈设不少。一时半会儿还搬不动，你赶紧去方圆帮我盯着。
10: 那我见到小夫人，我该怎么说呀？我是说，郎君您舍不得她，想请她回来，还是说大婚翌日就搬迁，与理不合？
0: 你就说，她重的园子，为夫替她开心，但园子整修，那人多事杂的，怕她累坏了身子，为夫愿意搭把手。
10: 明白。

0: 之灵一定很欢喜吧。
1: 老夫人，救援翻修，诸事繁琐，无论是人工还是器物，郎君愿助夫人一同治本。
0: 方圆重建还是要亲力亲为，这样才能够真真切切感受到失而复得之喜。况且蒋军已经帮了我许多，修缮园子的事情就交给我自己，不劳烦蒋军了。
1: 好，
2: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0: 怎么了？慌慌张张的，发生什么事了？
2: 这园子的旧仆听说这园子易主，死活不肯走，要悬梁上吊。
0: 人在哪儿呢？
2: 那边，走。
0: 没事，不用管他。掉啊，继续啊。怎么不继续了？这麻绳是个活扣，根本就死不了人。若真的想寻死，不如夜里悬梁，岂不是更方便一些？大娘想干什么，不妨直说。
3: 你就是何店主啊？哎，你说你年纪轻轻的，怎么会如此刻薄呢？
0: 我初来乍到，什么都未说，什么都未做，你上来直接给我一个下马威，难道还让我对你和颜悦色？
3: 店主一看就是个明眼人，那我也就直说了。我伺候园子这么久了，每每园子一主便要撵人，可如今我年纪大了，我不想再折腾了，恳请娘子您就将我留下吧。
1: 我奉郎君之命调查完园子之前所有仆役的底细，这婆子姓汤，人称汤大娘，之前旧主卖园子的时候便把她遣散了，可后来在与杭头接手的时候，她也上吊哭闹过一回，与杭头拗不过她，便许她留下了。
0: 汤大娘如此不舍此地，不惜寻死，怕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隐情吧。
1: 啊，这汤大娘有一个儿子，去年因为在县尉府中偷盗，为了避祸把他一个人撇下了，至今没有消息。
3: 我儿子是被诬陷躲难才撇下我的，这个臭小子肯定会回来的。娘子，这是我跟我儿子的家，如果我走了，他日他回来便再也找不见我了，恳请你就将我留下吧，将我留下吧，你将我留下吧。
0: 汤大娘快请起，
3: 快起吧。
0: 大娘，我非草木，一怜大娘的慈母之心，但生意便是生意，我重修方圆是要给客人油漆赏花的，十九月景无一不需要精细打理，今日修缮，来日经营，若是大娘真的有本事，我自然会将你留下，但若没有，
3: 店主既然开园做生意，必然少不了这管家之人啊。之前我便是这园子的管家妇，上百人的采买调度，我未出过一丝差错。
0: 管家之才不算罕有。
3: 那用人呢？我父亲是工匠出身，全长安的手艺人，无论是马把匠、绣娘、乐师，没有人不卖我汤大娘情面的。
4: 牡丹，咱们园子整修开张需要的人手着实不少，你又对此要求甚高，不如说让他试试。
3: 店主想要什么样的人啊？你只管跟我说。你给我三日，我若网络不到你想要的人才，我自个儿搬走。
0: 好，那我便给你三日。
3: 多谢店主，多谢店主。
0: 日后想要什么直说。

0: 说，莫再闹了。该。
1: 郎君现在帮忙寻人的机会啊。

都已经2日没回了，今夜怎么找一个回来一趟呢？毕竟这满园的花总该带走吧。

0: 郎君，宁王来了，说是恭喜郎君纳妾之喜，带了好几箱宝贝。
1: 我家小夫人顶撞县主，该由我赔礼才是，怎敢劳动大王的门，怕成了他的兽。
2: 幼贞的伤终归是因为那马儿桀骜难驯，岂能因为一匹箭畜而让本王与随之伤分呢？随之啊，你终于有伴了，本王甚是欣慰，所以这礼仪是应当的。只不过这最珍贵的一件还需要你亲自来看。随之莫慌，连州出来吧。

0: 这是。
1: 随之曾言不愿成婚，但如今已经纳了姬妾，多一个不多，双喜临门吧。而且子嗣延绵，也好向你已故的双亲有个交代。我想，圣人也会欢喜的。
2: 品夫君，奴家名唤连州，武功、琴艺、武技，都是大王启明师指点调教的。礼仪规矩，亦在王府中得以通习。日后定会为夫君打理好后宅，悦养心神。
3: 连州娘子，楚楚动人，色艺双绝，是个妙人。只是大王有所不知，我家小夫人是个醋坛子，我是刚纳妾三日，便又因新美上门，只怕今后的日子不好过。
1: 哦，为妾善妒，
3: 哎，
1: 那是不敬主君呐。这不规不矩的，连州啊，到时候可要好生教导。
2: 是。
1: 随之。昔日本王赐婚于你，你不肯。如今我把我最心爱的义女赐你为妾，你若再推脱的话，难道是真要与本王离心不成？
3: 怎会？我真是看中大王，才怕
4: 委屈了连州娘子。
1: 委屈不了。本王这次来，连你和连州的宴席都准备好了。
5: 进。
1: 前几日你纳妾之喜，连个宴请都没有。今日你跟连州大喜，我特意安排府上最得力的主簿亲自操办，定彰显梁府体面。
3: 想必这喜宴的帖子也派人发出去了吧？
1: 随之生性洒脱，不愿为这些琐事牵绊，本王就代劳了。而且本王算了，今朝便是一个上上大吉的好日子。
6: 随之，你意如何呀？

0: 我们这次来到这里，是为了救出那边的人。
1: 谢大王，囊亲厚恩，日后连州，智慧尽心，侍奉父君。
2: 为了让你们小儿女不拘束，本王今晚就不入席了。连州啊，在宴席上定要好好敬敬那位善妒的姐姐。
1: 是。

0: 酒醉未消，靠不住，靠不住。美汤他娘，真是能干，换上了他找的工匠，手脚很是麻利，他还能议价，给咱省了不少钱。
1: 早看看再说。行，店主，诸位有礼了。 人按您的要求，我给找来了。这是琴师阿桃。
2: 见过店主，阿桃。
1: 什么琵琶芦笙箜篌，凡能叫得出的，没有不会的。这是绣娘阿满。
2: 见过店主，阿满。
1: 不光会执针套针，枪针与锁和针也疏通，繁琐能见，皆可入修。
2: 锦娘经烹歌之术，尤善制酒。
3: 见过店主，锦娘。
1: 几位的手艺如何？您一。

0: 亲。让你看嗅到
1: 香吧。
0: 锦娘，酒。

0: 此酒名为百花酿，好酒。
1: 牡丹虽然不才，但也可以看出三维技艺精湛，可堪其行翘楚，为何会愿意屈就来到方圆呢？
0: 只怕说出来店主要嫌弃。
2: 店主您有所不知，锦娘被夫君点卖，转手挤到如今在酒楼帮工，她虽有手艺，却遭同行嫉妒，更因女子身份而被酒楼店主轻薄，一日拿回身契，便一日不得离开。阿桃本为官家女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却因家人获罪，一朝入了贱籍。月季虽衣食无忧，但她不愿日日在男子堆中周旋。听闻方圆是女店主，自然想来此谋生。至于阿满，他绣工了得，却被赌鬼父亲卖进了平康坊，一身手艺不得施展。他一直攒钱想要赎身，问了几家绣坊，皆因他这身份而惧。他本心灰意冷，直到听闻方圆。

0: 明白，身为女子，许多事情做起来都是不易的，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如你们这般勇敢。听完这些以后，我对三位是更加的敬重了。
1: 听店主的意思是，可以将他们留下了。
0: 我会去各位如今主家那里，将你们的身契赎回，日后跟着我做事，不必再受世人冷眼，受男子欺凌了。
2: 多谢店主大恩，
0: 真是做什么？快起来，快起来，清洁自己。
3: 酒堂城之人，
0: 我要寻的不是名利，而是与我志同道合的伙伴。只要你们将所有的本事和诚意拿出来，与我共建方圆，日后我不必会后代。
2: 我们愿肝脑涂地，倾力相助。
4: 牡丹说的对，咱们江湖儿只有姐妹之分。

0: 见到你，我突然生出了新的希冀。我日后要开更多的店，让咱们这样的人都能有一处所在，各施其能，共谋后患。
1: 被卖的女人，我跟着自己说，我再无亲人。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0: 在雪域高原的训练场上，日复一日的极限锤炼和塑造着少年的身体与心智。当汗水成为日常，天赋遇上严苛的规则，他们将如何突破自我？荣耀背后，他们又会怎样克服枯燥的重复？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体育少年》。
1: 啊，初一，向后转，初一班，起步走到后面排去，那前面排了谁看不到？看人家是怎么做的，前面不要太急了，往后再退一点，脚不要屈啊！你看那个脚要伸直，用髋关节左右晃动，用髋关节来晃动。你看心上动，一直看着有什么用？腿再打开一点。
0: 罗桑是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竞走教练，有十年的带队经验。西藏业余体校里，唯一有竞走项目的，就是这里。
1: 不会，要慢，做慢一点。来，抓住我的手，腿打开，转换，转，对，再转，转，对，转，转，转。他是练的是髋关节的一个转换一个动作。竞走走的话，是用髋关节来带动腿，再走过去，脚尖再抬起来一点。底线了，发力。
0: 竞走是运动员必须始终保持至少一只脚与地面接触，膝盖不能弯曲，身体笔直，靠摆胯增加步幅的一项竞速比赛。比赛规则也凸显了与跑步不同的独特的技术挑战。
1: 两脚不能同时离开地面，好，我算，你看这个后蹬完了以后，我到这儿，这个滚动完了以后下来。不是一个腿是一直在支撑着吗？好，我算，我们说还有一个摆臂的问题，你连不转，还练什么？走，再转，转过去，眼睛往前看，转过去，再转过来，明白了吧？速度快的，一看有感觉是跑步的，但是你细看它是走的，主要是看那个它的走的技术，再加上体能，再加上是肺活量的一个问题吧。准备活动，小小的动作是用心去做，能让你能完成这个整个今天上午的训练课了。再走，换一个动作，腿，这个腿的时候用髋关节协助，用手辅助髋关节。眼睛往前看，不要看地上，搓着耳朵走，搓着耳朵走，不要离开耳朵。刚开始走的时候是骨膜的前侧肌肉疼痛，髋关节是有酸痛，最起码是一年以上，就是骨膜就慢慢就不疼了，因为是肌肉已经是小肌肉差不多定型了。前后一个滚动线，手伸直，眼睛往前看，看到了吧？脚后跟看清楚了，脚尖，肩关节一个斜带秀出来了。也有不听话的，也有听话的，不听话我们教练还得管，但是条件好一点的不听话也有，那我们坚持让他练，坚持让他出成绩。

0: 你们得看他们的脚下是怎么做的。哦，我们这是那个西藏自治区各地市都有，那去的、阿里的、拉萨的、灵芝的、山南的都有，日喀则的。竞走是枯燥是正常，脚踝的年龄小，比赛的要求是3公里和5公里，高二以上的 U20 是10公里比赛。你看你的摆臂是这样的动作，很累，尤其是男孩是特别不愿意练竞走，因为他是撅着屁股走，觉得是很别扭、很尴尬，协调性不好、柔软性不好，我练不好。我们是竞走走的当中是髋关节的扭动。带动大腿，带动小腿，你看我走的时候髋关节一送，它就是带腿过去了。因为你不动髋关节，你光用小腿走很累的。很多人有的时候髋关节不动走成什么动作了，这个动作了。完了以后是训练练好了以后是比赛就很容易走了，很轻松。哎，因为我们是耐力项目，是休息2天的话，退步1个月的训练效果了。边疼边练，边疼边练，边疼边加。脚后跟抬高了，容易屈腿；放得太落到地上了，也是肌肉拉得很直了，就不舒服。稍微给往上起来一点。感冒了也好，你女生是生理期也好，我们必须让她练。初中阶段是年龄小，有些时候是没有比赛的经验，这不舒服马上请假。但是比赛只有一次，训练练这么长时间是为了这个比赛。摆臂髋关节带动啊，现在是说我们是起步的晚，比别人晚，但是我们是从12年是成立到现在，是也拿过全国前3的，也世锦赛拿过名次的。然后是我们的优势是这个是肺活量相当好，所以是地方的因素吧，适合这个竞走。因为是竞走这一块全国排前3的话，世界水平肯定有。
1: 我们是现在是这样啊，2公里给技术走，大步走，完了以后我们是新生边走边看，然后两个老生是有生理期的，女生一个带男生走，一个是带女生走。你是什么原因？穿短裤了吗？
2: 穿。
1: 穿了就赶紧的，你看一看，就是对训练根本就不负责任，又不比赛，那训练呢？你穿短袖短裤都可以啊。就你们两个，就是我们全部都在等。大步走，插入到队里面去，大步走。按3分40速度都可以。好，我说不要太慢了啊，走。那肯定是心里肯定恨的，我有心里恨我肯定有，但是不敢说。因为是训练当中是最累的时候，我最骂的时候，他们肯定说你老不死的，肯定说这些话。我也无所谓他们骂我，他们成绩提高了我反而高兴。他们怎么骂啊我无所谓，但是取得是更好的成绩啊，他们把这个大学事情解决了，把这个意境达到了，我也觉得是心里很高兴。第二组啊，然后你训练很苦，是我严格要求你，哪怕是拿棍子抽他们，把他们的成绩提高了，他们比赛中取得名次，他们也高兴，父母也高兴。因为他们也知道是这个是比赛是竞争有多大，他们也知道。因为我也是从体育生过来的，这个是比赛的困难是我们知道，训练的苦我们知道。准备一圈啊，一圈速度。把前面的技术练习的是在脑子里过一遍，走好啊，叫再返下来的时候，再到技术做不好的时候，你今天是一天走。女生等一下。

0: 下啊，南山走。
1: 走。
0: 啊，然后是他们是训练最辛苦的时候，我还在那拿棍子，拿骑电动车，开车跟着他们走，啊，心里不舒服，肯定要是对抗性的吧。

0: 竞走这一块，飞过来好了，是他这个耐力就好。因为说你看我们说是按照这个耐力项目，青少年最低是3公里竞走，要的是肺活量。你这个肺活量达到了，你可以增加技术，增加力量。所以说我们的是优势在哪？我们的优势海拔高。喘气多了，很容易是岔气。很容易是乱节奏，因为是长距离是靠的是节奏，你节奏掌握好了，它自然而然就是这个有出成绩了。飞过来好就是呼吸的会长一点，哪怕是我走3步可以呼吸一次，是飞过来不好，你哪怕是走1次都呼吸是有喘气了。我们是按这个肺活量测试来测的话，是说我们有些小孩是好一点的，可以吹到3800，但是平原的小孩如果吹的话是1800-2000左右的。
1: 很好啊！
0: 有的时候很辛苦的时候很心疼，说真的，但有的时候买个那个果汁呀那些买个辛苦了没事，干完了就完了，就去该休息了，就这么情况。
1: 巴萨卓嘛。
0: 那个超市国际的喂，超市，对，巴萨卓嘛，巴萨卓嘛，巴萨卓啊，不客气，超市得随地要了，矿泉水缺了吧？对了，我是这，你在旁边给的，密码得扫，870803，好糊涂。走一走，走一走，拉拉伸，拉拉伸。要转一圈啊，不要这半圈的回来了，幅度大一点。
2: 从最开始的竞走前热身，到技术练习，再到计时竞走和最后放松，半天的专业训练课就结束了。
0: 转，对，腿伸直，对。
2: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批批孩子就在罗桑的身边慢慢长大了。
0: 我作为一个教练，也作为一个老师，是我每次都是给学生管的细节，包括生活上、吃饭上，给别人说话，什么都要教好。这些小孩是离开父母到时候只能是靠我了，给他们父母待的时间好，给我待的时间更长一点。你跟哪打个招呼最好？
3: 老师，
0: 体校了呀，听你跟哪的，跟哪们让他们赶紧待的。
3: 赶紧待嘛，他说有一个学生没有。
0: 初中哎，妈的，广大这些都写的哪里？考虑出来所有的设计的啥的，反正是每个小孩都是离开父母来的，我都是同样对待，不会说是这个家庭条件好一点，我说对他好一点，不可能的这样的事情。我有的时候我家庭条件差的，更加的注重他，哪怕是说我自己是买一双鞋，我都愿意送给他，因为是他来的不容易，因为是我也是农村过来的一个小孩，我也知道是他们的父母也不容易。
2: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孩子们，校园生活里有半天的体育专项训练课，还有半天是在教室里上文化课。
0: 经理管理中心是觉得说的话，是达到是以前是达到1级，能转账是。

0: 专业队，专业队的时候，即便工资有，这是他们是目标，是最好的出路。我们的是最关键是什么？小孩的出路的问题，包括说是考学也好，不同的项目适合是哪儿，就往哪儿输送。
1: 那时候练拳击的时候，教练说我这个人一天就学会了别人十天都不会的那些动作，觉得我很有天赋。我喜欢刷以前我师父打拳击的那些视频，非常励志，或者他的纪录片。
2: 在西藏，拳击运动刚刚起步，但却展现了惊人的活力。可以预见，当桑珠的这些00后的弟子成为西藏拳击的中坚力量，甚至成为教练之后，拳击一定会在西藏赢得更多关注。
1: 因为现在西藏有拳击队，但是没有那种很好的那种基地，所以说他要在各个项目里面都要选一些对拳击有兴趣的。
3: 那边是我们的同学，也是我们中长保训练的那些师哥。这位叫诺桑顿珠，他是一名中长保的专业生，耐力速度什么他都是特别好，学习也是品学兼优。这个是我们班的劳动委员会的那秀大爷的然后是对了，
4: 全体都有向右看齐，对齐。
5: 普布索朗今年13岁，全体都有向右看齐，是学校中长跑专业的一名初一新生。
4: 向看，稍息。
5: 西藏自治区体育运动技术学校的中长跑项目属于学校的王牌专业，创下了很多优异成绩。
4: 身体43以下。
5: 第14届全运会上，5000米、10000米冠军多布杰就出在这里。西藏跑男的称号也让师弟师妹们崇拜不已。
1: 我感觉现在就是该奋斗的那个年龄，让自己变得比前一天的自己更好。
6: 视频里面刷到过他们，然后被他们的意志力和精神打动过，然后为了我的梦想，然后来学体育。
4: 就这个节奏走的话挺好的。每一圈1:45，看他们刚刚跑的是1:44。女生的话2:05以内，也就是2分整也无所谓，让他们给他们说过。还有一组队友，这里有分3组，一个是刚初一来的，那几个是2:10左右。快了，你们几个快了，55了，稍微压一点。不是挺简单的，但是跑也要练核心，需要练腿部。我们早上大部分是跑步为主，下午练那些。05，不错。初一一上来的话，还是我们让他跑的时候还是有氧为主，没有什么让他们上什么强度的。中长跑本来就是先要有氧为主，然后后期慢慢让他们上点强度。
1: 跑了15圈，6公里，不容易，但是需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可能跑步的时候会出现岔气的那些身体情况，就正常跑，然后坚持跑了一会儿后，你那个岔气就没了。的话可以提升自己的那些耐力嘛，说不定现在跑步以后就成为一名拳击手了。

0: 就我们拿一些这个这边这个大腿外侧嘛，把脚放在这上面，这上面这样，对，这样子，这样子往下压嘛，贴住这个栏杆，对，然后脚尖这样压一下，垫起来，有压的感觉，对，抓住这个栏杆，对，这样子，对，压一下，往里走一点，对，压一下，对，然后换脚，脚咱们怎么拉伸？训练完后要拉伸嘛，不拉伸的话就这上训练课白上了嘛。他们都来自那个嘛普通学校，我的话在业余体校待过一段时间，就是我比他们练的早几个月吧，年龄差不多吧，都
1: 年龄差不多，
0: 都差不多，对，都是一个同学嘛，都是一个班的，都是一个目的，
2: 要团结我们，然后这个团体会越来越好。
0: 对，我们愿意分享。
1: 对，
2: 嫉妒没啥用。
0: 就是我们都是一个队的嘛。
2: 一个队的。
0: 他变强了，这样的话，
1: 那就学习他自己的优点。
0: 多一个竞争对手。
2: 然后西藏也会出，西藏整个西藏也会出名，对吧？现在，当我们慢慢的长大，然后会想到这些。一开始我们跟不上他们的节奏，现在能跟得上他们的节奏。
1: 那些大哥教我们，我们也就跟上他们的节奏了，也改善自己的那个体育。
2: 很感激，把他当成自己的，像老师一样看重，尊敬他们，尊重他们。不是那样说，这个我和跟他好，不跟他走，不是这样。全部人一起，就是一个团体，很团结。
1: 同学之间也互帮互助。
2: 互助

0: 你这个鞋子我特别喜欢，你这个鞋子穿了几年了？
1: 这是我5月份买的，
0: 哦，
1: 然后，
0: 都过了6个月嘛。
1: 对，就平时的话，我不怎么舍得穿嘛，也是我特别喜欢一款鞋子。然后上次我家乡那边比赛了嘛，然后用这个跑了第3名，1500米。爸爸，我生日那天送给我的，然后我也很开心。这是我人生第一双跑鞋。

0: 哇，你这个鞋子挺帅的。可以。
1: 这鞋的话，就是这个
2: 采用了
1: 很
2: 好
1: 的
2: 这个
1: 凹凸设
2: 计，然后跑步的时候具有很强的一个抓攀力。
1: 抓攀力对，不会容易滑。平时穿这种板鞋跑的跑步时，然后穿板鞋的话，脚特别酸，然后跑完以后，我到这个学校以后，然后意识到要穿跑鞋。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
0: 钉鞋吧，
1: 这是人生第一双钉鞋。这个的话，
3: 几百都不贵，鞋挺贵的。
1: 我们的话跑步的话，我平时在家乡跑步嘛，然后大部分都是土路，然后在土路上跑，然后比较费鞋，不是没有这样正规操场，就是土路。这是我的历史笔记，就是平时训练完后，然后我做一些笔记啊，那些重点的做在笔记本上，然后拿着

0: 这个，然后早上背，学习和运动一起抓起。体育没考上，也学习能也能，从高三也可以考个好大学。
1: 在跟父母打视频，给爸爸打视频，可能不在信号区，因为我们那边是牧区嘛。我是喀孜，是中巴县龙格尔乡龙格尔村的，就是平均海拔的话5340左右，从家到这边的话特别远，就是可能的话一年多就是见不了父母，就是有点想父母了。
2: 虽然只是出于心声，但最近西桑的压力却有些大。
1: 因为我要去那个一线队，如果我跟不上他们的话，可能就这个达不到这个一线队招生的这个成绩目标了。大概12月中旬左右吧，一线队就来展示了，还剩一个月左右，可能就这一次机会了。我梦想的话就是能跑出一个成绩，像我的师哥扎西茨一样，能在全国拿牌子，能在亚洲有个名。
2: 和西桑有同样偶像和梦想的，还有中长跑队里初三年级的米马桑珠。
3: 我的话就打上了国家一级，突破自己，然后就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这里面都是我妈妈给我保存的，我学校里面拿过的一些奖状，三好学生，然后2020年的进步奖，运动会当中拿到的第二名，100米第一名，然后这个是400米第一名，这个是3000米第二名，接力赛4x400米第一名。这个是我们在拉萨业余体校的时候，业余体校对抗赛的时候拿到的奖牌吧，3000米的第一名。这个是100米的第二名。然后这是2024年我们的全国少年锦标赛 U16 当中的一些奖牌，当时拿了两个第三，一个是2000米障碍第三和一个是3000米平跑第三。
4: 这些都是在我儿子努力的那种拿的奖状，他每次的奖状的时候我哭了，他挺能干的嘛，太小了吧。奖状拿的时候高兴的，但是他辛苦了，是不是？真的，跑步的话真是不是一般的嘛。跑一直的就前面到的就小孩的看的联赛，就真的心里特别难受的，真的。运动员真的辛苦了。

在这里，长大的痕迹被阳光晒得发烫，被汗水浸得清晰。这里的成长是竞走时从别扭到流畅的那一次摆胯，是长跑中岔气时多顶住的那半圈，是课堂上从懵懂到领悟的那一瞬，也是深夜面对成绩单时心里翻腾的那股劲。于是长大有了最扎实的刻度，它刻在日复一日的再来一次里，写在不断被修改的训练计划上，也藏进了这群少年并肩奔跑时彼此心照不宣的呼吸声中。最后他们将会成长为最优秀的自己。

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旭日东升，世界还属于我一个人。晨光与汗水是最公平的礼物，前者孕育希望，后者铸就尊严。面对时间的馈赠，你用双手和脊梁托起晨曦和朝阳，在辽阔的大地间默默耕耘，汗水浇灌希望。
2: 宁波呢，刚被大王有跟个明节，刚把内忧节，内忧节，刚被解决节。是的呢，汉毛瓜有呢，都是到处写了，做了很多东西。
3: 那你知道了？
2: 可是你宁波呢，我都有表达汉毛瓜的人。
4: 我叫旺拉，是日喀则市一名不动产登记老员工。我觉得有一首我们行业人自己写的诗，特别能描述我们这个群体和这份工作，在这里我想念给大家听。
1: 十年来，我们丈量土地的面积，核对权力身份，让每块土地都有姓名，测绘仪器的准星刺破晨雾，戒指坐标在风霜里生根，钢笔在审批单上拓印年轮，墨迹是根扁担，前头挑着地级调查的经纬，后头担着系统登布的晨昏。鲜红的印章象征着全为民所用，这枚朱砂痣寄压着暴风雨中摇晃的屋顶，也托起无数家庭心安的灯盏。十年已过，我仍记得初来乍到时，前辈们说，土地没有心跳，但登记人的手必须有温度。
4: 我刚接触不动产登记工作时，有一位老阿妈
1: 前来办证，想用家里的老房子抵押贷款，用于孩子创业，却因老房子没有不动产证，银行不予受理。老阿妈眼含泪水向我诉说她的困难，我一边安抚老阿妈，一边翻阅资料，发现该房屋存在土地权属来源不明的问题。通过实地测量，协调居委会等相关部门，最终给他的房子办好了合法的不动产证。那天看着老阿妈捧着红本本时的笑容，我突然明白，每一份证书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希望。
4: 今年是不动产登记制度实施的第十年，这十年

0: 感觉到自己的工作平凡却充满意义。说我们以十年为新的起点，继续守护老百姓的安居梦。
1: 十年是时光轻叠的扉页，在万千岗位的星途上，劳动者以汗水为韵脚，将初心写成大地的诗行。
2: 一位，第一名，第二名。
3: 我叫王宇，在马油桥边境检查站工作15年了，很喜欢尼采说的一句话：生命的意义比生命本身更重要。对我来说，救民于危急，解民于困难，就是践行人生理想，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答卷。我们主要负责对进出安里地区人员及车辆进行登记查验，同时还担负着抢险救灾、服务过往旅客的责任。
4: 在会上就咱们检查了。
5: 把油木拉山赠予的意思是母亲的恩惠，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份付出都收获了满满的回馈。身着藏青蓝，在风中坚守，我们守护的不仅是旅途平安，更是千万人心中对安宁的信赖与守望。
6: 一二三，
7: 祖国万岁！
1: 有人笑我们傻，我们确实有点傻，傻到在高原待久了，反应变得很迟钝，傻到在休假回家时，不知道怎么坐地铁。可即便再傻，面对需要我们从不迟疑，面对困难我们无所畏惧，面对危险我们挺身而出。有人说我们是高高的山上憨憨的人，可我觉得我们是一群愿意扎根高地、志同道合的好兄弟。所谓傻，是用青春在风雪边关书写热爱的无悔。云卷云舒，四季轮转，站在时光的长河边回望，那些在时光褶皱里默默扎根的日子，终将在某个清晨绽放成惊艳的花火。
8: 我们团队人，我来自北京，我是每个牛塘的，你看老古里里的什么，你唱一唱松，你看跟那个谁啊，前面大姐，规矩弄出什么大，规矩什么都是，你他顶多给咱们领给他去。他说刚才吃吃水水的吃的要的，那你第一的吃吃呢也不要的，那这么多体外讲让别的情况那些大家吃吃以外什么吃吃呢也不要什么的。老清楚各路忙起来的这应该完了，但是那个对对的太重要的几百个人的你将来给你吃多了，成绩的这个开始提开始的学校没学的老师提多了，你第一年两周学的这些了。
9: 雷伯人特勤将军呢雄气谢家你们是铁中堂街雄芒部自乐谢家就个了扎
8: 能对的这些为难了，但是人家看的家民呢来去他的他的钱不接啊，不是家民比你们那些个我也钱不大那钱不啊，你可是他铁中大对这个建议他雄芒部的家民呢他就个那些个他就个成干嘛死活了吧，干嘛那些个他我越来越的了，但我的肯定是因为还蛮好的。你打打打，俺来个对对给他，你不得去对对，俺那体外讲给他，俺谈个个冷不的，母亲能当个吃啊？他俺直接说了啥的，俺来谈的那么讲白个不如的，俺的工作要了，大概能是个老赚钱了的，等个月。俺到了今天的，他点那就穿着这些的，他来不来这些的，今天是热的了，等会等我那点那的。你们前面呢他们都在几天的按照每个汤脚的几天的每个马桶的几天车站都提下来的车站他们的地方呢按照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一个连都不用留了，全推上去。
5: 是，
4: 拿弓失手，我司令部也完蛋。
6: 我建议109师迅速撤出直罗镇。
7: 撤？往哪儿撤？你出城必死。那老不对，顶住！拼死也要顶住！
8: 我们红军艰苦奋战，好不容易会师了。刚刚壮大的红军，此时一切事情都要以红军内部的团结为重。只要破坏团结，就给我滚蛋，回家抱孩子。

0: 怎么回事？团长，这个正是发高烧，早就晕倒了。让他骑我的马，
1: 是，
0: 加速前进。
2: 快，
0: 抬一抬。同志们，大家再坚持一下，我们一定要赶在敌人之前，赶到对九峪，明白吗？
3: 快，加快行军速度，跑步前进。进军杨响欧部的二组，已经向对九峪以西至阳泉区大麦礁推动。进军的右翼李生达部配合其行动。经三前镇向下部杏野一带移动，其先头部队2010旅已连夜向罗巴沟原庄一带集结，准备于第二天拂晓配合杨部。
4: 发动突然袭击，
3: 按照预先部署的作战计划，命令七十八师主力二三二团首先发起攻击，然后左中右三路迅速包抄过去，聚而歼灭之。
4: 刚才接徐海东的报告，二三二团已经接近了对九峪地区，
3: 可是韩先楚高烧不退，恐有生命危险。
5: 团长，你的体温到了39度5，属于高烧啊！团长，
4: 你这身体有病才发的烧，与头脑冷静不冷静没关系啊！团长，
5: 哎呀，不就发点烧吗？算什么病啊？
4: 你这不是普通的发烧，你这伤寒弄不好会死人的。
5: 那这样吧，你再给我打一针，降降温啊！
6: 退烧药刚打过，不能再打了。那你不打怎么行呢？我还得上前线呢。
4: 什么？你还去前线？身体都这样了，你怎么去前线呀？
5: 我不上前线，谁指挥作战呢？团长，军团命令我团立即发动进攻。
6: 好，通知三个营，准备行动。
5: 另外，咱们指挥部也得往前移。是，
7: 团长，您需要休息啊。
5: 啊，乡里医生啊，你放心吧，我已经好多了啊。这个指挥东进部队作战吧，毛主席不能没有马骑，赶紧回去吧。啊，
7: 这。
5: 对了，跟毛主席表示感谢，就说我已经好多了啊。
4: 那你也多注意身体。
5: 好。

0: 十五军七十八师主力二十三二团，在韩先楚带领下，首先发起攻击，已经打进城里去了。<笑>我们这个中路军副总指挥呀，硬是能打硬仗嘞。<笑>
1: 主席啊，你用对了一颗棋子，这满盘皆活呀！<笑>
2: 报告。
1: 哎，怎么这么快就赶回来了？
2: 这个韩先楚鸡也太坏了，不仅不配合治疗，还吹胡子瞪眼，把我给撵回来了。你问清了吧？到底是什么病啊？
1: 是伤寒，很多战士都得了这种病。
3: 建英啊，告诉徐海东同志，先把韩先楚同志撤回来。

0: 我们没事。电台怎么样？
1: 现在没事。刚才接到邱万东的来电，他舰主的二三台已经打开对舰队大门了。
0: 好，命令其他部队从左、中、右三面全面进攻，同时派出快速骑兵两翼包抄过去，切断金爵李阳两部的联系。

0: 热报潮，争取各个消灭。
1: 是。
0: 主席，
2: 你这找什么呢？
0: 主席，你找什么呢？
2: 火，火，我的火柴。
3: 主席啊，脑袋都要搬家了，您还有心思抽烟呀？
4: 我们要东征，阎锡山呢给我们捣乱，不让我们东征。
3: 我只有放把火喽。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呐，这把火一定要烧到阎锡山的后院。
0: 对，
4: 来继续研究。

0: 不过韩彦祖患了伤寒病，高烧39.5度，需要马上治疗。
1: 什么？232团怎么才报告啊？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0: 韩团长说了，不让卫生队报告。
2: 这个韩彦祖，
1: 这样，我命令你马上带军医把韩彦祖接回来。他现在不仅是232团团长，也是我们中路军的副总指挥。
0: 是。
1: 还是我亲自去吧。

0: 长官。求您救救他吧，再不救他他就死了。
1: 北胜队长。
2: 到。
1: 你老跟着我。有一些来救治伤员。
2: 不行啊团长，我要照顾您的病情啊。
3: 你再不救他就死了。优待俘虏。不懂吗？
1: 我命令你留下。
2: 是。
0: 谢谢长官。

0: 看看韩团长了吗？没有，看韩队员找不着。
1: 团长，我们韩团长找不着了。什么？团长找不着了？
2: 关巨洲，你是干什么吃的？啊？还想着干嘛呀？把你们撒出去找啊！
1: 我一个营都撒出去了，死活找不着。
0: 团长没了，我怎么跟上级交代啊？我告诉你，关巨洲，你就是把你三师爷的给我把人找出来，听见没有？
3: 是，
1: 参谋长。
2: 关营长，
0: 什么情况？去看看。是，
1: 参谋长，团长在发烧，一直在说胡话，烧糊涂了。
0: 怎么成这样啊？团长，
1: 发电报，二三二团，粮食紧缺。
0: 什么时候你还说这些？

0: 韩先楚怎么样了？主席派去了最好的医生，目前病情基本稳定了。你回去转达主席对韩先楚的问候。
1: 是。
0: 是吧？
1: 韩先楚是个人才呀。主席啊，徐海东提议要任命韩先楚为七十八师师长。

0: 你的意见呢？
1: 好啊，我完全同意啊。
2: 首长好。
3: 啊。哎，你怎么也趴下了？你看前两天活蹦乱跳的。
4: 师长，这些都是患上伤寒病的同志。
3: 啊。哎呀，怎么会这么多人呢？想办法给他们增加营养啊。
5: 是。
6: 陈师长，上级给我们补了一些法力，但是有了钱还是搞不到粮食呀。
3: 为什么？
6: 啊，师长，是这样的。这里以前啊是国民党的长期驻军地，粮食一向短缺。咱们红军来了以后啊，老百姓也提供了一些粮食，但是我们还是无法弥补我们的短缺啊。哎，这段时间你生病了，也没东西给你补补。
3: 哎呀，我没事儿，我好的差不多了。龚校科长，
7: 到。
3: 上级虽然拨了一些钱，但是还是不能大手大脚啊。啊，
7: 是。
3: 我已经要求师团一级的领导都得节衣缩食，大家一起战胜困难啊。卫生队，
8: 到。
3: 尽快想办法让这些伤员康复。
8: 是。
3: 龚校科，
7: 到。
3: 给你个死命令啊，至少保证每个伤员一天一个鸡蛋。
7: 是。
3: 另外我命令全师从明天开始进行严肃群众纪律的整顿，除了留守人员，所有部队全部下去帮老百姓干农活啊。只有做好群众工作才能解决粮食问题啊。
8: 孟老扣，你这是多斩多打，
9: 你不讲道理。
8: 我不跟你说了。师长，我要告孟发财。
9: 你这是恶人先告状啊。
3: 怎么回事？
8: 师长，司令部在分发缴获敌人武器弹药的时候，孟发财的一营比我们二营多领了一挺机枪两箱弹药。
9: 你小子竟惦着缴获敌人的马靴和匕首，分发缴获敌人武器那天你去抢马靴和匕首，我就多要了一挺机关枪两箱弹药，怎么了？这是司令部认可的呀。
8: 司令部，你之前是司令部的副参谋长，你这儿近水楼台，
3: 有完没完了？你们两个营是二三二团的主力营啊，就为分配缴获来的武器弹药吵吵闹闹的，像话吗？你们俩，你们二营本来就比一营的武器装备好，多分各把机枪两箱弹药有什么了不起的？
8: 那打敌人的时候就有用了。
7: 报告
10: 孟营长，不好了。
9: 怎么了？
10: 我们营去做群众工作，家里的武器被二营几个人抢走了一挺机枪，还打伤了我们一个兵。
9: 哎呦，关金钊，你这也太不像话了。你师长，你看看啊，怎么能这样呢？
3: 怎么回事？
8: 我就让去拿枪了，没让打人。
3: 你这是拿吗？你这是偷。不对，他娘的抢。
8: 那当年守枪团的时候，黄团长还带人抢过你和我呢。
3: 你给我闭嘴，把东西退回去，跟他们道歉。
8: 这是官大一级压死人。
3: 哎，我就压你了，怎么地？
8: 行，枪可以还他们，跟他道歉绝不可能。
3: 不，你告诉我为什么啊？为什么？
8: 你觉得永不道歉就这个？
3: 你给我回来！我说你们俩呀，两头犟驴拴不到一起。
9: 师长，你错了，一条缰绳拴三条犟驴。
8: 你们俩才驴呢！
3: 你说对了，我倒看谁犟得过谁。道歉？
8: 跟他道歉？不可能！我去找被打的士兵亲自道歉去。
3: 快点！
9: 真是一个犟驴呀。
11: 严长官，在你的重兵围剿之下，共军已经撤出了对九峪地区。蒋委员长发来了嘉奖令，决定重赏进军。燕主任也发来了电报，两个师的美式装备马上就到。
12: 哎呀，算了吧，共军撤是撤了，可是我进军损失惨重。哎，没想到这个吃辣子的毛泽东。

0: 不是个等闲之辈哦！参谋长，
1: 到。
0: 传我的命令，撤出对九峪地区，放弃剿灭红军主力的计划，将我们禁军的主力集结布防于汾阳、孝义、灵石、介休一带，沿同浦路和汾河堡垒线扭结起来。
2: 严密设防，继续防堵红军，东进北上。
3: 是，等一下，严长官，现在不能撤呀！现在要撤了的话，就会错过歼灭共军的最佳时机啊！此刻就应该跟共军决一死战，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
0: 要决战，等着你们南京的中央军来了再说吧。吴老弟，眼冒泪了，失陪了，哈哈，休息了。

0: 没错。
1: 嗯，
0: 太原来宾。
1: 又是要求增援禁军？
0: 魏佐英明，三天来连发了三个电报，像催命一样催着我们呢。请魏佐明示。
1: 这个阎锡山，要装备，要军饷，十几万大军挡不住共军东进。嗯，那就从洛阳、徐州、武汉等地抽调六到七个师，入晋增援。
0: 是。
1: 嗯，电告阎锡山，他也要积极调兵遣将，配合援晋大军，务必将共匪围困于晋西一带吕梁山区，切勿使其继续东进。
0: 是，魏佐。
1: 电告陈诚，要他出任晋绥陕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统一调动中央军和西部地区的军力。
0: 是。哎呀，三十功名尘一途，八千旅路云和月。
1: 嗯，
0: 魏佐的书法剑走偏锋，刚柔并济啊。
1: 哎，还是晏主任最解我意啊。嗯，
0: 好字，好字，好字，好字。
2: 哎，晏主任，我们东渡黄河时，你跟我说过一番话，你还记得吗？
3: 我还记得，主席。
2: 我们现在要回师西渡了。可有一些同志呢，想不通。
3: 嗯，
2: 献厨啊，你对东征和现在的西渡有什么想法？
3: 蒋介石让陈诚带了七个师的中央军进入山西，其实不是为了纯粹打红军的，那是为了跟阎锡山抢地盘呢。
2: 嗯，
3: 而阎锡山那是个土财主啊，他肯定不愿意跟别人跟他抢地盘。我们就是利用他们俩人之间的矛盾，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扩大我们的抗日根据地。
2: 嗯，
3: 现在粮款也筹足了，红军队伍啊也壮大了，最重要的是和西北军、东北军都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这样陕北的情况就好多了。
2: 嗯，
3: 毛主席，我觉得您这个逼蒋抗日、回师西渡的战略决策是一石二鸟。
2: 好一个韩先楚啊，你比赵子龙聪明多喽。
3: 啊，主席啊，跟赵子龙我不敢比，跟那个没脑子的张飞啊肯定强不少。
2: 我们东征啊是为了抗日。
3: 嗯，

0: 师围堵我们，企图
1: 消灭我们与吕梁三区。
0: 现在我们要挥师西渡，还是为了抗日。蒋介石一定会重兵的跟进呐、可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们就不愿意喽。
2: 主席的心思我好像听明白了，你是想继续调动蒋委员长吧？
0: 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我们的蒋委员长总喜欢听我们指挥嘞。
3: 红军东征回师后，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央军事革命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主张，表示愿意与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蒋介石肯定不干，调集兵力准备进剿陕甘宁边区，
1: 并以宁夏马鸿斌的部队堵防红军西进。
3: 中央军委为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迎接三大红军主力会师，进一步扩大红军，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一小部分兵力牵制住东线之敌，以主力部队向陕西、甘肃、宁夏等三省边界发起西征战役。
4: 五月初，毛主席在瓦窑铺地区主持了中央军委西征军事会议。
5: 韩延楚，
6: 到。
5: 红军西征啊，你最有发言权，当时你是78师的师长嘛，15军团中主力中的主力，你说说。
6: 这个红军东征和西征其实战略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红军创造一个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所以我们在西北部刮起一阵旋风，目的就是扫除一切阻碍红军发展的障碍。说起西征，就不得不提攻打定边城，但是这一仗我不说大家可能不知道，我犯了一个错误。
5: 没有了这个错误，可能也就没有了定边大捷。战场风云瞬息万变，你韩先楚就是一个丑陋的战机，砍头也不会改变作战意图的人呢。
6: 参谋长
7: 到，
6: 002-32团路过定边城，在城关外围打尖，顺便让关副团长来见我。
7: 啊，师长，
8: 您看，说曹操，曹操到。这，
7: 师长，
6: 啊，
7: 咱们的侦察小分队已经进入定边城。
6: 啊，
7: 这正如毛主席所说，这定边里有无数的土豪劣绅啊，这回咱们缺粮少盐都能解决了。
6: 关居州啊，你现在不像个副团长啊。
7: 怎么不像副团长？
6: 你像个打家劫舍的土匪头子。打土豪没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抗日统一战线这条杠杆不能碰，听到吗？有些开明的土豪、开明的地主，不但不能打，还要登门拜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7: 土豪劣绅也要团结？
6: 你就是啊，学习太少。来。你看，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讲话稿，毛主席
7: 啊，
6: 这是《论游击战争》，都拿着，好好看看。
7: 师长，你打小就知道我，这一读书没少挨我爹打呀。
6: 那我告诉你，我从小跟你爹读书，让我学会了做人的道理。后来呢，吴焕先政委教我读书，让我知道了什么叫革命。现在。咱们要认真读毛主席的书，要知道为什么革命，怎么革命，成天什么都不懂。打完定边城，我替你背书。
7: 这还要背啊？
6: 你要是背不出来，我告诉你，我撤了你的职。撤！撤！
7: 撤！
6: 撤！
7: 师长，你看，那面就是定边城。
9: 定边城里有将近一个营的兵力，老百姓说，这个营将近有100多条烟枪，而且定边城里还有一个地方的保安团，但是保安团的兵力也不多。我已经化妆去侦查过了，这些士兵啊，都个个面黄肌瘦。

0: 根本没有战斗力。
1: 好啊，你这个副团长能亲自去侦查，甚好啊！啊，
0: 你升了我的职，我不能给你丢脸呀。
1: 参谋长，定边、延迟是我们西征路上的打击目标，拿下它，符合西征的战略意图。毛主席说，这定边城有打不尽的土豪，如果打它，你有什么建议？
2: 定边只有一个营和一个保安团的兵力，打下定边，我看完全有把握。
1: 好，徐州，
3: 到，
1: 立即回应232团，召集人开个会，让他们尽快打造攻城云梯。另外，研究出一个作战方案交给我。
3: 是，
1: 参谋长，
3: 到，
1: 速给军团长和彭总发电，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
3: 是，
4: 师长，上级电报，军团转来西部总指挥彭总来电指示，定边城目前敌情不清楚。七十八师可以绕开定边城，继续前进。
5: 绕开定边城？

0: 部队攻打定边，一切准备就绪，而且定边城对我军西进至关重要，拿掉它是迟早的事儿。目前我们以一个团的兵力，完全可以吃掉它。如果绕道而行，等敌人的增援部队一到，就会截断我军西进的后路。这样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建议，坚决攻打定边。是啊。
1: 对于定边的情况，我们经过深入调查，所以我们还是很清楚的。可是彭总那边并不了解，如果我们发电报请示，也不一定能够把情况完全说清楚。所以首长不同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0: 我看，还是算了吧。这毛主席和彭总刚刚提拔你，你现在就不听指挥，唯命出击，这万一打定边城有什么闪失，后果不堪设想。谁说我不听指挥了？
2: 小曾，
0: 到，
2: 立即请示军团，让他们给彭总发电报。
3: 是，
2: 就说定边城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敌人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和一个保安团，而且防御工事也非常薄弱，我们完全有把握拿下定边，为我军西进铺平道路。
0: 是。
2: 彭总是个战略家，我相信他会同意我的意见。
0: 咱工程部队已经准备好了啊！彭总那边怎么迟迟不来电啊？
2: 郭三桑，到。上一回你的电台就出问题了，这回不会又坏了吧？
4: 市长，我这电我什么我？
2: 检查一下。是。
0: 报师长，电报机出故障了，没信号了。
4: 我说呢，那你赶快修啊！参谋长，这可能是烧掉了一个电子管，这没配件，没法修啊，
0: 一时半会儿修不好。
2: 师长，
0: 你说怎么办？
2: 管军长，
5: 到。
0: 打下定边城，有没有信心？
4: 打仗，我们当然有信心。
5: 但是如果打定边，
0: 那就是不听指挥，唯命出击。现在时不我待，此地也不宜久留，所以打也不打，都听你的。
2: 电台坏了，不等了。下决心打定边，我命令二三二团担任主攻，二三三团、二三四团于当日下午赶到定边城外。
0: 具体部署等我命令。
6: 是，
0: 您过来。战斗从城东打响，主攻部队从南、西、北同时发起进攻，攻上城墙以后，吹开放号，意思就是把敌人吃掉。
6: 明白。
0: 关局长，
2: 到。
0: 回去以后，用你们团的电台，以我的名义给军团发个电报，就说。 敌据我歼，攻城可克。我们已经发动进攻了。
4: 是，我都明白了。
0: 明白就好。
7: 报告。
8: 明白了。

0: 师长。
1: 没睡
0: 啊。啊，师长，我的电报机其实没任何故障，但是直到现在也没收到上级的任何指示。
1: 那为什么你要说电报机坏了？
0: 师长，如果电报机出故障，那您的一切行动就都不是违抗上级命令。既然没收到上级的任何指示，那您的决心是不是就好下了？
1: 难得你能懂我的良苦用心呢。这个事儿责任我来负，但下不为例。
0: 是，我去向参谋长报告，说电台修好了。
2: 这场仗只能打赢，不能输。
3: 我一赢，担当主公，就是打下剩下一个人，也要拿下这个县城。
2: 够兄弟，
4: 连队所有弹药都要打完吗？
5: 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问？定边城要打下来了，我告诉你啊，小子，听清楚了啊，那里的炮弹拉都拉不回来。
4: 哦，我明白了，咱韩师长从来不做赔本的买卖。
6: 坚决打下定边城。

0: 关雎州呢？关雎州啊！在什么部队去抓捕敌人去了？看来这小子是撒开谎在打了。哎，唐梦啊，你看现在这个关雎州都已经是副团长了，你就没什么想法？能没想法？啊！我的两个兵，一个当了师长，一个当了副团长。啊，我呢？ 还是个营长，听这个意思有点情绪啊！
1: 能没情绪吗？我这人啊，不在乎，啊，打起仗来什么都不强，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嗯，有本事跟敌人去较劲，
0: 好，
1: 跟自己人较什么劲，是吧？要么怎么说老同志呢？觉悟真是高啊！哎呀，老连长，啊，您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 来来，我给你敬个礼吧啊！
0: 对，别，不恐惧啊，不信这套。
1: 好，好，好，好，你忙吧。
0: 组织上心里有数啊，
1: 回头我找你谈话。
0: 谈话。
2: 走，师长。

0: 除了李伟县长带着几个保安队士兵跑了，跑往延石县城去了，其余全部被歼。我们一共歼敌一个营和一个保安团，活捉敌人500余人，缴获战马100余匹，长短枪400余支。还有，我们在搜查中查到了国民党市长高贵子的皮毛行一处，我们给他没收了。
1: 哦，师长，师长，
2: 好。
3: 干什么那么高兴啊？
1: 师长，咱们发财了，发财了！
3: 捡着金元宝了，这么高兴？
1: 百花的大洋，10000块了。
3: 有10000块吗？
1: 有。
3: 嘿，我让他争取弄10000块，还真是10000块啊！
1: 师长，是13000块呢。怎么样？这下咱们70-80发大财喽？
3: 什么叫70-80发大财啊？红军发大财？你干什么鬼鬼祟祟的？
1: 咱这穷日子过怕了。你一说上交就上交，到时候我的管家可就难办喽。
3: 我告诉你啊，别跟我打埋伏，该多少是多少，一块不少，全上交。
1: 是，
3: 走吧。
1: 走。
4: 这
3: 通知政治部，让他们张贴安民告示，宣传抗日名片。
4: 是。
5: 韩先主率领70-80攻克定边，缴获了100匹战马，10000块现大洋。这着实又是发了一笔不小的财嘛。
6: 是啊，彭总，这是红军西征以来的一件大喜事啊。嗯，可喜可贺。
5: 是啊，等等吧，这个韩先楚啊还会有不断的惊喜给我们呢。给15军团发报，70-80机动灵活，攻克定边甚好，庆祝胜利。定边防务移交给28军军长宋时轮、政委宋任穷，70-80继续向延迟开进。
7: 定边阵地，共匪的15军团70-80，昨晚30分钟就拿下来了。
8: 吴长官，我知道你一直在关注共匪70-80的师长韩先楚，没想到啊。当初那个拉黄包车的穷小子，现在这般出息了。哎，当年要是在武汉，咱一枪毙了他，不就没这么多事儿吗？哎呀，
7: 仰拥遗患，这种事情我们干多了。
8: 吴长官，您啊，就别为这事丧气了。我听说西安城来了位名角，现在正在盛唐大妓院上演京剧《梁红玉》，东北军的年轻军官们呀，可是喜欢。哦，对了，据说这位角儿还是一位来自咱们湖北的乡党，要不咱也去看看？
7: 郭荣啊，你有没有发现，自从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这西安的共党的地下党异常？东北军的军官、青年学生、社会名流，还有那些工农民众，个个的蠢蠢欲动，这是个不好的兆头啊！中统那帮混蛋，个个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总觉得西安要有大事情发生。

0: 胡长官，今天晚上中通有行动。
1: 什么行动？
0: 他们怀疑这个戏班子烧了共产党的知识，在宣传他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 都抓吗？
0: 对，一个都不留。

0: 你亲自去，别让中统的人搞到任何的把柄。
1: 放心吧，吴长官。
0: 对。

0: 萧姑娘，你今天唱得真好，戏也选得好。
1: 今天晚上人啊可真多。
0: 是啊。
2: 小老板，快跟我们走。
0: 你们是谁呀？
2: 你别管我是谁，这个地方不安全，咱们上车再说。
0: 哎，你到底是谁？
2: 我来不及解释了，再不走你会后悔的。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

0: 色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

0: 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刷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

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

0: 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2: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3: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西藏消防提醒您，厨房用火不离人，使用燃气时必须有人照看，防止汤水沸溢将火熄灭，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事故的发生。西藏消防提醒您，使用燃气时厨房门窗要保持通风，经常检查燃气管路的连接软管是否牢固，有无老化开裂，厨房炉灶周围不要放置塑料瓶、抹布等易燃可燃物。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好久不见了。
1: 吴富贵，你把我们带哪儿去？你干什么？
2: 翠花姑娘还是这么刚烈啊，在异乡碰见不容易，咱们都是同乡，找个地方叙叙旧吧。
1: 什么同乡？谁要跟你叙旧？你残忍地杀害那些乡亲的时候，你怎么不说他们是你的同乡？
2: 看来我吴富贵求你们原谅
0: 难了。
3: 师长，今天一役我们剿红林百岁战嘛，上级调走了一些我们自己人留里，我怎么看不到一个连级干部骑马呢？
4: 我刚刚下达一道命令，战马只有在行军的时候脱伤号令。
5: 进入宁夏，咱们下一个目标就是大延迟。
6: 延迟是宁夏土皇帝马鸿宾的军火库，
4: 这个大土豪我们是打定了。
5: 是啊，领编役后啊，各连粮秣都得到了充分的补充，战士们吃得饱喝得足，进度格外欢实。
4: 是，黄金忠。
7: 哎，师长，
4: 我的机枪呢？
7: 啊，这孟发财啊，用他立了大功，现在啊，不肯还你了。
4: 那怎么行呢？这不坏了规矩吗？下一回别的连队打主攻，我还得把枪给别人呢。
7: 这马上要打延迟了，主攻的任务，舍我其谁啊？
4: 好小子，我就等你这句话呢。那行。这机枪就暂时放在你们一营，等打下延迟再把它还给我，听到没有？
7: 是。
4: 这位老孟像一个新郎官啊。驾。
8: 老徐啊，
9: 嗯，
8: 这个韩先楚还真行
9: 啊，
8: 五天之内连克两城，扩大了苏区的面积，打通了前后的联络，还得到了延迟的盐，三边的皮革甘草，这些啊，可都是将来咱们和国统区进行贸易的重要货源啊。
9: 七十八十来电了
8: 啊，
9: 他们在盐城消灭了敌人的一个骑兵营，缴获了300匹战马。
8: 好啊，
9: 韩先楚建议咱们组建一个骑兵团，并任命关巨周任团长。程政委啊，你有什么意见？
10: 这关巨周是韩先楚手下的一员虎将，
9: 嗯。
10: 组建骑兵团，这团长非他莫属啊。
9: 嗯嗯嗯，韩先楚还建议232团副团长由孟发财接任，你觉得怎么样啊？
10: 强将手下无弱兵啊，准了。
9: 好，部队稍事休整，下一步我们继续向靖远推进
10: 啊。
9: 下一个目标就是战略要地大拉池。
4: 这个方案可以，但是实施的时候我希望你们有第二套方案。
11: 报告，
4: 进来。
11: 骑兵团长关周前来报告。
4: 我说关局长，你这是出什么洋相啊？
11: 我这不是当骑兵团长的吗？就得有团长的样子。你当了师长，也得有师长样子。我也给你搞了一套。
4: 这是给我的？
11: 啊？
4: 穿的跟你一样。
11: 啊？
4: 那不成了白狗子了吗？
11: 虽然我这身是白狗军装，但你看，哎，你看，是不是咱红军的红领章？
4: 你这是挂羊头卖狗。

0: 狗肉，什么乱七八糟的，脱，在这儿脱，
1: 不一样，
0: 什么鬼样子？你说，快点儿，
2: 这不脱着呢吗？
0: 你们看这像什么？裤子，
2: 这么多人呢，
0: 都给我记住啊，以后缴获的骑兵战靴可以穿，这黄皮子是坚决不能穿。看什么看？咱们是工农红军，咱们是人民子弟兵。猪脑子，别乐，拿走。
3: 是。
0: 回来。
1: 把那靴子给我留下。
2: 你不是不让穿吗？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靴子可以。走吧。
4: 什么玩意儿？

0: 骑兵团成立以来打的第一仗，只要你们一上，我希望像血猴一样把敌人旗帜给我压住。
1: 是。

0: 干什么呀！我们是奉上级命令，要对每个地方都要进行检查。有什么检查的？我们这是例行公事，请行政方面。
1: 不行不行不行，你们这等于私闯民宅了！
2: 哎，怎么回事？报团长，这位大姐为难我们，不让我们进行检查。
0: 这什么地方啊？
1: 这里是酒窖。
0: 对呀，酒窖，我们专门是迎来宾客往的，专门招待客人的，有什么好检查的呀，长官？
2: 酒窖，打拉什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有酒有肉的。走，进去看看。哟，
1: 这是哪路长官呀？好威风，好气派呀！
2: 老板娘，我跟你说啊，这个检查还是一定要有的。
1: 检查可以啊，老总心生民谁呀？
2: 老板娘。 你听说过《诗经》吗？
1: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哦，老板
2: 娘还是十分断字的呀。我跟你说啊，这首诗里就有我的名字，关雎鸠，乃一团之长。
1: 哟，原来是关团长呀，像你这么英俊潇洒、年轻有为的，人中龙凤，我还是头一回见呢。
2: 来来来，
1: 长官，我这里面有50年的陈酿，专门为你准备的。哎，
2: 不行，我们在执行公务，这个我们进去搜查就成了。
1: 哟，关团长，到我这儿来，哪有不喝酒的？你还算个男人吗？
2: 说什么呢？谁不是男人？
1: 是男人，就来喝一杯呀。
2: 你们那个酒杯太小了。
1: 哟，还嫌酒杯小，屋里有大的，专门。

0: 为你们英雄豪杰准备的，来来来，一边检查一边品酒，来来来，长官。
1: 成，今天呀，我就让你看看我到底是不是个男人。老娘，倒碗水。

0: 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1: 师长，我就喝了点酒，你没生气吧？
0: 我没生气，我就想问问，你跟谁去喝酒了？
1: 就那个酒店的老板娘，
0: 挺漂亮的吧？
1: 就是热情，
0: 料也不错。我枪毙了你！我代表市党支部宣布，撤销你骑兵团长的职务。
1: 我就喝了杯酒，我这骑兵团长刚当上，这屁股还没坐正，你就给我撤了？
0: 撤了你的职，已经便宜你了，关居州。你要不要脸啊？我这个师长脸都让你丢尽了，全军团都知道了。我七十八师的骑兵团长，醉倒在老板娘的地窖里了，丢人呐！你就是花狐狸放糟屁，你改不了了你。我妹何翠花，千里寻夫，到现在不知下落，你还花心？啊，寻花问柳，朝三暮四，你个狗东西！你对不起翠花，你对得起翠花吗？你说，不要脸的玩意儿！我问你，你跟老板娘都干什么了？
1: 哥，我真什么都没干。
0: 不可能！
1: 真的？
0: 撒谎！
1: 我没撒谎。那老板娘瞅得跟猪八戒他媳妇似的。
0: 是吗？啊。好啊，关局长。你宁可跟猪八戒媳妇喝酒，你都不要我们家翠花。我告诉你，你要干出对不起翠花的事儿，我枪毙了你！我跟你说，
1: 我没对不起翠花，你为啥撤我团长职务？
0: 我还给你留个副的呢，滚！滚蛋！你在这干嘛？要脸的玩意儿，
1: 负的就负的，打两场胜仗，你还得升我成正的。
0: 我告诉你，你要再和老板娘喝酒，我连副的给你撸了。改不了臭毛病，花狐狸放臭屁。

0: 报告。
1: 进来。
0: 吴长官，共军的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气势汹汹地杀向了陕北。
2: 不想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
0: 今天委座亲自从洛阳飞到了西安，督促胡宗南的三个师六个旅以及张学良的六个师对陕北红军发动进攻。
3: 没用的，
4: 张学良不是真心的想剿共，这胡宗南呢也另有盘算。西北剿匪已经丧失了逐个击破的最佳时期，现在就是蒋委员长亲自来督战也无力回天了。可是我现在担心的呀倒不是共军的会师，反而担心现在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浪潮。如果这个浪潮

0: 被共产党利用的话，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哎，我让你查的西北军和东北军的情况怎么样？
2: 哦，东北军和西北军表面上都没什么动向，但是他们暗地里和共党勾结密切。最近有大批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从四面八方涌到了西安，他们都想破坏共产党，其中东北军起了很大的作用。
0: 这共产党啊，就像那个瘟疫，越传播越快。
2: 哦，对了，吴长官，最近翠花姑娘和萧姑娘天天嚷着要出去，我想他们也想去那边去找您的老对手韩先楚。

0: 吴长官，我看你呀，就是对女人太有耐心了。你说这个翠花姑娘，她不就是个村姑吗？咱给她生米煮成熟饭，不就由不得她了吗？
1: 你懂事。
0: 是，为时愚钝。
2: 你是不会明白的。
0: 喂，是
3: 什么？全城戒严？
0: 什么？怎么
3: 会这样？
4: 出什么事了？
0: 发生兵变了？
4: 什么？
0: 回座被张学良和杨浩辰给扣了。胡长官没用的，东北局来的电话，咱们现在被他们包围了。
5: 快，立即戒严，任何人不许上街，有硬闯者

0: 我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共匪韩先楚率七十八师攻打拉池，匪首团长关雎州把国民党抢劫一空。这消息准不准确？这是两个月前的报纸了，应该准。绍兴那个人是从韩大哥那边过来的，应该没有问题。那太好了。 我们去找他们，去当红军。先不着急，昨天东北军民检把蒋介石抓起来了，整个西安城全城戒严，我们怎么出去？还是先等等看吧。等找准了他们的准确位置再说，再做也不迟。可是，我不愿意再看到吴富贵那副模样。我知道，可是这段时间还多亏了有他呀。
1: 请进。两位姑娘，找在下有何贵干啊？
0: 吴长官，这些日子多亏你的收留，十分感谢。
1: 别，你说这话我可受不起。这要按辈分算，你还算我姨娘呢。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我跟你们吴家。
0: 已再无瓜葛。就凭那个韩天楚给你的那个什么自由身的文书，
1: 小姑娘，你太天真了吧？根据民国的法律，那个不顶用。
0: 我觉得顶用就行。这份文书让我重新做回了人。
1: 你中毒太深了。
2: 姓吴的，你把我们扣在这什么意思？快放我们出去！
1: 我没有扣你们呀。哎，你们可以随时走啊。可是别怪我没告诉你，总统级的人已经知道你们和共产党有瓜，现在到处在找你们。你们踏出这个门，立马被抓。
0: 我宁愿被那些混蛋抓住，也不愿意跟你这个刽子手待在一起。
1: 满城戒严，到处是士兵。

0: 一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席卷了全球，国破家亡的危机时刻，国共两党不计前嫌，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外来强敌日本法西斯的侵犯。我和韩先楚也暂时搁置了家仇，调转枪口，一致对外。
1: 刘副校长宣读了上级的命令，希望同学们回去以后尽快的换衣服、换帽子。散会。

0: 刘副校长，我跟你反映个情况呗。
1: 什么情况？
0: 刚才你让大家换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徽，不看同学们情绪很大呀。
1: 什么情绪？你想一下，我们这些人参军都是为了打国民党反动派的，现在打来打去好了，把青天白日徽带到自己脑袋上了，以后哪有脸回家见乡亲们呢？
0: 是你的情绪，还是他们的情绪啊？报告刘副校长，我没情绪，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2: 但是，同学们的心情，我完全能理解。
3: 现在日本鬼子已经打到了北京卢沟桥，中华民族危在旦夕。
0: 打鬼子没问题啊，可是我想不通的是，红军的番号本来挺好的，怎么就成了八路了呢？哦，成别人第八路军了。 共产党和国民党已经达成了统一抗日的战线，那换顶帽子算什么啊？是，我知道。那个刘副校长，我还有个情况想跟你反映一下。你看我们这些人吧，在咱们抗大，成天脑壳里装的都是马列主义，都是共产主义信仰。你说在这样的脑壳上放一个青天白日，这不是驴唇不对马嘴吗？ 你到底什么意思？报告刘副校长。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我从今天开始，我把这红五角星，我把红领章，放在心里，把他娘的青天白日带在脑袋上。刘副校长，不过我丑话说在前头啊。
4: 万一在战场上让子弹把他打飞了，你可别怪我。军团长，韩先处关军中，这回可要把你们两个分开了。韩先处编入115师、345、六八八团任副团长。 关纪州编入六八七团任营长，怎么样？有意见没有啊？
5: 没意见，军团长，到哪都一样，只要有仗打就行。
4: 没意见就好啊！我也不是军团长了，现在是三四四旅旅长，以后就叫我旅长。
5: 不是，我有意见。
4: 我关纪州怎么都行，但是徐军团长当旅长，韩师长当副团长，我不同意。 哎。 由于受制于国民革命军新的编制，红军将领们都压低任职了。林彪同志任115师师长，聂荣臻同志任副师长。大敌当前，我们就不要计较官大小，有本事不在官大小，有能耐多杀鬼子。
5: 是，
4: 马上就要到平型关了，日军占领大同以后，分兵两路向雁门关、平型关一带推进，企图进逼太原。 为了配合友军作战，阻挡日军的攻势，我们115师奉命抵达平型关地区，集结待机，可能要在那儿打一场大仗。
0: 那我们六八八团的任务是什么？
4: 你们团担任预备队。
0: 预备队，
4: 对。
0: 那我们六八七团呢？
4: 六八集团打主攻。
0: 主攻
5: 啊！太好了，那我去你报道了啊。
0: 走。
4: 好。
0: 您看这小子。 一听说有仗打呀，

0: 刺起来了。这
1: 吴三桑
2: 到。
3: 团长，
1: 前方电报到了没有？
3: 电报还没发过来。
1: 我们预备队到底什么时候上的？平型关是京东北重要的咽喉要道，两侧山峦起伏，陡峭险要。左边呢有老爷庙等制高点，右边呢有白崖台这样的山地。关前恰恰是一条由西南向东北的狭长要道，典型的打伏击的好地点呢。林师长选的这个地方选得好，可以把日军拦腰斩断，前后不能呼应。歼灭战，绝对的歼灭战。
3: 是。
1: 吴彩桑，你在日本士官学校上过学，你帮我分析分析，如果日军遇到这样的歼灭战，会怎么应付？
4: 日本人奉行武士道精神，他们肯定会拼命反扑，会是一场血战。
1: 错过了绝佳的机会啊！
2: 团长，团长，你听。仗打完了，
1: 看来咱们预备队是用不上了。
5: 来，孟浩子，
6: 来，有团长，
5: 把枪搁这。搁桌上。
1: 你搁下，你老抱着他干嘛？又不是媳妇儿。
6: 这比媳妇儿还亲呢。
1: 懂什么你？媳妇儿热乎乎的，这玩意儿冷冰冰的，能一样啊？
6: 那
1: 什么都不懂。
6: 哎，你别看枪了。哎，我跟你俩说啊，平型关这一仗打的那叫一痛快。那送你的。
1: 什么破玩意儿？
6: 缴获的日本军刀，
1: 我不稀罕，拿走。
6: 我跟你俩说啊，这个幺幺师和日本板垣第五军团第二十一旅打平型关这一仗，那叫一激烈。嘿，你韩先楚没捞上，心里不痛快吧？
7: 这，你见过什么好刀啊？啊？这叫你赶上啊，拿把破刀来缠我们，你显摆什么呀？
6: 我知道你们俩呀，没打上这一仗，这心里不痛快。还有你当这六八八团副团长，嘴上不说，这心里肯定也不痛
1: 快。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8: 发什么牢骚呢？
1: 军队长啊，
9: 不要发牢骚。
1: 没有，我就说平型关这一仗打得好。
9: 师里是有意储备人才，才让你当六八八团副团长。林彪师长说了，平型关这一仗规模不大，又是我们八路军首次对日作战，小试牛刀而已，不必把我们的实力都摆上去。
1: 明白了，军团长。
9: 叫旅长。
1: 叫习惯了，改不了。
9: 改不了也得改。对啊，目前咱们旅啊两个团。林师长说要组建六八九团，由你海先楚当团长，怎么样？还有意见吗？
1: 组织上提拔我，当然没意见。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9: 你是不是想要他们两个？
1: 是，知我者军团长。
9: 哎，叫旅长。
1: 知我者旅长。
9: 现在。团的位置上没有名额了，你们两个当营长去不去啊？
10: 报告，
7: 愿意去。
6: 我也去，一条缰绳拴三条军驴，分不开的。
9: 好，不过只能一个当营长，一个当副营长啊。谁正谁副，韩先楚，你来决定吧。
1: 孟发才正
6: 是，
1: 关雎州副。
6: 啊？
1: 怎么了？不愿当了？不愿当，拿着破刀滚蛋！
6: 哎，不不不，愿意。你韩楚到哪儿，我就到哪儿。
9: 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我们这次的任务啊，熊二炮和胡彩桑也编到你们团里了啊。一个任炮兵连连长，一个任电台台长。太好了，谢谢军团长，谢谢旅长。好，先处啊，现在是打日本鬼子了，你脑子里要有新的套路、新的战法。要记住毛主席的话，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要把对日作战的研究重点。 放到灵活机动的消灭敌人和有效的保存自己上面。
1: 是，
0: 抗大没有结束啊，他搬到抗日战场上来了，啊？
1: 放心吧，首长，我已经开始准备了。
0: 好，我走了。

0: 说吧，找我什么事？
1: 花儿，来来来，快坐快坐，来尝尝，这可是我从法国留学回来带回来的红酒。那我给你削个苹果吧。
0: 说吧，找我什么事？
1: 花儿，虽然我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但是我是吃着你母亲何氏的奶长大的，所以在我的心里，我一直把你当家人一样看待。
0: 我只当我母亲用自己的奶水养大了一匹狼。
1: 狼？我在你心里就是一匹狼。
0: 你带兵杀死了我表姐夫，杀死了吴家嘴那么多乡亲，杀死了那么多的红军，你不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
1: 花儿，怎么你也不了解我？我跟红军厮杀，那是因为我们信仰不一样。两军对峙，必定拼个你死我活。各为其主，我也没有办法。我跟韩家厮杀，那是因为韩先楚跟我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这个仇我不报，我吴富贵对不起我吴家的列祖列尊。但是花儿，我跟你没仇啊！我不但没仇，我……我还非常喜欢你。还记得那天在水车边看你走的那个画面，太美了，所以我才画了那幅画。花儿，要不然你别走了，留下来吧，我给你幸福。
0: 你不要脸。
1: 我不要脸。花儿，我尊重你，请你也尊重我好吗？
0: 你要我怎么尊重你？在我新婚前夜，你强拉着我去画画，让我的新婚丈夫怀疑我的清白，你让我怎么去尊重一个玷污了我清白的人？
1: 这一幅画能造成这么大的误会啊！我明白了，你跑了这么大老远，跑到了西北来，就是为了找他，去说明你的清白。
0: 一个女人如果没有了清白，那她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 可那就是一幅画啊，愚昧。花儿，那不过是个艺术品。我跟你保证，那天我真的对你没有任何的意思，我只不过让你当我的模特而已。
0: 什么是模特？
1: 模特就是我照着你的样子。

0: 去画画，就仅此而已啊。
1: 就是你的画把我害得还不惨吗？
0: 这画怎么了？这是艺术，要不是他们那天打断了，我早就完成它了。
1: 你快拿走它！你怎么能这么玷污我的身子？
0: 画，这只是一幅画，一个艺术品，你懂吗？

0: 我不碰。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能把这幅画完成。你帮帮我吧，只要你帮我把这幅画完成了，我就放你走。否则，
1: 你休想，除非我死。
0: 你干什么？你把他放下好吗？你把他放下好吗？
1: 你要我配合你画画，除非我死。
0: 你放下。

0: 你真的肯放我走？艺术跟战争一样，可能总会有些遗憾。
1: 真放我走！
2: 快走，别让我后悔。

下车，下车，下车。放行，放行。

0: 他就这么轻易的放我们走了，他不会对你怎么样吧？姓吴的就是个疯子，以后别再给我提他了。坐
1: 好了，过了帝国山就是通往延安的官道了。
0: 终于要找到新楚哥他们了。
2: 就是啊，
3: 停下！咱们停下，开枪了！
0: 快点，老祥子，快点！坏了，是不是吴哥哥又追我们了？他反悔了。
4: 告诉韩先楚，男人战争跟女人没有关系，早晚有一天我会灭了他。将，将。

0: 真是个爷们儿。
1: 团长，我们到京东南后发现部队产生了几种不太好的思想倾向。有人说日本军队不好打，武士道精神不好对付，还有人说林彪是

市长率115师由晋东北南下，到吕梁山开辟抗日根据地，而我们689团就留在晋东南，受129师指挥。离开了115师，我们到底还能不能打胜仗？战士们心里没底。

0: 我六八九团到了哪儿，都不是孬种，一样打胜仗。但是现在啊，当务之急，这个对日作战的畏难情绪，是必须要解决的。
1: 可是，我们团还没有跟日伪鬼子过过手啊。
0: 是啊，这是一个客观问题。我们现在六八九团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八路军总部。
1: 但是呢，作为我们团领导，会想办法创造条件的。林彪师长和刘伯承师长都一再嘱咐，目前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要研究好对日作战的新战法。我个人认为，无非就是要坚决消除消极防御的思想，主动出击。这个打仗啊，一定要动脑筋，不能蛮干。
0: 啊，这个脑袋跟韭菜不一样啊，韭菜割了还能长出来，脑袋掉了就没了，呵呵，是吧？要减少部队伤亡，好不好？那就这样，今天的会就到这儿，关雎州和蒙发财同志，给我留下。
2: 好，
3: 好，
0: 散会。
4: 大赤乡和湘横两个地方，有一支鬼子的中队。
5: 和数量不明的黄协军和汉奸，我打算在这儿搞他们一下。时尚、奢华、高端、极致，下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
5: 还有好礼送呢！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1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6: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 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夏新全新一代
5: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
7: 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做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一，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夏新
5: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 不卡顿，用这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 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 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

0: 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驾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驾新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驾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驾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驾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那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下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下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

0: 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6: 我是尚卿。
7: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8: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